0: 骑着马，你给我追上去。结果李显策马追了上去，把狄仁杰给救了。哎，这里大家想一想，武则天身旁那么多的卫士，那么多的随从，他怎么不让别人去救狄仁杰呢？他为什么非要让太子去呢？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你想啊，太子怎么上来的？狄仁杰一手扶持上来的呀，那是太子的恩人呐。此时让太子策马上前来一个拯救宰相狄仁杰，这不是能够拉近未来的君臣关系吗？同时也可以显示我对你的优待啊。你看我派去救你的人，这级别怎么样？够高的吧？啊，太子去救你，就这个意思。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武则天对狄仁杰的匡正。人无完人，金无足赤。狄仁杰也不是没有缺点的，而武则天，哎，时不时的还要帮助他一下，匡正自己的得失。你老劝谏我，我有时候也劝劝你嘞。比方说，他曾经专门协调过狄仁杰与娄师德之间的关系。娄师德呀，这个人呢，他是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的一位重要的大臣。这个人是郑州人，曾经以文官的身份镇守边疆，而且很有功绩，所以唐高宗非常的器重他。此人的性格很有意思，他非常的宽厚，脾气特别的好。这个《大唐新语》啊，评价他说他是恭勤阶下，孜孜不怠，而朴忠臣厚。另一本书叫做《朝野千载》，则评价他说他是外愚而内敏，表惠而里明，就是表面看起来很木讷，但是心里头啊跟明镜似的。《太平广记》记载了娄师德的两个故事，咱们可以看出娄师德是什么样的一个性格。有一次，娄师德和李昭德两个人一块儿去上朝。李昭德这个人前面我们专门讲过，火爆脾气啊，走起路来也是风风火火的，很急。结果娄师德这个人呢，我前面说了，脾气超好，走路超慢，胖啊，就老落在后面。李昭德老等他，最后等的实在不耐烦了，一指娄师德的鼻子，泼耐杀人舔舍汗，你这个急死人的劳农民。结果人家娄师德一点儿也不生气，人家怎么回答呢？人家说，师德不是舔舍汗，更恶谁是？哎，我娄师德不是舔舍汗，不是这个老农的话，谁是老农呢？娄师德早年曾经放过牛啊，所以有这么一番话啊。另外还有一次，娄师德的弟弟要出任代州刺史，临行之前，娄师德专门把他弟弟叫过来，问他说，你看啊，我现在身为宰相，你现在又要出任刺史，咱们兄弟俩可以说是树大招风，你将怎么样做来保全咱们的性命？他弟弟听了之后是这样回答，自今后虽有人唾某面上，某一不敢言，但视之而已，以此自勉，恕不为兄忧啊。以后就是有人吐我一脸口水，我就把他擦干了事儿，我绝不发怒，不让您为我担忧。结果娄师德一听这个，眼睛一瞪，说：“此事为我忧也，夫人唾辱者，发怒也。汝今视之，是恶其唾；恶而视，是逆人怒也。你这个做法才让我担心嘞。人家为啥要把唾沫吐到你脸上？还不就是发怒吗？啊，你把这一擦，你这等于对抗人家啊，那人家是更恼怒了，是不是？我教你个办法。”你呀、啊，让那个唾沫留在你脸上，等它自己干了，行不行？你瞧人家这脾气，这就是成语“唾面自干”。娄师德就是这样的一个超级好脾气。娄师德曾。

0: 曾经在武则天面前用密奏的方式保举狄仁杰担任宰相，而狄仁杰本人对此并不知情。结果狄仁杰当了宰相之后，看见这个娄师德木得很，然后呢好像整天无所事事，所以很看不惯他，于是屡次排挤娄师德。而娄师德竟然毫不为所动，该怎么样还怎么样，只有武则天心里明白，所以他决心点拨点拨这个狄仁杰啊。他把狄仁杰专门叫来，他问狄仁杰，他说这个师德贤乎，娄师德贤能不贤能啊？狄仁杰回答啊，为将谨守，贤则臣不知啊，镇守边疆还行，贤不贤我不知道。然后武则天马上又问，师德知人乎，娄师德有没有发现人才的本领啊？狄仁杰继续回答啊，我跟他是同事，不过从来没听说过他善于发现人才。武则天微微一笑说，你当宰相就是人家娄师德的推荐，由此可见娄师德还是有发现人才的本领哦。然后他还向狄仁杰出示了当年娄师德的那个奏章。狄仁杰看完之后大为感叹，非常的羞愧。下来之后狄仁杰说了这么一番话，他说娄公圣德，我为其所容，莫愧其技；娄公德行高尚，我为他所包容，看不到他的边际。这就是武则天纠正狄仁杰过失的一个故事。所以说武则天和狄仁杰的关系就是这样，双方是非常紧密的君臣关系。与此同时你也可以说他们是亦敌亦友，很奇特的关系。当然这种关系总体来说是有利于国家社稷的，不过两个人的合作也不是全无缝隙。狄仁杰有好几项重大举措就没有得到武则天的首肯，而这些举措这些建议反映了狄仁杰在某些方面的一些弱点。什么弱点呢？就是他对国防事务不够熟悉。狄仁杰的长处啊，不在于国防事务，而在于发现和使用人才。而且狄仁杰发现使用人才的过程包含着他的深意在里面，而这个用意也将在暗地里决定了武则天和他大周朝未来的命运。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留待下讲，谢谢大家。
1: 狄仁杰晚年的时候健康每况愈下，他预感到自己来日无多，所以他要用推荐人才的方式让李唐复国的理想在自己身后得以实现。那么狄仁杰都推荐了哪些人？这些人最终又有什么样的作为呢？敬请关注狄仁杰真相之狄门桃李。狄仁杰晚年的时候健康每况愈下，他预感到自己来日无多，所以他要用推荐人才的方式让李唐复国的理想在自己身后得以实现。那么狄仁杰都推荐了哪些人？这些人最终又有什么样的作为呢？陕西师范大学余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狄仁杰真相之狄门桃李。狄仁杰虽然在武则天的武周王朝中官至宰相，但他的内心中一直坚持李唐复国的理想。到他晚年的时候，他预感到自己来日无多，所以他就致力于发现人才，推荐人才。狄仁杰希望他亲自推荐的这些人能够实现自己李唐复国的理想。那么狄仁杰究竟推荐了哪些人？这些人最终实现了他的愿望吗？陕西师范大学余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狄仁杰真相之狄门桃李。
0: 狄仁杰呢，恰恰是一个善于发现人才、善于用人的人。他以人才治国，以人才布局啊，通过举荐人才的方式 让自己的政治理想在自己死后得以实现。甚至可以说呀，狄仁杰是唐朝300年间最好的伯乐。您可能要问，狄仁杰的政治抱负不就是恢复李唐吗？那么既然李显已经被立为太子了，那么这还有什么必要大做手脚呢？这就是因为李显虽然被立为太子了，可是越到武则天的晚年，变数越多，武家子弟也好，二张也好，对于李显来说都是个威胁。要想让李显能够顺利继位，狄仁杰必须得有一支自己的队伍。所以狄仁杰一生推荐了很多的人才，而这些人才后来都发展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才。当时人有一句话称赞狄仁杰，说天下桃李系在公门矣，天下的人才都出自您的门下。他推荐的人很多，我们这里边捡几个主要的来看一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张柬之。张柬之啊，这个人是个襄阳人，他呢这个年轻时候以及中年都很不顺，一直到60多岁了才不过是一个县丞，后来呢当了监察御史。虽然年龄很大了，但是张柬之这个人啊，怎么说呢，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什么志呢？恢复李唐。在这点上张柬之和狄仁杰是很接近的。他呀看不惯武则天，而且早年间他也得罪过武则天，当时他在寻王李素杰的门下任参军。这个李素杰呀，他的母亲不是别人，正是当年和武则天争宠过的那位萧淑妃。这个李素杰呢，大家可以想见，你是萧淑妃的儿子，武则天会怎么对待你呢？武则天把他放到外地去当官，而且不许他进京，理由是他身上有病。李素杰在外面很想念自己的父亲，于是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忠孝论》，抒发自己对父亲的感情。这个文章说真话，你写出来啊，自己留着看看也就罢了，问题就在于张柬之好心办坏事，他建议李素杰把这个文章派人送给唐高宗，让唐高宗能够重视起这件事情来。结果呢，这篇文章落到了武则天的手里。武则天一看，好你小子，贼心不死啊，于是他把李素杰贬到更远的地方去当刺史去了。后来李素杰被武承嗣陷害给杀害了。张柬之呢没有丢命，那算他命大，但是恐怕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他的仕途一直不很顺利。后来有一件事儿可能让武则天看到了张柬之的才能。这个有一次啊，突厥的莫绰可汗为自己的女儿向武则天这边求婚。哎呀，突厥是个很强大的民族啊，能够和亲通好那是大好的事儿啊。武则天选择了半天，选了个淮阳王武延秀。武延秀何许人也？武承嗣的儿子。结果呢，武延秀一到突厥，人家莫绰可汗一看勃然大怒，人家说，我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氏而耶？此岂天子之子乎？我突厥世受李氏恩，闻李氏尽灭，唯两儿在，我今将兵辅立之。啊，我呸，我明明是要让我的这个女儿要嫁给李氏的儿子，怎么你给我送来个武氏的小子呢？啊，我听说李家只剩两个儿子了，干脆我现在发兵去立他们为皇帝好了。于是这家伙真的派兵来打他了。那这个武则天是焦头烂额呀， 而且这个莫绰可汗这家伙还絮絮叨叨的，后来又写了一道檄文。

续骂武则天，他说啊，我可汗女当嫁天子儿，武氏小姓，门户不敌，网冒为婚。哎呀，这把武则天简直是气的，你说是不答应结婚也就罢了，你还顺带把我们家给定性为小姓了，是又急又气。而且此时他恐怕就想起了张柬之了，为什么呢？在武延秀去突厥之前，张柬之就曾经劝谏过说不要去，为什么呢？张柬之的理由是，自古无天子求娶夷狄女以配中国王者，自古没有这个惯例啊，我们去娶一个什么可汗的女儿配给这个中国的王。结果当时武则天还很生气不听，这回好，这回好，恐怕他从此也会在心里头，就说嘴上不说吧，也会在心里头高看张柬之一眼。那么狄仁杰也很欣赏张柬之，为什么呢？因为张柬之和他的政治思想很接近，主要体现在两点上。第一，张柬之也有很强的仁政思想。张柬之曾经在这个蜀州地区担任刺史，结果呢，他目睹了一项弊政。什么弊政呢？武则天为了镇守云南，设置了一个卢南七镇。那个地方啊，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所以按照唐朝的政策，那个地方的民众不向唐朝政府交纳赋税，所以卢南七镇这个驻守的这个部队啊，它的补给粮草都要靠内地运输，四川人民是苦不堪言，而且当地自然环境很恶劣，所以呢士兵多有死亡。正因为如此，张柬之向武则天建议废罢卢南七镇。他是这么说的，他说，陛下之赤子身高野草，骸骨不归，老母幼子哀嚎忘记于千里之外，于国家无司法之力，在百姓受终身之酷，臣切为国家痛之。啊，你镇守七镇，除了让人民受苦之外，国家得不到任何实际的好处，所以我建议废罢他。武则天没有听他的，他的这个建议是从民生的角度反对对外穷兵黩武，所以他很受狄仁杰的赏识。第二一个原因，张柬之有浓厚的匡复李唐的思想。这个狄仁杰保举张柬之啊，就是看出他这个复唐的思想很坚决。有一次张柬之从荆州长史这个任上卸任，要去洛阳当官，接替他的人叫杨元炎。结果两个人在办交接的时候，张柬之特地划了条小船，把杨元炎带到了长江的江心，两个人悄悄的说话，说什么呢？史籍没有明确的记载，不过据说当时啊，与及太后革命事，元炎慨然有匡复之志。后来狄仁杰当宰相之后，就任命杨元炎为将军，而且他当时跟杨说了这么一番语重心长的话，他说啊，君颇记江中之言乎？今日非清寿也。您可还记得咱俩当年在长江江心说的那些话吗？今天将军这个头衔不是白白给你的。那意思就是让杨元炎做好准备，利用手中的兵权，要时刻为李唐的复国做准备。也正因为如此啊，最后领导神龙革命，推翻武则天杀死二张的领袖就是张柬之。没有张柬之，也就没有李唐的复国啊。也正因为如此，狄仁杰生前就屡次推荐张柬之。有一次武则天问狄仁杰，说是朕要以好汉使有乎？狄仁杰回答，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资历，则今之宰臣李峤、苏味道一足为之时矣，岂非文士龌龊，思大才用之，以成天下之物者乎？那您要什么人才啊？您是想要文章写得好的吗？那您手这个底下一大片的，这么多人都可以啊，您是不是想要一个能够安邦定国的人才？武则天说是啊。

0: 那么好，狄仁杰马上就弃川，那我就推荐张柬之当宰相好了。结果呢，武则天有可能第一嫌张柬之年龄大，第二他有可能还记得那个李素杰的事情，所以呢只给了张柬之一个洛州司马。过了些天，武则天又问狄仁杰，有谁可以当宰相啊？狄仁杰说张柬之。武则天一看，得，狄老汉这车轴脾气又杠上了啊，所以武则天就说，我已经任命他当官了嘛。狄仁杰回答说，我推荐他是要他当宰相啊，不是当什么洛州司马呀。后来狄仁杰去世以后，武则天还专门问过姚宠，说谁可以当宰相。姚宠的回答和狄仁杰一模一样，张柬之。而且姚宠这个话说的还很急切，他说什么呢？他说张柬之沉厚有谋，能断大事，且其人年老，陛下急用之。啊，就是说这个人当宰相没问题，但是问题就在于他年龄很大了，你赶紧用。大家要知道姚宠也是狄仁杰的人呢，所以他的答案跟狄仁杰是一模一样。于是乎，在狄仁杰和姚宠的反复推荐之下，武则天任命张柬之为宰相，这才有了后来轰轰烈烈的这个神龙革命。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张柬之有浓厚的光复李唐的思想，正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神龙革命成功，武则天的武周王朝兵不血刃地变回了李唐王朝。而这除了张柬之的直接领导之外，还有一个人功不可没，这个人就是桓彦范。那么桓彦范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0: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桓彦范。桓彦范这个人呢，他是江苏丹阳人啊，这个人呢他也是狄仁杰看中的。此人狄仁杰推荐他当了监察御史，前面我们讲过狄仁杰早年就担任过御史，而且以范言直谏而著称。他之所以能够推荐桓彦范，就是因为他看见桓彦范也是这样的人。你看狄仁杰推荐人才很有艺术的啊，张柬之年龄大了，所以狄仁杰推荐他是一步就位当宰相。那么桓彦范年龄小啊，怎么样呢？我把你扶上马送一程，先当御史，对吧？从中层干部一步一步咱们锻炼去啊。那么桓彦范曾经啊冒死直谏武则天，要求处死武则天的男宠张昌宗。怎么回事呢？因为张昌宗自己惹了祸，张昌宗啊找了一个术士给自己算命，结果这个术士竟然得出一个结论，说张有天子之分。这在古代官员勾结术士原本就是违法的，何况你竟然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于是乎大家是蜂拥而起，纷纷劝谏武则天要杀张昌宗。说白了，那就是大家早就瞧这二张不顺眼，对吧？借机发炮而已。桓彦范在这些人当中就是态度最为激烈的一个啊。那么武则天呢，那当然舍不得了。我前面说过，那二张是武则天晚年的一个底线呢，那触碰不得的。那你这回竟然提出要杀张昌宗，武则天肯定不愿意。但是桓彦范把话说得很绝，直接把杀吧杀张昌宗啊跟这个国家社稷存亡挂钩了。武则天最后实在拗不过这些人，但是又舍不得张昌宗，怎么办呢？搞了个花招，先把张昌宗捆起来送往御史台受审。桓彦范等人正在那儿磨刀霍霍像猪羊呢，结果审讯还没开始呢，人家武则天又派了个特使，发了一道赦令，把张昌宗给赦免了。桓彦范这个人呢，还主持过平反昭雪工作，当年不是搞酷吏政治，冤枉死了很多人吗？在桓彦范的主持之下，武则天对这些人进行了平反昭雪， 这件事儿也给还盐犯赢得了极大的这个政治声誉。后来啊，还盐犯就成为神龙革命的中坚力量。这个人的母亲也值得一提，也是位深明大义的这个女性。据说在神龙革命发动前一天，还盐犯心里很紧张，成败不可知，生死未卜，所以他就找自己的母亲去诀别。而他这个母亲听了之后说什么呢？忠孝不两全，先国后家，可以啊，你放手去干吧。
1: 还盐犯在母亲的支持下没有了后顾之忧，他和张柬之等人发动政变，最后逼武则天退位，太子李显继位，成为唐中宗。李唐复国成功，政变有功的还盐犯和张柬之等五人事后全部被封王。那么除了还盐犯和张柬之，参与政变的其余三人，他们又是怎样的人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人有姓，国有国号，中国在4000多年的历史中曾经有过很多不同的国号，从夏商周到元明清，这些我们如数家珍的朝代名称是不是就是国号？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胡阿翔解析5000年中国历史变迁，揭秘14个统一王朝国号的由来，系列节目《国号百家讲坛》即将播出。
0: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敬辉。敬辉这个人是山西人啊，这个人很能干。他被狄仁杰看上，主要是在他在魏州啊抵御突厥的时候，被狄仁杰看上。他去魏州担任刺史，保卫的卫，在今天的这个河南省的这个卫辉市。结果他一到那个地方，他就发现当地的官员把老百姓全部都赶到城里去修筑城墙，大批的待收割的庄稼倒在地里没人管。敬辉一看说，这怎么能行，是吧？敬辉说，金汤非粟而不守，岂有弃收获而善城郭哉？城墙有了粮食才能守得住啊，哪有把粮食撂在地里去修什么城墙的呢？所以他命令老百姓全部都放回去收割，老百姓对他是感恩戴德，所以狄仁杰很欣赏敬辉。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袁术己。袁术己这个人是河北沧州人啊，这个人呢，说真话，史籍上明确记载他是受到了狄仁杰的推荐，可是狄仁杰为什么推荐他，史籍上缺载没有说。不过唐中宗时期的一件事儿，大概能反映出袁术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唐中宗时期啊，有个将作少监叫做杨务廉，这个人呢有巧思，就是脑子很灵活啊，很善于设计东西，能制作一些很巧妙的小玩意儿啊，也能营造宫殿，他以此来取悦于这个唐中宗。可是袁术己就看他不顺眼，要求把他流放。为什么呢？袁术己担心他把朝廷的风气给败坏了。当年商朝曾经有这么一个故事，商纣王有一天开始用象牙筷子吃饭，他的大臣祭子看见了之后长叹一声啊，说完了。为什么呢？他用象牙筷子吃饭，回头就得用玉杯喝酒，有了精美的餐具，食物就必须精美，远方就必须给他进贡，从此以后衣服车马宫殿都得变得奢华起来，国家危在旦夕了。我们也知道后来商朝的确就是亡于商纣王的荒淫无度嘛。所以袁术己很担心杨务廉开这么个头，他对唐中宗是这么说的：务廉至位九卿，积有岁年，苦言家谋无足可计，每公使营购必务其耻，若不斥之，何以广招圣德啊？杨这种人当官当这么多年了，从来没听说过他给国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就见他整天制作这些奇巧淫技的玩意儿，不流放了他怎么能够彰显您的圣德呢？唐中宗最后就把杨务廉给流放到南方去了。 从这一点上来看，狄仁杰看上袁树几大概也不是偶然的。下面我们再看一下崔玄伟。崔玄伟这个人是河北安平人，这个人的母亲啊很了不起啊，他母亲啊在他当官之前跟他说了这么一番话，他说呀、儿子出去当官，父母在家，假如听说他过着这个贫穷的生活，这是一个好消息；假如父母听说他过着奢侈的生活，这是一个坏消息。咱们的亲戚家出去当官的人也不少了，你看有的父母只要见到儿子寄回来的钱他就高兴，他丝毫不问这个钱是怎么来的。假如是贪污来的钱，那这个儿子跟盗贼有何差异？你要记住，你拿着国家的俸禄，清正廉洁是你立身的根本。说真话，我觉得就这番话就今天仍然有教育意义。所以崔玄伟这个人一生以清正廉洁而著称，恐怕狄仁杰看上他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史籍上都说崔玄伟是狄仁杰推荐的，可是神龙革命那一天武则天的一句话让这个问题变得有点扑朔迷离了。当时政变者包围了武则天的寝殿，武则天出来的时候环顾四周，当看见崔玄伟的时候，武则天说了这么一句话，她说呀，这个他人皆阴人已尽，唯卿朕所自着，依在此焉。别人都是其他人推荐当官的，你是我提拔的呀，你怎么也来了呢？他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其实他这个话指的是狄仁杰死后他对崔玄伟的保护和提拔。当时崔玄伟担任的是天官侍郎，天官就是吏部啊，天官侍郎主管全国干部的这个选拔任用啊，那家伙肥差呀、你如果放胆去贪污的话，贪污受贿的话，那捞钱大大的。可是崔玄伟这个人牢记母亲的教训，他是上不巴结领导，下不贪污受贿，所以就被人看作眼中钉肉中刺，最后就把他给调离了。结果调离了没几天，武则天亲自把崔玄伟给找回来了。武则天是这么说的，他说啊，卿相改职乃闻令史设斋相庆，此欲四其贪耳，卿为朕还旧官。我听说你走了之后，吏部的那帮子官员弹冠相庆，摆酒庆贺，认为这下可以放手贪污受贿了，所以我要求你现在立刻官复原职。又过了两年，他提拔崔玄伟当了宰相。也就是说在崔玄伟当官的这个历程当中，前半段受的是狄仁杰的这个推荐与重用，后半段受到了武则天的保护和重用。所以武则天有那么一句话，而武则天说了那句话以后，崔玄伟是怎么回答的呢？崔玄伟说，此乃所以报陛下之大德，我就是用这个报答您的大德。我可以归纳总结，你把这五王啊，这五个人的特点综合到一块儿，你这么一勾勒，你就会发现他就是个狄仁杰的画像啊。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清正廉洁能干；第二，厌恶武家子弟和二张；第三，就是富堂的思想很坚决。所以说，你说狄仁杰推荐人才是不是有自己的深意在里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张柬之等五人，清一色出自狄仁杰的门下，他们被称为狄门五王。狄仁杰用推荐人才的方式，让自己的主张在身后得以实现。而狄仁杰除了推荐这五个人，他还推荐了哪些人才？那么这些人，他们在狄仁杰死后又有怎样的表现呢？
0: 狄仁杰所推荐的这个人才， 不仅仅局限于这五个人，也不仅仅局限于神龙革命这一件事情上。

他推举的人才非常多呀。《旧唐书·狄仁杰传》记载说，说仁杰常以举贤为义，其所引拔桓延范、敬辉、窦怀珍、姚崇等至公卿者数十人。在这里面我们特别谈一下姚崇。姚崇这个人呢，他是陕州人，就是今天的河南陕县人啊。这个人呢，原名叫做姚元崇，他也受到过狄仁杰的推荐，而且他受狄仁杰推荐的时候他很年轻啊，他最后那个才华完全展露出来，那是到了几十年以后的事情，所以这件事也能体现出狄仁杰你看发掘人才潜力的这个眼光。那么据说姚崇这个人，姚元崇啊，小时候还是个不良少年。那么姚崇当官以才干而著称，分析起事情来是头头是道，说话也很得体，所以武则天很喜欢他。武则天结束酷吏政治的时候专门去找过姚崇聊天嘛，说啊、哎、这个酷吏这帮家伙太坏了，这杀人都是他们搞的，我呀也受了蒙蔽了。你看人家姚崇立刻顺着武则天说，给武则天台阶下，然后还以全家百口性命来担保，说从此以后咱们再也没有谋反者了。实际上就是武则天借姚崇的嘴宣布再也不搞酷吏政治。后来突厥有一个酋长叫赤力元崇谋反，结果武则天就专门找这个姚元崇说，你把名字改了吧，你可别跟这反贼叫一个名字，所以这才改名叫做姚崇嘛。那么姚崇最后成为一代名相，主要是在唐玄宗时期，他是开元之治的首席功臣，励精图治，改革弊政，整顿吏治。人们都说唐玄宗这个人用人呢，前期中期明白，后期糊涂。前期中期指的是任用了姚崇、宋璟还有张九龄，后期指的是任用了李林甫、杨国忠。所以姚崇这个人功不可没，而狄仁杰也就借姚崇把自己的政治理想一直延续到了开元盛世。狄仁杰推荐人也有失误的时候，比方说推荐窦怀珍，这个家伙啊就很不地道。不过话可说回来，这个人早年间当官的时候其实还是个挺不错的官吏。旧唐书说此人呐、啊、衣服简素，胜利中为清河令，智有能名，俄立越州都督、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所在金爷皆以清干著称，还是个清正廉洁的好官。大概也就因为这个原因狄仁杰才推荐了他。可是实际上此人乃是一个这个趋炎附势的势力小人，但是问题在于他隐藏得很深，狄仁杰没有发现。他原形毕露是在唐中宗时期，那时候狄仁杰已经去世了呀。唐中宗时期我们说了韦皇后专权嘛，这个韦皇后的父亲的名字大家应该还记得，叫韦玄贞。按理说皇后父亲的名字可以不避讳，可是人家窦怀珍主动改名叫窦从一，这时候舆论就开始觉得不对劲儿，可是这家伙不地道。结果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更证明了大家的猜测。有一次宴会，唐中宗啊问这个窦怀珍说，这个听说你夫人已经去世有一段时间了，你续娶了没有啊？窦怀珍说没有啊。那么皇帝就说，那干脆我帮你续弦好不好？那家伙窦怀珍巴不得呀，皇帝指婚呢。实际上呢，唐中宗这个没正形的家伙，他是想拿窦怀珍开涮。他刚把话说完，就从后面出来了一大队衣着华丽的人群，都是些宦官和宫女，手里这个打着灯笼，拿着宝扇，簇拥着一个身穿敌衣的女子。什么叫敌衣啊？那是古代给内命妇穿的高等级的衣服。窦怀珍一看心里美，不用问，绝对是美女大家闺秀，迎入洞房。唐代的风俗啊，这个

郎新娘入洞房的时候，新娘要用一把扇子遮住脸，类似我们所说的那个盖头。新郎要念上一首雀扇诗，新娘再把扇子一去，哎，两个人见面。结果呢，唐中宗起哄，让窦怀珍连续念了好几首雀扇诗，然后新娘再把这扇子一去，窦怀珍定睛一看，哎呦我的妈呀，你别说还真是个妈，韦皇后的奶妈王氏。这个王氏是又老又丑啊，窦怀珍当时立马就傻眼了，石化了。唐中宗和这个韦皇后在旁边看的是兴高采烈，前仰后合笑的，让人家开涮了吧。窦怀珍竟然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从此以后他写公文写奏折落款就是皇后阿哲。什么叫阿哲呢？古人把奶妈的丈夫叫阿哲，就是奶爸呀，啊，我是皇后奶爸。你说这人脸皮有多厚啊，这家伙。后来人家讽刺的，大家讽刺的给他又送了一外号叫国哲，大唐奶爸，他竟然还欣欣然接受之。你以为他真的满意这门婚事？那才不是呢，他就是要靠这个来讨好这个韦皇后。后来这个韦皇后不是被太平公主和李隆基联手给诛杀了吗？那么诛杀了以后，你看人家窦怀珍立马打道回府，亲手把自己的这个老婆给杀掉。你看这人是不是个墙头草随风倒，而且倒得还贼快。后来窦怀珍又与太平公主合谋，想谋害李隆基，结果李隆基先下手为强，太平公主被铲除了，窦怀珍也不得不投水自杀了。所以说推荐这个人当官，这是狄仁杰一生推荐人才工作当中唯一的失误。宋朝人修的《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特地把狄仁杰推荐窦怀珍这件事给抹去了，这叫什么？这就是传统的为贤者讳啊，咱们今人大可不必避讳这件事儿啊。那么狄仁杰推荐人才还有过内举不避亲的佳话。什么叫内举不避亲呢？春秋晋国时候有一个大臣叫齐奚，齐奚这个人呢是一个为人很坦荡的君子，国君要他推荐人才，齐奚向国君推荐了自己的一个仇人。国君就问，哎，这不是你的仇人吗？齐奚回答，您是要我推荐人才，您没有问谁是我的仇人呢。又过了些天，国君再次要他推荐人才，他推荐了自己的儿子。国君就问，这不是你儿子吗？齐奚回答，您要我推荐的是人才，又不是问我谁是我儿子。结果这两个人都很称职，

0: 每日一席话，
1: 加快信息化服务普及，缩小数字鸿沟，在互联网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让更多国家和人民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
2: 这段话出自2023年11月8日习近平主席向2023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开幕式发表的视频致辞。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引领社会生产新变革，创造人类生活新空间，拓展国家治理新领域。同时，因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各有差异，不同国家、地区和群体之间的互联网普及率、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和应用能力存在明显差距。报告显示，目前全球互联网用户增至54亿人，占总人口的67%，但仍有27亿人没用过互联网。在高收入国家，2023年有约93%的人口为互联网用户；在低收入国家，仅有27%的人口使用互联网。此外，由于城乡互联网覆盖程度相差较大，全球81%的城市居民使用互联网，是农村地区互联网用户比例的1.6倍。作为全球领先的数字技术投资大国、数字应用创新大国、数字产品开发大国，近年来，中国努力推动数字技术创新成果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更大范围普及应用，并积极参与全球互联网发展治理。譬如，为了让近3亿老年人更好地融入数字化生活，我国引导支持有关企业推出适应老年模式的手机等智能终端，通过语音识别、人机交互等技术有效简化操作，加快研发推广健康管理类可穿戴设备、智能养老监护设备等。随着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大幅提高，农村居民在家门口就可获得智慧农业、电子商务、在线教育、远程医疗就诊等服务。在对外合作方面，中国企业帮助非洲国家新增和升级通信骨干网约15万公里，网络服务覆盖约7亿用户。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老挝、缅甸、安哥拉等15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互联网应用发展速度高于其他国家平均增速。中国企业在卫星导航、5G、电子商务、电子支付、社交平台等领域为全球用户提供信息化服务，让世界各国更好地共享到中国信息化技术发展的成果。5月24日至25日，第7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建福州举行。依托数字峰会这样的平台，一大批国际组织、科研机构、跨国企业代表来中国参会，洽谈合作、投资展业。中国的一批领军数字企业也出海布局，与各国各地区，特别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共谋合作，共享数字发展红利。我们相信，这些实际行动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快数字化服务普及，缩小不同国家间的数字鸿沟，让更多国家和人民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我是陈瑞海，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交通法规解读，典型案例分析，全面关注出行安全，交通在线。在线
1: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起典型案例，2026年7月11日，沪昆高速江西新余段。凌晨5:42，吴某驾驶小汽车在快车道行驶时，逐渐向右偏离车道，最终一头撞上第三车道内一辆半挂车，随后卡嵌在半挂车尾，被拖行了100多米才停下。事故致两车受损，吴某的小汽车受损相当严重，幸无人员伤亡。经查，事故系吴某疲劳驾驶所致。他告诉交警称，当时精神有点疲惫，脑子一片空白，吴某负事故全部责任。交警提醒，夏季昼长夜短，容易睡眠不足，睡眠质量下降，同时夏季气温高，人体血管扩张，大量血液涌向皮肤表面用于散热，导致大脑肌肉供血相对减少，也会让人容易犯困，注意力不易集中。此外，夏季出汗多，若不及时补水和适量补充电解质，也容易感到心慌，肌力下降。对驾驶人来说，这些都可能导致疲劳驾驶。广大驾驶人要注意规律作息，保证充分睡眠，尽量避免午后凌晨时分等易犯困时段驾车。长途出行要注意逢三进一，在尚未感到疲惫时就进服务区休息调整，切勿抱着忍一忍到下一个服务区再休息，还不困可以再开一会儿的心理开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

0: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
5: 之道，
4: 不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8: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9: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0: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3: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1: 是太棒了。
8: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2: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进关城。

0: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1: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0: 插销拔了吗？
1: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0: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1: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0: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1: 啊，差那么多。
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3: 你好，外卖。
4: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5: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6: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5: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6: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5: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4: 妈，帮我拿瓶饮料。
5: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6: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5: 儿子，儿子，儿子，
7: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8: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9: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8: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2: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0: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1: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
10: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2: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3: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4: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5: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4: 粮食危机。
16: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7: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8: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19: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 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

0: 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4: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5: 许愿宝贝，
4: 让你不再寒冷。
6: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4: 让你饭菜飘香，
7: 太齐了，
8: 这给你吃。
5: 嗯，
4: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9: 救命啊！着火了！
5: 救命！
1: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0: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0: 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3: 电费翻倍的交，
14: 每年每年多少
15: 六百就
16: 明明家里没有人，
1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 这些一度电厂
17: 关系
1: 欠
17: 账
1: 的家用耗费消耗着大量，
14: 要是全国有10%
16: 的
14: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5: 爸爸，我想出去玩。
10: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5: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0: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5: 想。
10: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5: 那是为啥呀？
10: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头

0: 汗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奋力的，
1: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0: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3: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0: 同学们。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4: 我们没有去
0: 将将开始，
4: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一试。
5: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6: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7: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十九，
1: 为啥要当兵啊？
2: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3: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4: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5: 我要参加高考，别哭，
6: 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
7: 在银河流转，岁月沉淀，有巍峨山川屹立千年，看冷风夜幕星。
8: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9: 是，
10: 人家来了。

0: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1: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2: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1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一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到孩子。

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一加一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美丽的时间早安。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世界充斥着喧嚣，唯有音乐永恒。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继续来走进周杰伦，来听一听他的中国风歌曲。提起周杰伦呢，不得不尊称他为周董。2000年他是正式出道，在同一年里他唱的《双截棍》在台湾走红，这首歌呢在大陆呢也非常有影响力，一直到现在他的歌都是神一样的存在。我敢说每一个00后没有不认识他的。周杰伦之所以有小天王的称号，是因为他的创作能力非常强，未出道的时候就给许多的歌星写过歌曲。他有一个非常强的搭档，就是方文山。有些中国风歌曲基本上都是方文山写的词，周杰伦作的曲。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来继续分享这些好听的歌。节目的开始呢，把这首经典的《千里之外》送给大家。

这首《千里之外》呢，也是周杰伦独立完成的曲目。这首歌的歌词呢，表达了一种跨越时空的深情与思念，旋律优美，特别的火，也非常受欢迎。

来听听这首《天涯过客》吧，也是典型的中国风歌曲。歌词的含义对人生呢是漂泊不定、四处游历的描绘，充满了诗意。但是呢，这首歌并没有大火，实在是太可惜了。无论在歌词的描绘和旋律的节奏，都是中国风歌曲的绝绝子。

推荐周杰伦的一首绝美作品《发如雪》，蕴含了三种唱腔，飙音呢也是再创新高峰，可以说是继《东风破》之后再登巅峰。

如雪描绘了爱情当中的无奈与遗憾，表达了缘分起缘分灭，心沉委托意境。这首歌呢，以其独特的中国古典风格和难度较高的唱腔著称，充分展现了音乐风格的多样性和创意。

典意韵的歌词，加上优美动听的旋律，让许多的听众对这首《烟花易冷》大呼经典。有许多网友纷纷表示，这将又是周杰伦的一首可以广为流传的绝对佳作。更有痴迷者大赞，烟花易冷绝对有资格全面超越青花瓷，甚至可以比肩经典的老歌《东风破》。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完整版的烟花易冷。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

0: 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5: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

争强好胜啊，是人之常性。钱伯留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当这孩子王，起先照镜子里边有皇帝，后来这石镜也不灵了，他就跟大伙比赛爬石头。这块巨石跟小山儿一样，七八尺高呢，一般的那个大花园里的假山也不过如此啊。他跟小孩们打赌，谁爬上去谁为王啊。结果他头一个上去了，小孩子们一看还是你厉害，要你还当头吧。大伙儿都服了，我一坐这石头顶上，你们就两边站那儿，冲我行礼，跪倒磕头，有事说事，站当间说好吗。他把这大树底下改早朝了，就当皇帝升殿那么样，天天排练，有时候还把这两波啊分成两派，让他们打仗，他在上面指挥。儿时的岁月就这么快乐着的飞速而过，一转眼钱伯留已经十七八了。呵，小伙子是一表人才啊，顶冠束发，是刚毅勇武，本身大高个，打小就有力气，现在展开了是膀阔三庭，十八般武艺，您琢磨他能不会吗？小时候爬树爬山都爬得快，一沾到兵器他就喜欢，所以是样样精通。读书怎么样啊？反正家里倒是也供他，让他进学堂念过，实在是念不下去，那老师一说的，他冲老师就练拳，那老师一看得别教，再教没等他学会给我打残了，反正认几个字够用就完了。钱伯留也不再读书了，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武艺上。父母都老了，哥们弟兄一大帮子，人家都有正经事由，种地的种地，我干嘛呢？我经商得了，对，我有武艺，我做买卖不怕人欺负我。

0: 我不欺负别人就行，干脆我远点做吧。远点做，钱婆刘就琢磨什么东西做本它不花钱呢。您琢磨这是正经做买卖人的思路吗？他想做那一本万利最好是五本的买卖，就瞅着邻里邻居家养那狗养那鸡，他就开始动心思了。对，我偷偷的打狗逮鸡，哎，我找人把它加工加工炖得了吧。还别说，真有买的。一来二去，这附近村店家里边养这狗跟鸡都差不离了，差不离了啊，就不敢再私放了。你只敢放养，一去不回啊。所以家家户户在养鸡养狗，那院门紧闭，狗得拴上，就这有时都拦不住。不知道哪来的何方神圣，半夜翻墙逮狗来。有很多人已经发现了，是那钱婆刘干的事儿，经常带着一帮小兄弟偷鸡摸狗的。这就叫经商啊，跟他爹说去吧。跟老钱这么一说，老钱也生气，这孩子告我要去经商做买卖，合着他就偷了狗炖得了往外卖呀，这叫什么买卖呀？这个逆子啊，当初的一落生我们家里就着火，还进那西医，感情是让我不省心的，当时就应该把他杀喽。他爹也老了，跺着脚连喊带骂，钱婆刘又不搭理他。你爱说说什么，我也是眼不见为净，耳不听不烦呢。这天钱婆刘一摸兜又没钱了，哎呀，这没钱的日子可太难过了，何处买酒何处吃肉，没酒没肉活都没劲呢。不行，我得想一想办法弄点钱来。哎，一个人怎么也是单，我找我那哥们儿去吧。他想起一个好朋友顾三郎来了，这顾三郎在家行三，所以起这么一名字。他跟着钱伯流一块儿还干过买卖。什么买卖啊？就去卖那私盐呢。卖私盐是犯法的，盐铁专卖吗？那归国家，他们自个儿卖盐从中牟利，所以这算违法勾当。不过这俩人就一个特点，胆儿大。今儿我要找他，兴许还有什么大买卖，咱不卖盐卖的别的不行啊。就这样，他起身离开家去找这顾三郎。半路上路过一家赌场，开赌场的人姓戚，这戚老汉是钱塘县里第一个开赌场的，买卖兴隆，那是赌界的元老大哥了。后来光开赌场还觉得这钱挣得不够，又私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

开了俩妓馆，这总东家都是他一个人，分别有人替他看着，这边赌是那边嫖，每天这钱跟流水一样哗哗哗就打他们家门前过。今儿前不了打他门口过，突然有了一主意，这要是把这七老汉这打劫一下，哎，化上妆，甭管是那窑子还是那赌场，我抢出点东西来就够花十天半个月的，抢多点我能出去玩半年呢。对，跟我那哥们商量商量，平时跟这儿倒算还挺熟，没少了在这儿赌过钱，有时候赌输了就在那妓馆住一宿。哎呀，我得怎么化妆才能让人认不出来呢？前不溜站着发愣，正琢磨着呢，正赶上七老汉出来，一看这七老汉手里边拿着一把秤，另一只手提着只公鸡，小拇指啊那绳子挂在指头上还拴一猪头，一眼正看见钱婆刘。嘿，婆刘，这两天少见呐。钱婆刘一看，嘿，要抢谁见着谁，这不别扭吗？赶忙装得跟没事一样。哎呦，七老伯，这两天这生意怎么样啊？不瞒您说，这两天我这买卖还真火爆。是啊，是谁捧着您这场啊？我告诉你，你都想不到，小子，咱们县里边有位陆氏老爷叫钟启，钟启钟的人那俩儿子最近总到我这儿来。嘿，这二位最喜欢赌博，也乐意花钱买酒。说着话，这七老汉拿着眼神往旁边那窑子看了一眼，那儿也乐意来，所以我这买卖哪头都火。这不说一会儿要来赌来吗？我这赶快给做点吃的，人家肯花钱我就得好招待呀。啊，回家吧。钱婆刘一听这当官的俩儿子也奔这儿来呀，我说他们家有钱呢，感情他这买卖做得多大都有人管着。为什么？因为这两位少爷的父亲是陆氏啊，这陆氏是官名，在五代时期呀、啊，各个州府都设置陆氏这么一个职务。宋代的时候呢，在州衙门就叫陆氏参军，府衙门呢就称是司陆参军，掌管一些闲杂事务，尤其是维持个市场啊，收个税呀、啊，搞稽查这一块的，这就难免跟那些买卖铺户打交道。钱不留心想，我说这七老头越活越硬朗，越活越来劲儿，感情这有陆氏老爷在上面罩着他，陆氏老爷这俩儿子都恨不能在他这儿一天一宿的玩，你看看他又是做头肉又是炖鸡的，他得好好招待呀、啊、这有钱呢。想着想着，钱不留心想，谁这么照顾我呀？得了，我进去啊，我看看吧。一进门，七老汉一愣，嚯，你怎么也进来了？你不没钱吗？你怎么知道我没钱呢？得了吧，孩子，有钱你早就来了，这些天没见你来，说明你钱花的差不离了，莫非你今天挣了钱来到我这玩？钱婆刘撇了撇嘴，真让您说对了，今儿还真没钱，不过我看总可以看吧，我看看他们玩的怎么样，反正谁要非要让我玩，借我俩钱我也敢玩。谁呀、啊、七老汉一听，谁还非让你玩，能让你看就不错了，我这忙着了不跟你说话了，快快快，把小伙计找来，给把这东西拾的了。这正说着呢，突然那门咣的一脚被人踹开了。哟，七老汉一看，这谁这么横，转过身定睛一看，啊，马上换了一副笑脸，二位小少爷来了。甭问呢，这就是县衙门陆氏那两个儿子，陆氏老爷这俩公子，一个叫钟明，一个叫钟亮，哥俩大概是一对双，怎么的长得特别的相像，横着就进来。你到哪儿推门不得用手吗？这二位习惯用脚，刚才就是当的一脚把那门给蹬开的，撇拉嘴就进来了。
去了话一看，呦呵，二位大爷，里边请里边请。钱婆刘好奇呀，心想他们俩能怎么个赌法，我看看。他跟着就过来了，紧跟着戚老汉。这钟明钟亮哥俩以为这是戚老汉要给引荐呢，用手一指钱婆刘，他是干嘛的呀？谁呀？戚老汉一回头，呵，你怎么跟着呢？哎，人家问就得答复啊，这是咱们这儿的钱婆刘，这是咱们当地可有名的小伙子，武艺好。你别看今年他刚十七八岁，一手好枪棒，拳法过人，而且也善于赌博。他呢没钱，有钱的时候一般人还真赢不了他。钟明看看钟亮，那没明白呀，怎么着哥哥？要是有钱别人赢不了他，他怎么会没钱呢？那老赢了他就总得有钱呢啊！这是啊，给这戚老汉问的没话了，一扒着钱不聊，行行，你哪凉快你待着吧，这没你什么事儿了。哎，前门前亮一看，别让他走啊，今儿见着了，我们看这人挺投缘的，陪我们哥俩玩玩吧。哦，这就凑一桌要赌。钱不留微微一笑。

赌是赌，可是我呀兜里没带钱，没带钱不要紧，我们哥俩有钱呢。那位说这仨人怎么这么投缘呢？关键就在戚老汉的介绍上，说这是好枪棒好拳脚，这钟明钟亮这哥俩也喜欢打个拳呢，练个武艺什么的，所以下意识的对钱伯流就高看一眼。再加上钱伯流这个人一表人才，人见人爱，他长得漂漂亮亮立着正正往那一站，四面见线，谁都乐意跟他多说两句话，那咱一块赌一局吧，这就算认识了。钱伯流没带钱，人家给出本，玩一会儿吧。一边赌着一边聊着棒法拳法，是连赌博带武艺，是连喊带叫啊，和这哥仨玩到一块儿，是不分彼此，赌一阵子得清清账啊。一算呢，钱伯流输了，输给人家五两银子，钱伯流身上可一分钱没有。戚老汉心里也知道，这哥俩可不知道，怎么钱兄不方便吗？不，家里边最近有点事儿，我这钱呢都给家里留下了，今儿本来是看看这戚老伯，我没事儿跟这戚老伯熟着呢，最近家里有事儿没来了，今儿好容易路过，说打个招呼吧，就这么我进来了，所以没带钱。哎，我说戚老伯，你先给我拿十两银子来，先借十两。呵，戚老汉心想，这姓钱的钱伯流他可太滑溜了，他应该叫钱滑溜，怎么的？你没钱吗？还假不三道的，就跟好像有什么正事儿一样，还家里缺钱，我看你一直就没有富裕过，有心不给他吧，这买卖人都聪明，你不给他你不搅了局了吗？他欠的可是这两位大主顾的钱，这陆氏老爷的儿子要是跟我急喽，没玩痛快，回去跟他爹一说，他爹带几个官面的人再把我这店给查封喽，什么赌馆什么妓馆，我哪个馆我也开不了了啊。好，哑巴吃黄连，拿出十两银子，留下一两，把这九两给送过去。怎么还留一两啊？这就叫设赌抽头，东家赚的就这个钱，十取一，见十抽一，这就叫头钱。小伙计把这九两银子送过来了，钱不留一看，撇了撇嘴，嘿，还扣。我就算赢了能不给你这头钱吗？行了，先把那五两给你们哥俩还上，我就用这四两跟你们接着玩。就玩着玩着聊着聊着，这四两又进去了。哎，我说戚掌柜的，再给我来十两银子。什么？戚老汉一听，合着我这些日子挣这俩钱都得被他给霍霍光算完，又借十两。刚才您没赢啊？赢什么赢？我们哥们光聊天了，光跟这两位公子说话了。哎，赢了输了都无所谓的事儿，你再给我来十两吧。哎，气得还咬牙跺脚，心想最好你赶快给我赢回来，要不我这钱兴许就打了水漂，被西北风再给我刮跑喽。咬牙又给送过来九两个银子，这正玩着高兴呢，就见那钟明钟亮突然感觉到肚里边有些饥饿，俩人一对眼神，该吃饭了吧，要不今儿先玩到这儿吧。哎，戚老汉心想这还差不离，估计这钱还没花完，钱伯流这兜里边九两银子刚输了二两，还揣着七两银子呢，这银子他一点没客气，就手揣怀里了。一说叫吃饭，钱伯流假意要走，一抬身儿，钟明钟亮一看，干嘛要走啊？跟着一块吃啊，赌是赌，吃是吃，这吃饭可我们哥俩请你啊，账刚才都清了，都是好样的。哎，我说有什么好吃的呀？钱伯流就手坐那不动了，戚老汉恨得牙根痒痒，心想这家伙从我这儿两次骗了这么些钱，也不提什么时候还，当着客人面，这是贵宾在场，我也不好让他欠字据，回来他一走，十天半来月不朝面，这钱我哪儿找去？你倒是给我提呀，我什么时候还钱？合着你不提
还在这蹭吃蹭喝，有心提出来，又怕这两位贵客跟他翻脸，搅和我们这高兴劲儿怎么着？哥仨这么投缘的，这会儿提不行，就得往上端菜吧。什么叫猪头肉？怎么叫清炖鸡？往上一盘盘端，这酒早准备好了。和这哥仨喝得高兴，钟明钟亮一看，哎，我说戚掌柜的，您呐，把那边那姑娘叫过来俩吧。哎呦，戚老汉一听，别去，这不能掺和。咱这边是以赌为主，您要喝花酒，咱得换地儿，换地儿就换地儿啊。要不，里边有单间吗？屋里倒有一间闲房，走走走，咱里屋。又叫了几个姑娘来，陪着喝酒聊天唱曲儿。这俩少爷是足吃足喝，钱伯流也开了眼界了。钱伯流这两天肚里比较素，哎，因为没钱，得吃的比较简朴。今儿一看和这一大盘猪头肉，他一算，这戚老汉提的那猪头还不得20斤重啊，这么大个一猪头得炖多少肉啊，甭客气，吃吧。好，左一盘右一盘，这哥俩简直都服了。哎，我说钱老弟，你这头肉这量可好样的啊，你简直可以称为头肉大哥了。什么外号这是？吃着喝着，哎，对了，改天咱们还得好好玩，今儿啊就先到这儿啊，我们哥俩来的也晚点，改天定，咱们早点出来，一早咱溜溜这赌一天怎么样？行啊。钱泼流接着敬酒，这接着吃喝，正这会儿，衙门里来人，找这哥俩，哎，掌柜的，那我们那两位少爷在这儿吗？这里屋正喝酒呢，赶快赶快，你领我去见见，有事儿啊，老爷急事找他们。这陆氏老爷要找俩儿子，戚老汉哪敢拦着呀，领着衙门里这当班的就进了里屋了。一说他爹要找，这哥俩起来一擦嘴，得了，那今儿到这儿吧。哎，我说钱老兄，我们俩父亲找我们就不能再陪你玩了，改天说好了啊，回见。哥俩走了，他们走了，戚老汉把门就堵上了，什么眼神不知道，反正后脊梁沟有点发凉，大概这俩眼珠里边能冒出刀来，恨死我了。摸摸怀里还揣着7两银子，这打人家那儿借的本儿，我得怎么把这银子带出去不给他呢？还不能跟他打。对，吃饱了喝得了一抹子嘴，钱婆流转过身，脸冲着大门，跟戚老汉来了个脸对脸。哎，怎么着，戚老伯不照顾外边生意，我这没事儿了，我知道你没事儿。刚才那钱还剩多少啊？还剩7两啊。7两你怎么不给我往柜上退呀？嗨，退什么退呀，我借着你呀，你甭来这套。我告诉你钱不留，你这人借钱向来是有借无还，好借不好还，所以再借特别难。你大伙是借过钱，虽然说不多，但是你可没有痛痛快快还过。今儿借钱要走，你万一走外边嘎巴一下被雷劈着呢，嘿嘿，我这捧您这生意捧的也算是一下午了。您看看这屋里多少人，那都我带的。对了，我那东西搭进去多少，好大半个猪头被你炫进去，知道吧？刚才是看你挺的个子，给你留点脸面，这会儿甭废话，先把那7两退出来，还有13两银子你可欠着呢，我给你记着账，你要不还，我可让那陆氏老爷带人抓你去。钱不留一听，你看您这就叫门缝里看人，戚老伯，你把我钱婆留看扁了，我敢借就敢花，多新鲜呢。不，我说错了，我的意思是敢借就敢还。什么时候还？哎呀，什么时候还，我算算啊，这个好嘛，戚老汉这气呀，你就撑吧，你撑的时候直打饱嗝，你告诉我什么时候还。过不了10天呢，不行，你得快着点还。钱伯流心想，我得找我那哥们顾三郎啊，我们俩一见面要是结一回道，明儿我就能把钱给他，但不能说呀，哪有结道跟人嚷嚷，我们晚上要做笔买卖，为什么吃这么多，他把晚上那份都带出来了，3天内还给你行不行啊？拿纸来。戚老汉也不好再逼他了，
再逼着他，他跟你一翻脸，这点头肉算糟践了。

0: 真打起来，你说说买卖不搅和了吗？回来县里边陆氏老爷的哥俩再回来，非找这好朋友，你说我是招待不招待的？所以别撕破脸得了吧。拿过纸笔来写完字据，打这赌局出来了，天已经擦黑了。这会儿凉风骤起，要变天儿，起了风了。刚才在屋里边喝酒是血脉膨胀，连吵着带喊，你想这赌博情绪高涨，这浑身燥热呀，这一出来凉风一拍，它能不冷吗？同时这酒嗡一下，就感觉上头了。呵，前不溜就感觉走道的时候腿有点软，脚有点飘，天旋地转，自己扶着个大树站老半天，还得找顾三郎啊。对呀，往他们家方向走吧。哎呦，还得过四个路口，转好几圈呢，慢慢溜达，全当溜酒了。溜溜达达走到一个胡同这儿，就感觉头晕得更难受了。我这儿蹲会儿吧，他往这儿一蹲，靠着这墙根睡着了。这刚睡着，突然就感觉有人在他胸口这儿放钱的地方一通抓摸。嗯，钱不留心想，我就这七两银子，谁敢抓我呀？机灵一下子他醒了，谁敢拿我的钱，我就要他的命。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
8: 却医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10: 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说。

前柏流啊，被凉风这么一吹，酒上了头了。他要去找自己的朋友顾三郎，商量商量关于马吃夜草的问题。怎么的，马不得夜草不肥，他们店劫道。可是这路怎么走的就这么费劲呢？怎么费劲？怎么踩着棉花地里了？走哪都是软乎的，他晕了，他不是吗？尽管晕成这样，也得去见朋友。同时他留着心眼儿，钱可别掉了，更别被人偷了。走几步他就拿手摁这肚皮，怎么呢？这里边怀里不揣着那七两银子呢吗？钱没丢就好办。这走着走着还有多老远呢，他睁眼闭眼的看不太清。怎么睁眼闭眼呢？俩眼一块睁，他觉得累得慌，都醉这样了。勉强一看旁边到一胡同口，大概过会儿就到了吧，大概过会儿就到，我先蹲会儿吧，实在走不动了。他靠那墙根就蹲这儿呢，蹲着这墙根底下，脑袋这么一摘了，这就睡。

着了。这正打着呼噜呢，突然感觉胸口这儿放钱这块有一只手在这连拉带拽的。哎，这是谁要抢我钱吧？全婆留机灵一下子，心想就这几两银子我费多大劲呢，又立字据，又陪人吃陪人喝陪人玩的，好吗？他还费劲了，他不说这酒白吃的，他吃的有点多了，这七两银子得盯好些日子呢，万一没的道可结呢，谁要敢这会儿抢我钱，我就抢他的命。这一着急机灵一下，酒醒了一大半，一睁眼果然有一个大汉瞪着个大环眼瞅着他，这手正他在这儿掏着呢。好嘛，钱婆留一伸手把这位脖领子就薅住了。你一瞪眼，你在这儿干嘛呢？好嘛，认识。这大汉也乐了哎呀，你睡得倒真香，我都抓你半天了，你这总算醒过来了，我倒看你怀里鼓鼓囊囊有什么宝贝，真被我拿走了，看你怎么办。这位是谁呀？正是钱婆留要找的那哥们儿好朋友顾三郎。这顾三郎怎么这么巧啊？因为钱婆留往他们家方向走已经是越走越近了，正赶上顾三郎出来办点事儿，一看谁在前面这打着呼噜呢，贴墙根儿，这回再冻着到跟前一看呢，嘿，感情是钱伯留，这是好朋友啊。顾三郎正有事要找着钱伯留，这不寸了吗？所以他诚心跟他玩笑，一看这钱伯留蹲在那儿，俩手抱胸前，就跟抱着什么宝贝一样，我看看里边有什么好东西吧。他这才伸手抓，钱伯留醒了，一开始迷迷睁睁还没看出是谁呢，薅着这顾三郎脖领子挥拳要打，这一瞅感情是朋友，哈哈，你这不跟我斗什么斗啊。哭，顾三郎一闻好大的酒气，你吃了多少酒醉成这样？哎，别提了，哎，走，我就是找你来的，实在走不动了，我这歇会儿，这一回头这离你们家近了，走吧，家里说吧。不能家里说。顾三郎看了看四周没人，走走走，领个僻静所在，我跟你有点要事商量。钱婆留一愣啊，我还有要事找你呢，你先说你什么事儿吧。钱婆留说，我找你打算挣俩钱呢。挣钱？还卖私盐呢？啊，不不不，卖私盐风险太大了，万一被官面人抓着就麻烦了。再说挣的也不多呀，我打算咱一次挣笔大的。嘿，顾三郎瞪着大环眼睛一拍着大腿，咱哥俩想一块儿去了，我也正想挣笔大钱呢。钱婆留一听，这挣大钱可不是几十两的事儿，那可不呗，你惦着呢，叫你兜里那几两银子我还偷啊，要我干就干笔大宗买卖，弄个几百两的，够咱们哥俩歇几年的。钱婆留一听，这位比我野心还大。我说顾三哥，你有这把握吗？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只是你想的数比我想的还多呢，哪有这买卖让咱们做呀？有，你可别嚷嚷。为什么刚才不让你回家呢？跟我到家里，家里人听见都麻烦啊。这事儿连家里人都得瞒着，当然谁办谁知道，不办最好，一点没动静那才安全呢。你跟我来，拉着他呀就奔河边走。哎，钱婆留一看，咱奔哪儿啊？你就跟我来吧，我还能害你吗？找到一个更加安静的地方，一看呢这有点瘆得慌，钱婆留仗着练过武，要不这天黑了一个人奔这儿来，这干嘛的？这是芦苇过人高啊，这是一个小河岔子，绝无人平时在这儿待着，大半夜到这说什么呀？这儿有咱们的兄弟人，我都给你找好了，你认识认识。顾三郎站在这河边上，冲着那芦苇

站在里边看了看，什么也看不清楚，太黑了，一伸手捡起一块土筷子照着那芦苇荡里唰啦把这土窟窿就扔进去了。就听那里边有人咳嗽这么两声，哎，知道咱们来了。跟着顾三郎也咳嗽了这么一声，哼，这几下可是暗号，钱伯流看明白了，芦苇荡这么一分，唰打里边出了一条小船。顾三郎拉着钱伯流跳到船上，这船唰又钻进芦苇荡了，太神秘了。进到里边来一看，好大一块空地，芦苇荡里边好些芦苇都被压下来，从外边你根本就看不见。这里边还停着几艘小船呢，船舱里边有几位兄弟顶上烛火，别让外边看见，把那舱门那帘都撂下来，大伙聚一聚吧。几个头领过来一报人数，好家伙，好几十口呢。哎呦，还有一部分人在岸上等着接应，这么些人要做多大买卖啊。顾三郎看了看众人，哥们们弟兄们，一直跟你们说呀，这事儿缺一头人，我就想起我这兄弟钱伯流来了。要论他的武艺为人，这仗义劲儿，这能为，在咱们临安府啊几乎是找不着啊，没他这事儿成不了。所以我说非得钱哥们儿到这儿，我这心里才有根。这位钱老弟可是咱们的领头人，这事儿啊就得他带着了。呵，钱伯流一听，行了，我的顾三哥，您就甭兜圈子了，多大的事儿啊。旁边几个弟兄都乐了，是，你就跟他说吧，这可是发大财的机会，有一位王节度使他要上任，路过咱们临安，假小先行分坐两条船，头来这艘船里是他的家里人，金银细软珠宝玉器，他是大搬家呀。这条大船装着他所有的家产，打咱们临安过，这消息很准确，我让兄弟们都探听了，说这船明天就到，所以今儿我还没找着你我就着急呀，没想到你在那半道上打呼噜，这不活该让我碰上你吗？这事儿非你来不可，所以我就把你跟弟兄们领到一块儿，这就算认识了。你的武艺冲上船去，那几个保镖可不在话下，我可听说了有两个保镖武艺不错，要没他们我也不至于费这么八劲找你去，一个叫张龙，一个叫赵虎，是他们节度使家里的大的教师爷，这二位教师爷说是百十个人进不了身呐，到不了跟前，能不能把他们俩打服喽，就全靠着你了，你不号称十八般兵刃无所不通吗？有你领着就好办了。钱伯流一听，哦，两个教师算不得什么，天下的教师爷有几个比我能耐大的，我还真没想过。呵，大伙一听这话说的大点，不过这信心倒是够足的。顾三郎看了看旁边几个兄弟，怎么样，报信的回来没有？这官船离咱们这还多远呢？有一个头领站起来，跟顾大哥讲，可能明天一早就能到临安，现在我们的人已经远远的拿小船跟着他呢，信儿传回来错不了明天中午怎么也到了。哦，那看来咱就这一宿的准备时间呢，明儿早咱们就得预备好等着。哎，我说钱老弟，你看这片河岔子这地儿我选的怎么样？钱伯流点点头，您这地儿选的还真绝。什么叫真绝？绝地不是那意思，您这地儿选的还真绝妙。这外边谁能知道这里边聚着这么多人呢？这芦苇是天然的屏障，从这里出去咱们方便，直接奔到河道，回来退得利索，人还找不着，敢等到风平浪静慢慢的
把这点钱往外捐，这地儿选的太妙了，这事儿非成不可。哎呀，我要知道有这么大宗买卖，我何必刚才还借人家20两银子呀？大伙听，怎么还借银子？怎么回事？嗨，别提了，是这么一件事儿。我这兜里还揣着7两呢。轰的一下，大伙都乐了。行了，饱餐战饭，接着吃吧。这会儿钱婆留酒也醒了，精神头也来了，肚子里边咕噜咕噜直叫，又饿了。好嘛，这体格，一听说明儿早有一场恶战，那今天晚上还得炫呢，多吃一点儿。我一看，好，这钱的跟武艺不知道怎么样，这饭量是真行。吃完了之后，稍作休整，就等着通信了。先睡一觉，吃得饱，睡得香。赶到转天日出三竿的时候，可靠消息来了，官船已经到了附近的河面了，哥几个抄家伙准备着，有小船进来送信儿。大伙做准备，把兵刃都分好了。钱婆留跟大伙再嘱咐嘱咐，哥们儿们弟兄们，一会儿咱们拦住官船冲上去，可记住了，除了那些当兵的，咱们尽量别打那些人家的家眷，尤其是对女眷，更不能有任何的凌辱。咱们做事儿得光明磊落，那教师爷有我包着，尽量别杀人，能踢到河里的就别把人砍了，那都淹死了跟咱们就没关系。别忘了，咱们的任务就是抢钱呢，值钱东西抢来，咱们这笔就赚了。人命越多，咱们麻烦越大。二一个，那玩意儿缺德，杀的那些无冤无仇的人，对咱们将来也没什么好事儿。咱们多积点德，比什么不强啊？放心吧，钱大哥，有您领着就行了。顾三郎点点头，别说，哎，婆刘，你呀、啊、想的是周到。哎，弟兄们，这笔钱咱们说好了，人人有份儿。这当官的现在没有一个不贪的，都是他妈的贪污老百姓得来的钱，咱们把它分喽，也算替天行道了，对不对？对，走吧。这帮弟兄分为13拨，各乘船只，驶出芦苇荡。远远的就见大船过来了。这会儿，这河面上出奇的静，就见这大船的船头上站着两个人。钱婆留看得真真的，船越来越近，这二位又高又壮，看这个打扮，瞅那撇着拉嘴那意思，这大概就是那张龙赵虎吧，所谓两个武艺过人的教师爷，我倒看看他多大能耐。钱婆留掂量掂量手里那铁棒子，心想，我一上去一人一棒子，先给你们俩打晕喽，这事就好办了。他轻轻的回过头来看看那驶船的，那意思准备啊，大船可过来了。猛然一抬脚，照着这船地板蹦蹦蹦连跺这么3脚，驶船的就明白了，几个人一咬牙用劲刷分芦苇船出来，这船跟箭打的一样，刷擦着水瓶又过来了。水道水道的嘛，平时没少了练这些功夫，驶船的人技巧很高，钱伯流武艺也过人。不光他这一条船出来，钱伯流这船一出来，别的船也蜂拥而出，四面包拢，一下就要把这大船给截住了。这大船没停，小船紧跟，贴到船舷底下，钱伯流双脚这么一跺，身子往起一掌，单手提铁棒，另一只手就够住那船舷了。这大船不是特大，钱婆留蹦的还真是特高，两下子么一救火，一搭着船帮子，身子往起一悠，铁棒一支，这身子飘上来了。旁边人一看，嘿，这前头这手段这身子就是灵便，要不说人家武艺第一呢，你看这船上的比翻墙头还容易呢，可不就按翻墙头上去的吗？那张龙赵虎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人上来了，嘿，张龙手里拿着个棒子，赵虎手里提了口刀，俩人奔着钱婆留就过来了。钱婆留二话没说，人一上来双脚站稳，可

0: 就什么都不怕了，心想擒贼先得擒头，这二位要被我制服，那二三十个人就没这胆量了。铁棒挂风声啊，乒啷啪啦，叮啷当啷，几个回合下来，赵虎那刀就飞了，张龙那棒就折了。张龙赵虎一看，这位是干什么的呀？就凭我们两个人这几十年功夫打不过他，哪知人外有人，秦婆留手下留情，对着张龙赵虎把兵刃打飞了，没要他们命。为什么？给兄弟们做个榜样啊！你这儿削瓜切菜，气着咔嚓脑袋打开花了，那大伙不就放开杀戒随便杀了吗？所以他的铁棒抡开了，照着张龙赵虎这屁股是叮叮当当一通打呀，打的这张龙赵虎俩教师爷不抱脑袋光武定，直往那船边蹦。钱不留紧跟两步一抬脚，叮当两脚，俩教师爷就砸河里去了。这二位会不会水，能不能逃命，那钱婆留就不管了，反正这铁棒上没带血。大伙一看啊，刘神的啊，这刀是吓唬人的。再看那二三十个人早都傻了，各个小船上的这帮好汉跳上来一围拢，这些被小强不杀了，兵刃放地上抱头，都在那蹲一块堆，有人专门看着。船里边的都是家眷呢，都是那王节度使的老婆孩子，他们能干嘛呀？哭作一团，行行行，交钱就饶命啊！专门有人负责搬运的，左一个箱，右一个罐，左一个包裹，右一筐的，再不知道什么好东西都往下抬吧。一看，凡是能装的，这十几条小船都装满了。一声呼哨，人马撤下，钻进芦苇荡，再无踪迹。您再听这船上吧，一片哭声啊，哟，这日子可怎么过呀？过一会儿水面翻花，张龙赵虎灌了个半饱打里边出来了，手来给我们拽上来。大伙一看，前面俩教师爷灌的将军肚都起来了，提了上来吧。二位上的船来，你看我，我看你，是半晌无言。惊讶吗？不是，那水给涨的，先得往外倒水，吐了半天，跟着一块傻呀。这跟节度使怎么交代呀？节度使呢？节度使没在这条船上，是单坐一只官船晚出来了一段时间，在后边呢。赶到晚上，节度使这大船也跟上了，这船没走，等着呢。一听说什么，这些年辛苦攒那家资都被人家给盗走了，这哪里的强盗，有多少人呢？说来了十几条船呢，一点没剩，全抢了。家人受伤没有？阿弥陀佛，好在家小没有受到什么伤害。这张龙赵虎啊，平日里那飞扬跋扈那劲儿早没了，这会儿哆哆嗦嗦跪在那光剩磕头求饶了，算了吧。王节度使一看，也不能全怪你们，谁让碰见强匪了呢？我呀，跟他们当地的州官衙门得打打招呼，命人准备纸墨，都丢什么东西给我写上，列个单子，写份状纸，递到杭州府，让杭州刺史过问此事。这临安归杭州管呢，杭州刺史姓董，叫董昌。董昌懂的人一看，好，这节度使告状，这得认真对待呀。这节度使在唐朝的时候咱们说过，那是大官，封疆大吏，到宋代就变成武职官员的荣誉头衔了。可这位王节度使是要上任，有实权啊，不能得罪了。董昌连忙向各县行文，让他们认真拿访这些劫道的盗贼们，限日捉拿。单说临安县，文书也传到这儿来了。知县赶忙把县尉找来，县尉，本县里的专门管教练的这些武职官员呢，有马弓手、步弓手，所谓的三班衙役的头们全都聚集，把老爷的行文往这一放， 公示一遍，怎么样？能不能找着？大伙儿异口同声：“老爷放心，我们一定破案。”答应的都特别痛快，一定破案。那得大海捞针，慢慢找哦。往哪儿找啊？反正天塌下来个大钉子，我们这是真找。啊，不行，有老爷撑的吧？不行，再宽限时日吧。几位也没敢放松，告别老爷，分头寻找。按下他们官府不表，再说前坡刘顾三郎，这帮人又回到芦苇荡了。一看没有人跟踪，赶快分钱。怎么这停时间长喽？一旦露了馅儿，官兵找到这儿，逃命还逃不过来，这钱不就便宜他们了吗？先把钱转移呀，在尾炉丛中一番分派，各自化整为零，拿着东西分十三均分，这就都要回家呀。这里边秦伯流出力最多，所以大伙都同意分成十四份，有两份都给这秦伯流，剩下的就足可以了。秦伯流一共得了好几百两银子，折算成金子，自己是满载而归呀。至于琐碎银子就分给别人了，有的呢还有拿的珠宝玉器的，这都算数。大伙分完马上散伙，告诉近期别再联系了，都把那嘴给我严着点啊，跟家里媳妇儿也都别说，争取这事儿神不知鬼不觉，是无处对证。众人散伙，天黑了，赶快进了城，城门关上了，他们各自回家。钱伯流告别了顾三郎，先回到自个儿家中，偷偷把这钱藏好了，拿着一些碎银子出来，心想到哪儿去呢？哎，又想起赌局了。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

0: 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0: 啊。
3: 电费翻倍的加，
4: 每年的家电费
5: 六百就
6: 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厂
8: 仅关心
7: 现在
8: 烧
7: 的家电
8: 费
7: 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
6: 的
4: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3: 好啊。
12: 这个是湿垃圾。
1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滤掉。
1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3: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4: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5: 来，坐我后面。
1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5: 嗨，你们好。
1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9: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6: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1: 哇，好浪漫！
2: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6: 臭美。
3: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12: 好主意，
7: 好主意，好主意，
12: 干干干！
10: 这是
12: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3: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5: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0: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4: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5: 来，坐我后面。
1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5: 嗨，你们好。
1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1: 咦，那你是什么？
22: 我是光盘。
2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2: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8: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京当令，
2: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6: 本栏目由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速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速邦都行。
7: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患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速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我是主持人郭亮，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都是由速邦律师冠名播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可以来找速邦，法理人情速邦都行。节目外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节目直播间的热线是0431858155788、858155799、858155700。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三部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0431858155788、858155799、858155700。
8: 学法、知法、懂法、用法，听乡村广播，做守法公民。
7: 乡村广播做守法公民，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律师到咱家。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丁军贾律师。大家有相关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0431858155788、858155799、858155700。贾律师呢，毕业于吉林大学，曾经在江苏、浙江执业10多年，现在是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随时来提问。我们首先跟贾律师打个招呼。你好，贾律师。贾律师你好。
9: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7: 我们来看看热线上朋友遇到了哪些问题。先来看看长春的王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
7: 请讲。
10: 哎，你是我吗？
7: 是您了。
10: 哎，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下，是那个，这边的话，因为马上快退休了嘛，然后我们单位吧，头几年有个4、5年吧，然后单位就没给交保险，但是让我们签了一份就是那个自愿不交保险的这个东西。然后现在的话，他就是有4、5年没交，现在就正常交了，但是马上退休了，我寻思跟单位谈，让他给我把那之前保险补交上嘛。然后单位的意思是得让我自己去交这些税呀、啥的，还有就什么违约金这种合理吗？
7: 再问问贾律师。
11: 郑女士你好啊，像这种情况，因为咱们那个根据咱们相关的法律的规定啊，单位让你承担补缴的税费呀、违约金、滞纳金等额外的费用，这个是不合理的，也不合法的啊。你补缴的话，你只需要承担咱们个人的部分，其他费用是由单位承担的。因为这里面这个核心的是什么呢？缴纳社保是单位的和个人的这个法定的义务，你们不能是通过什么约定啊、免除啊，或者约定这个放弃啊，甚至你们双方这个约定就是无效的。所以单位他这个也是个法定的义务，如果是单位这个没给你缴上，他说你们双方有协议约定了，那么是你个人原因啊，现在你就想缴了，所以这个费用让你自己全都让你来承担啊，这个是不对的啊，对你们双方签订协议是无效的。
10: 那就是我他让我除了我现在就是想补缴的话，我只需要补 充我个人该承担那部分，然后剩下的像那些不用我们管，是不是？
11: 是的，其他部分都是由单位来承担的啊，你只需要承担你个人营缴部分。
10: 那好的，谢谢律师啊。
7: 嗯，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有问题呢，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 18294567。来看看农安的张先生，你好。
12: 哎，你好，
7: 请讲。
12: 哎，我问一下，就是那个外嫁女，我姑爷是外嫁女，她在本村分了半拉人的，以后说是2027年要调地的话，她那玩意儿上哪去调去呢？
7: 他是在娘，您听我说，他是在娘家分了半口人的地，还是在婆家？
12: 在娘家分的。
7: 他是什么原因给他分半口地儿、半口人的地啊？超生吗？超生啊！也就是说，他现在已经外嫁到其他村子了。
12: 对对对。
7: 嗯，咱问问贾律师，这种情况应该在哪儿？有没有可能主张到另半份土地？
11: 是这样的啊，就是您女儿嫁到外村了，那么关键你现在什么呢？看她这个集体经济组成员确认到哪个地方？
12: 确认到本村了，
11: 确认到你们娘家那头了，是不是？
12: 对对对，
11: 你确认娘家那头了，那你现在就是这个，如果说是想要地，那只能是跟你们本村要啊，
12: 和这个娘家那头要，
11: 对，跟娘家那头要，嗯，
12: 啊。那我知道了，谢谢
7: 您
12: 啊。
7: 好嘞，哎，好，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抓紧时间，也提示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 18294567。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提问了。我们的直播呢正在进行当中。提示大家可以来参与的就是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

提示大家，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是我们的律师做客，所以说大家呢有相关法律法规方面的问题呢，把握住机会，只有在我们的直播的时候，大家才有机会直接对话律师。记住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0: 0085815700空线，来看看松原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赵先生，把身后的收音机关掉。松原的赵先生再次提醒您把身后的收音机或者直播关掉。
1: 哎，是我吗？
0: 哎，是您了。
1: 我今天是家里吃啊，我吃那家子，就今天分地前吧，我包了一份地，一口的地，因为这口的这个出伤了吧，有点清楚，就不落在我那个承包户上了。因为为了方便是啥，就后期吧，待吃多年嘛，就为了这亩田好好取，就拨出去了。我出去单独缺钱去了，就是他耽误个子儿。我这个这一份这六人没了，算不算等不消亡？
0: 嗯，您相当于不是单独的这个承包户对吧？
1: 就这包这一口人，这一口人没了，就在我那个土地财账上。在十多年就拨出去了，拨出这土地啥缺钱了就单拨出去了。
0: 只有在确权的时候是单独确的吗？
1: 都确权才单确，这承包前97年承包就在我这户上了。
0: 97年承包的时候跟您是一个台账一个承包是吧？然后只有在18年确权的时候是单独确权的对吧？
1: 嗯，对，完了这中间就驳出去了。还
0: 别说中间还驳出去了是啥意思？您现在回答我，
1: 还出一碗好十五元不在我这上，
0: 那不就相当于分户了吗？那是哪年分的户啊？您别说97年，
1: 十多年以后了。
0: 哪一年的事儿？
1: 那个十多年以后吧，是为了子母好方便，他又单拨都拨出为了支母钱方便。
0: 我问您是哪一年的事儿？您别十多年以后，哪块算的十多年以后？
1: 我说的意思不是，我一听着，一般一开始就在我这户上了。
0: 现在咱们非常关键的节点是不是说您的这个台，咱们所说的直补啊，给您分没分户？是您在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上后来是不是给您办理了分户？不然的话，怎么可能单独确权呢？这不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吗？
1: 不是，我说你明白了，现在的承包权是落到我户上了，这一口人加了我本身。
0: 您现在手里这个台账是始终没有变化的，是吗？
1: 那后期就驳出去。
0: 您看您能不能回答我问题，赵先生？您看我这不反复跟您说呢吗？我问您，我说了您97年分在一起了之后是不是分户了，然后呢18年他又单独确权了，然后您又跟我说回来，你说啊我们97年在一起，那您到底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赵先生。我再最后问您一遍，您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97年你们是在一起分的，这个事儿很明晰了。之后我要问您的是你们是否进行了分户？如果办理了分户，您告诉我是什么时候办的这件事儿，不要再跟我说97年一起分的了，因为这个事儿现在我们要看您是否办理分户了。
1: 咱们具体我说十多年前就这个主要就是了，就这么事没具体都就。
0: 您别，我没问您节点，我现在节点都不问您了，我就问您是不是单独的承包户了，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如果不是单独的承包户，怎么会给您两家分开确权？所以说您现在要跟我回答这个问题。
1: 我就问你这个算不算就是一开始的这个。
0: 那您得回答我的问题，我才能回答您。
1: 你说怎么回答您？
0: 你回答我呀，我问你，你们两家是不是分户了？是不是单独的承包合同了？不要再跟我说97年一起分的事儿了，之后是不是分户了？回答我。
1: 分了，后期分户了，还是一个合同。
0: 行，那您分户了，您这个情况属于整户交亡，好不好？您看您回答我问题，我们这就能给您答复，好不好？
1: 对，我再说，先说两句，我先一开始不在，跟你合同没准，我就这么一寻思的。
0: 我所说的分户也不是您分开过了，您最开始的台账在一起，现在问您的是因为您不是他单独劈出去了，劈出去了是不是大家单独的台账和合同了？这个事儿如果您现在叫不准，您上村上去问一问好不好？
1: 不能叫准。
0: 那能叫准是不是分开了？
1: 我你跟我人在哪儿，就我那个分离的97年是在这我是当快我办的。
0: 嗯，那是单独分开了对不对？
1: 后期分的。
0: 后期分开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分开就是整户消亡了，这个人不没了吗？
1: 没了
0: 啊，整户消亡。您当过村会计，这事儿现在还不明白吗？咱还说啥以前了。

0: 您不都分开了吗？您别提原先了，咱不提原先了。那原先咱说那东北的地还，咱不用分呢，随便来开呢。你不能说原先的事儿啊，对不对？
1: 不说那个在银盒子上就算一户吗？
0: 您不是分开了吗？好了，赵先生，我不能再跟您重复了，因为一是耽误时间，二是咱俩反复这么说，特别耽误事儿。您已经分开了，您就是村会计，您心里明镜的，您还揪着这个事儿没有意义。您跟我说九七年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咱不说了，那闯关东的时候地还随便种呢，对不对？咱不能讲这个理儿了，赵先生啊。好了，跟您说到这儿，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添加微信1829456718294567，来看看农安的陈先生久等了。
1: 啊，好，我想咨询一下，我是农安县的，那个头轮分地吧，我妹子分着地了，等二轮分地就97年嘛，就是农安县这不有那么这外嫁女啊，给一标亩地，就嫁到前国县了，我妹子给一标亩地，完了97年呢，我们种一年，98年呢，完了就是村上吧，一共我们是14个组。就我们这9组这10户人家给抽回来了，其余都没给往回抽。完了我们呢就上乡去找，向乡政府要地去了呢，乡政府也没给我们解决。我们到农安县的信访局去说去了呢，去信访局说的回去跟那个村上商量。完商量也没商量通啊，完了我们去硬种地去。那去种地去吧，就是这个村上把这地就包给人别人了，人那别人吧就揍我们。就这么往地一压，人家也都是老实巴交的人家呀，也不敢跟人打，就始终就这么多年嘛，就让人家给霸占了这么多年。我一寻思，我这怎么得用什么方法能把这个地要回来，或者是这些年的损失我们怎么办呢？从上哪要去啊？
0: 咱们问蒋律师。
2: 您是说？97年分地的时候，你妹子这个分到地了是不是？然后99年就是我，99年嫁到外地了，嫁到外地去了。
1: 哎，对。
2: 那你个你妹妹嫁到外地去了，在外地有没有分到地啊？
1: 她后来分了地的，就是说吧，那个整到农安县吧，就有那么令，就是吧，
2: 我听明白了，
1: 一标亩地。
2: 其实这个就主要的就是说，你妹妹在前国县婆家那边也分着地了，对吧？
1: 后来分着地了。
2: 吧，
1: 就是他那边那个地，照咱们农安县晚分1年、2年不3年。
2: 行，我听明白了，就是你这边你妹妹在那边也分着地了，然后你们这个村里面呢，把你妹妹的地收回去了，是吧？
1: 对，因为整到我们这个地主地，
2: 你不用说别人别的地方，
1: 你听我说，这不那不合理吗？他就14户14组，
2: 我听明白了。
0: 陈先生，您现在打进直播间应该听贾律师说，不是听您说，您已经说完了，好不好？您听着。您别有厉害劲儿跟我们使有啥用啊？刚才你还跟我们说，哎呀，我们家挺老实的。对，您别激动，咱激动解决不了问题呀。好嘞，听贾律师说。
2: 您是这样的，假如说当时收地的是你们这个村小组是吧？你们村小组收的地是吧？你们这种情况，你不要看人家其他的小组怎么收的。如果你们村小组当年把这个地收回去了啊，也就收回去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按照当时的政策和当年当时的政策，就是说这个如果是外嫁女，或者是说有这个其他的情况的，村里面这个地是可以小范围调整的。比如说外嫁女的，如果是在婆家们那头，是没分着土地的，是村里面不能收回。如果是在婆家们分到地了，不能两头占。
1: 当时没分着地，当时
2: 来不
1: 就
2: 分到了吗？
1: 前国县晚呢，我晚两三年，
2: 后来不就分到了吗？
1: 再一个吧，就是
2: 你要是主张说你要当年的99年的这个当年那个说那个当时这个是应该不应该收回去？当年这个权益如果主张的话，现在过去20多年也主张不了了。
1: 那我们那个村上现在也都没往回收，就收我们这几户了。
2: 你们这几户跟他们是不是一个小组的？是不是一个小组？
1: 不是一个村的，一个村的。
2: 一个村的不行。 因为那个村小组也是一个集体经济组织的，看你们小组啊。
0: 嗯，看你们小组没有问题啊。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添加绿走微信1829456718294567。提示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啊，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008581-57888581-5700空线，来看看长春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
3: 哎，你好，律师。
0: 嗯，请讲。
3: 我老公然后找借了20万，然后他去做了这个担保人，然后当时觉得关系就挺好的，然后就是抹不开面也就借了，然后在合同上签了个字，结果那个他拿了钱跑了，就是我老公那个哥们拿了我老公的钱跑了，然后现在就找不着他了债主，然后就把我老公告了，然后法院把他的工资卡也给冻了，就是现在手里没有现钱了，然后我们现在还指着这个钱就是那个吃饭呢。你说就是你说我老公签这个字，然后签多少这钱，他这个钱还能要回来吗？
0: 嗯，再问问蒋律师。
2: 嗯，周律师您好，我给你复述一下，您是说您老公帮别人担保了吗？
3: 对。
2: 啊，别人借钱，你老公担你保，然后现在就是把你老公那个起诉了，那个借钱的人跑了，是这个意思吗？
3: 对，是的。
2: 啊，像这种情况，你问这个钱还能不能要回来？
3: 对，
2: 嗯，你老公帮别人担保了啊，担保的情况下，如果是借款人不还钱，那么这个你老公承担这个担保责任，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个对方向法院起诉了，法院把你这个你们的工资卡给冻结了，那么冻结工资卡呢，是为了这个判决之后生效之后有利于执行，确实这个冻结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是冻结的工资，如果这个工资是你们家庭生活的主要来源，没有其他收入，那么你可以向法院提出那个执行异议，提出异议啊，就提异议要求那个工资不能全部冻结，给你们留一部分生活费用，然后那个这个钱，如果是你们想往回要这个钱，除非什么情况下可以往回要呢？就是你老公承担了担保责任之后，可以向那个他的朋友不是跑了，可以向他进行追偿。所以说现在你们能做的事就是这个，你们法院宣布这个冻结的那个冻结一部分，不能全部冻结，要给你们留一部分生活费，
3: 好，
0: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来看看舒兰的刘先生，你好。
4: 你好。我问一下子，我买了5场地山，我可不可以把那树拿了开荒啊？开地种地？
0: 不行，你要那个拿树的话，得到林业部门报批呀。
4: 得报批呀。
0: 对呀。让您罚才能罚。您自己说罚就罚不行。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没有。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来看看下一位农安的马女士，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0: 请讲。
5: 我是这么个情况，我问一下，就是这个失能老人补贴，什么条件合格？
0: 这个事儿要，因为这个失能老人补贴也是刚刚发布的，然后呢，您现在应该先联系您所在的社区或者村委会。
5: 我上村委会申请了。
0: 对，先到村委会去报备了解一下，因为刚刚开始这个事儿，而且他对这个失能的这个要求是有相关要求的。
5: 我跟你说说我家这老头，我家这老头今年74岁，他脸眼睛啥也看不着，他还是脑血栓后遗症，完他还手过术，他啥也不能干，跟自理都不服。
0: 就是我想跟您告诉您的，就是正常他现在国家发的文就说的是中度失能的老人，他是否属于中度以上失能老人？这个
5: 是那啥，
0: 您听我说，哎，马女士听我说，如果他属于中度失能的老人的话，他有相应的这个补贴，但这个钱不是说直接每个月给您打钱啊，可别听网上主播说的，他是每个月有800块钱的这个额度，但这个额度相 当于是您要花出去之后，然后给您补贴40%-50%，明白吗？不是每个月给你800块钱，
5: 啊、
0: 这事儿是两事儿。
5: 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对，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说，现在很多主播就在这瞎解读，就导致很多农民比较关心这个事儿。我得告诉您，是您得把钱花出去，然后给您报40%-50%。您这个花出去，包括可能您在这个社区的食堂吃饭啊，包括这个找人上门给您一些这个助浴呀、
5: 啊，
0: 或者等等一些这些活动上，然后才有相应的补贴，每个月是最高。

0: 给您额外报800块钱，但是相当于您自己得花1600出去能给您报800。
1: 啊，对了，我明白了，谢谢啊。
0: 好嘞，哎，跟您说到这儿啊，在这儿咱必须找机会，郭亮单独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说一说，因为很多农民啊，发现我现在有很多主播特别不负责任，一有这个事儿之后，我就想到了他们马上就会拿这个去博老百姓的眼球，让老百姓觉得哎呀，国家要发钱了，一个月发800呢，但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个事儿大家必须得弄清楚。啊。

0: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8: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20: 我们来抓紧时间看看辽宁的徐女士，你好。
21: 哎，你好，
20: 请讲。
21: 啊，我有个这么个问题哈，我是一名外家女，家在城市。就是借钱本上就有我爸我妈两个人的名字，没有我的名字，我就上村里啊去找想添加名字。他说更改可以，不能添加。我说为什么？他说我爸当年是承认，我爸是就是正式职工，就在农村是正式职工。后来他下岗失业之后啊，他说我爸是废农户口，下岗失业之后啊，我爸就要着地了，借钱本上就有他和我爸两个人的名。后来他就说叫我更改，我就没改。他说就是叫我给我爸拿下去，给我添上。你说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
20: 嗯，再问问贾律师。
22: 嗯，你是外家，你那个在本村你是分到地了是吧？
21: 啊，对。啊，不是，都是那个上面啊，就是那个上面应该是有地的，我的户口一直没有变。
22: 不是应该有地。我问你，二等土地承包的时候，你分到地了吗？
21: 那我不知道，承包合同什么都没有，手里。
22: 承包合同没有，你在娘家那个，你这个当时你说你父亲是没有地，那你跟你母亲在村里分，你母亲分到地了？
21: 对。
22: 那你的户口在哪儿？你的户口是跟你父亲在，你是非农户口还是农村户口吗？
21: 农村户口。
22: 你是农村户口，然后你现在婆家这边没分到地，是吧？
21: 对，我家在城市，是的。
22: 啊，这你家在城里了，那你这种情况下，你可以那个要求把你的名字加上，
21: 哦，我加上那怎么办？就加添加名字就行了呗。
22: 对呀，因为你这种情况下，你今年多大了？
21: 我53。
22: 53呢？那你当时是在农，如果说你那个跟你母亲当年那个在农村户口，在农村会不会在农村的话，正常应该你是能当时分到土地的。
21: 是的。
22: 你家里分了几个人的地呀？两个人的地，是不是？
21: 土地就一直就是那土地就是粮了，一直都有我们的份儿。他说当时就是说是有我们的份儿，就是说像我爸这样，他说不给弃权。
22: 像这种情况，你不管你爸的是怎么处理，你这面就应该有你的啊，应该可以那个登记，可以
21: 啊，有我的律师，贾律师，村里说的意思，真的叫我去开，上村里开个证明，他没给开，他说就是说给我爸那替换下来，那我怎么办？
22: 给你爸那个替换下来，你这个怎么说？如果说给你们。

0: 村里还有其他的有地吗？有机种地能分有地吗？做一个土地吗？
1: 我们种这些都有，都有。我们这家庭承包这地里面都有我们的地。
0: 嗯，那你的村里面像你这种情况，因为你已经嫁到城里了，然后你这种情况是把你父亲那个拿下来，把他的名字拿下来给你添上，是把你的父把他的名拿下来给你的添上，实际上从法律上来说这是没有道理，是不合法的。嗯，应该是把你的名添上去可以的。嗯，至于你父亲加不加名是另外的事儿。嗯，
1: 我爸去世了，对，这就说地还是你姐地是吗？
0: 什么？你爸怎么的？
1: 我爸去世了。
0: 你爸已经去世了。
1: 对，我爸我哥都去世的，因为我
0: 把你的名签上呗，把他的名拿下去呗。
1: 他的名拿下去，村里的意思说给我一部地也不给我，不给，就是说我接替我爸那个地，是这个意思。我说我们现在
0: 地不就是不能再另外给你分地了，就是你种你原来你们家那个地。
1: 我们家那地就是原来那些地，就是说都有我们的地。他说到时分地给我爸，都说是不对的。我说我们那时
0: 我爸不对，就是你们家原来是二等土地。你听我说，不管是对不对，就是你家里面二等土地承包原来的，现在种多少地，把你的名填上去，这些地你们去那个家里面还有谁，你们一起这个承包经营。是你父亲、你哥哥把他们名字拿，他们人不在了，名字拿下去就可以了，
1: 是吗？
0: 让他们的名拿下去，
2: 对，
0: 兄弟是原来那些地啊。
2: 嗯，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咱自己再消化消化，要不然别反复在这儿纠结啊。没有添加律所微信的，记好律所微信18294567。来，接着看看下一位松原的高女士，提示大家8581579988815700空线，有法律法规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你好，高女士。
3: 嗨，你好，律师。
2: 请讲。
3: 我家是那个土地，我分四口人地，我妈是就97年分地，我妈是2000年没的，没的完了确权证上就没有我妈的名字，完了就是呢，我说的那个我户口始终在我娘家，完了我朋友给他分地了，完把我的名字添上去了，完我说这不是因为我妈的地，这不是我名字，完村上说的那也没有证件的，那咋说呀？那意思说那我梦见我的地，我说的那时候真，我说的你们可以普查呀，我说的分地是我妈活着，一个屯子人，那是跟我妈是掰的掰的都知道我妈活着呢。再者说了，我老弟是05年没的，我是19年结婚，我说的那照那照那个结婚照都在一起照的，我老弟有地那名字添上也，那我妈那地咋不添上呢？
2: 再问问贾律师。
0: 你好，邓女士啊，高女士啊，您是说97年分地的时候，你们家四口人地，都是这四口人都是谁？
3: 我妈、我老弟、我老妹、我爸，他们四口人地。
0: 97年分地的时候是你妈妈，还有你爸爸、你老弟和你妹妹。
3: 哎，对。
0: 那现在你妈妈去世了，你父亲在不在了？
3: 都不在了。
0: 你父亲不在了，你老弟也不在了。
3: 我老弟也不在了，就剩我老妹我俩。
0: 就是你跟老妹儿，你俩，那你弟弟家，你弟弟有没有媳妇？你弟弟媳妇呢？
3: 弟弟媳妇他们结婚那时候就生完地了，他弟弟那么在他娘家。
0: 他弟在娘家，他人在不在？所在？他那户口在不在你们这边？
3: 没有，没在这边户口。他们结婚这不是那什么？
0: 孩子呢？
3: 没起这边。
0: 弟弟家孩子呢？
3: 在这边户口没起这边的。
0: 我问你，你弟弟家孩子户口在不在你们这边？
3: 不在。
0: 户口有问题，在娘家那块啊。
3: 哎，对，也在他娘家那边。
0: 那你妹妹呢？
3: 我
0: 妹妹，
3: 你是问是我？
0: 你的妹妹分地的，当
2: 你妹妹啊？
3: 我妹妹是一个人，我妹妹一个人，我弄成嘛呢？我妈、我爸，就我老弟，他们四口人地，始终分地是他四口人地，没有妹妹。
0: 那现在你妹妹现在还是一个人？
3: 哎，对。
0: 那现在这个地呢，就是你妈的娘，这些地，这四口人地，应当确权到你妹妹名下。
3: 就是说确权到谁名下，因为他跟我妈的名，他写着我的名啊，他没写我妈的名啊。
0: 你妈妈去世了，不能写了啊。去世了，那就是在这写没有意义了。
2: 还有其他问题吗？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记好律所微信18294567。我们来接着看看桃南的王女士，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2: 请讲。
4: 那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咱们那个农村集体组织成员身份确认这一块儿。
2: 您说。
4: 因为我户口迁到我婆家了，完了我的地是在我娘家这头。

0: 那现在就是我那个集体组织成员身份，我昨天跟我们那个村长和那个书记打电话了，他说现在确认不了了，说咱们全省都确认不了了，我想问问是真的吗？
1: 你现在这个不仅你现在的集体营救成员身份确认到娘家了，还是确认到婆家了？有没有确认呢？
0: 现在没确认，因为我婆家那头是不是农场，我们那边确认不了。
1: 啊，你就是那个，你现在，啊，你原来是娘家这边有地，然后你后来嫁到农场那边去了，是吧？
0: 对。
1: 嗯，然后现在你这边的是那个说这个说确认说这个已经确完了，确不了，这个是不对的啊。你现在的那个，你弟不还在娘家这边的吗？
0: 我弟在娘家那头呢，因为我们农场那头不可能给我分地。
1: 对对对，嗯，你就是个，你现在可以，如果是说你看核心的，就看你婆家这边能不能给你确认，就是给你确认集体营救成员，给你分地。如果婆家这边是分不了地啊，这边也不是成员，那你现在是可以要求确认娘家这边集体营救成员啊。而且你弟不是也在这边呢？
0: 我昨天给书记和村长打电话，他说确认不了，就咱们全省现在都确认不了。完，我就看咱那个集体组织成员法。
1: 你这个
2: 王女士，这样就是咱们吧，很多农民吧，包括还有很多我们现在大家一看到有人解读什么法规法条，就上来就说，哎，我看这个法几条几条说了，咱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不是说这个法咱不遵守，而是您不用去单独的去拎出来，我要看了这个法了，这里有什么法条，怎么怎么样的。您说这事儿不解决您现在的实际问题，您听蒋律师跟您说啊。
1: 你现在你这情况呢，你向那个娘家村委会提交一个书面的申请提交书面的申请，然后那个申请之后，他这个村里面就是这个集体审核，就是你就符合条件，你不说你确认不了，你说我符合条件，你说我说同意条件，然后往乡里面去送，对吧？我乡里面去送那个东西，乡里面是那个乡村网站这里的就是人家同意了审批的就 OK 了。你村里面说你不用说你确认了不了的问题，你说我符合这个条件，你给我写上我符合这个条件啊，我不需要你确认，确认的话上面送。
0: 再一个就是，你像我现在我是属于丧偶的，我如果我要想把我的户口，我就想迁回我娘家那头，能不能迁？
1: 户口想迁回娘家，你那个你得看你那个娘家这边现在按照现在的就是正常的操作啊，咱不是法律问题了，就是现在的操作流程得需要说你娘家那边有地，有地，然后还得有房。
0: 有，我地是有，那你说我没有房子。
1: 你是有地有房，然后或者是说这个，或者有地方管的不太严的，说那个就是或者你把户口落在那个娘家那块父母的，或者父母有房。
0: 那也行哈。
1: 对，这你得看当地这个实际操作当中的，看那个派出所那边的政策啊。
0: 但是现在出现一个新的情况是咋的呢？完了我那个社主任就那村主任就告诉我，他说啥实在不行吧，那个书记也说了不给那个确认不了，就是那个集体组织成员身份，这个书记不也说了确认不了，说实在不行你就是那个啥吧，打那个12345吧。他是这么告诉我的。
1: 你不用打12345，打什么12345啊？你就是你现在这种情况，你就申请到村里去申请。他是不是说什么全省都确认不了？你说就了不了的问题，那个你村上的问题，只要你符，你说这种符不符合，符合就 OK。你村里面你这个不是往上面去送，
2: 王女
1: 乡里面送县里面。
2: 王女士，您现在所说的当地给您的答复，他只是说现在他认为现在都已经报完了，然后现在不能报了。实际上要做的事儿，现在是应该给您报上去，但您的这个身份在网上什么时候能查询到？这个事儿的确现在我们没办法，任何部门给您这个统一的答复，因为的确是现在相当于查缺补漏环节，但这个查缺补漏，人家也得一批批次办啊，王女士。好嘞，哎，跟您说到这儿啊，记好律所微信18294567，来看看四平的周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2: 请讲。
3: 啊，就是我这是跟老太太是两个次选证，这次到27年，好像是吉林到27年那个到期吧，我就想合户。那老太太就是生自己已经跟我们都10多年了，房子就是我们已经过户到我们的名下，就确选的时候已经过户到我们的名下了。
2: 跟您赡不赡养老人，听我说啊，好了，听明白了，跟您赡不赡养老人和确权证确没确在一起，以及老人跟不跟您在一起，房子给没给你，这都不是合户的必要因素。 至于咱们在下一轮延包时能不能给您合并，得看村上统一是否跟你们重新签订承包合同。如果要是统一都重新签了，都给大家这么像您想的说，哎，我们全都这个跟父母啊，还是跟子女啊，我们都合并一起，为了。

0: 规避咱们这一轮所遇到的一些相关问题，得看到时候是否统一这么操作。现在省里没有统一的文件来说明这件事儿啊。
1: 啊，那我们已经照常事实了，我们在一个桌吃饭就这些年了。
0: 跟那有啥关系呀、周女士，跟您的理解没有关系。
1: 啊。
0: 嗯，您在一起生活，您赡养老人是您作为儿女应尽的义务，这跟您的承包合同是否签在一起没有关系。不签在一起，老人没土地，您该跟他一桌吃饭，您该赡养，您也得赡养。
1: 啊，是，我觉得这不是那个赵
0: 三
1: 已经事实
0: 啥事实啊？您赡养老人就是事实，您赡养老人是义务，这就是事实。事实就是您具有赡养老人的义务啊。至于能不能合户的事儿，咱也没跟您说死，我不说了吗？得看在延包时大家统一处理，是否针对像您提出的这种诉求，村上统一全都给大家所谓的重新签这个承包合同，然后呢，把你们认为能规避的问题全都规避掉，这个事儿现在不确定。但是到哪儿您赡养您爹妈跟他有没有土地都没关系啊。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提醒大家有相关问题呢，继续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也提示大家，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天军贾律师。贾律师做客直播间，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提问啊。节目还有个10分钟的时间，来看看长春的宋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请讲。
2: 啊，律师好，我是在网上吧认识了一个女的，完了我俩就聊天嘛，聊了半年多呢。完了这女的吧长得也挺好看的，说的她是那个做服装生意的。完前段时间吧，她就说跟我说资金周转不开的，管我借钱。完我当时就可能头昏了，就借她了，借她3万块钱。完她说的过一段时间完了就见面，我俩完了就还我。完了我就这不就是头脑一热借他了吗？结果等到那奔现那天，我俩见面那天，他完全他就是跟本人长得也不一样，是反正是挺吓人的，还带个孩子。完了而且呢现在也不还我钱，最主要是他长得好不好倒与我无关，就是骗我嘛。完了然后把我拉黑了，不管他要钱，他就最后就把我拉黑了。现在就是我也找不着他了。我想问问律师，这个钱我能不能要得来？
0: 贾律师。
3: 那律师你好啊，您说的这种情况，这个咱能不能要回钱？关键这个咱手里面有没有这个什么？有没有转账的记录？有没有？
2: 那有。
3: 有转账的记录，有没有这个？你俩就是聊天的还在不在了？聊天内容就能说明这个钱转给他的是借给他的。是因为他做服装生意借给他的钱。如果有这个内容的话，你俩之间这个钱就是这笔钱是一个借贷关系。借贷的关系。借贷关系，如果是说你现在想要的钱，他是把你拉黑了，找不着怎么办？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提起诉讼呢，但是咱们需要那个对方的那个除了刚才所说的这个证据之外，还有对方的身份的信息，就是咱们所说的身份证的正反面的复印件，或者是说公安机关出具的他这个户籍登记信息表。就有这个东西。然后还需要写个诉状才能到法院去立案。
2: 那他都把我拉黑了，我也不知道他身份证啥，也不知道他真实的身份信息，也怎么办呢？
3: 不知道什么真实信息，你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如果有真实姓名的话就可以可以委托律师帮你去调他的那个身份材料。
2: 我感觉他告诉我都是假的，就是当时是微信我给他转的账。
3: 你如果是说所有的信息都是假的，那这种情况啊，要么你就是那个如果说他提供的所有的信息都是假的，然后现在那个钱又不还，你除非就是到那个去报警处理，看看能不能立案。然后你报案的话，你肯定你说这个是对方那个借了钱之后，然后提供你的信息都是假的，然后现在把你拉黑了，看是否涉嫌诈骗。
2: 那我就是先报警呗，看能不能查着，而且查着身份信息了，我再起诉，实在不行。
3: 可以啊。
2: 那好了，知道了，谢谢您。
0: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我们来接着看看下一位长春的马女士，你好。
4: 我想问一下吧，我家这边吧，深圳一开会，像大伙全在

0: 那时候呀，一千多签十多张，完另外呢，地方给那个集中地盖大棚，他50%股，那集中是地上火的，他50%股，合理吗？
1: 你说这俩事儿没有关系，你现在说这个签字画押压压压十多张也好，这个跟您刚才说这事儿是一个事儿吗？
0: 不是。
1: 嗯，咱就一个事儿一个事儿说。
0: 那我说签字盖押，一开会就签字盖押，以后对孩子考个公务员了嘛，提高了也没有影响啊。
1: 您签字画押干啥了？
0: 他拿那个定期报账去。
1: 他让你们都签字画押，然后他说他要去上访呗。
0: 对。
1: 嗯，那这事儿是出于您自愿的，有人胁迫你吗？
0: 不，要不是开这个会，不，那时候呀，不签字，组织成员给你批出去。
1: 嗯，咱们先说这个事儿，咱问问贾律师。
2: 嗯。是这样的，女士啊，你好啊，就像你说的，刚才您说这个，说你村里面那个队长说要开会，就必须要你们签字画押，如果不签字画押，就是他把你们组织经济成员踢出去。首先第一个，你们签不签字画不画押，跟经济组织成员没有关系，他自己想踢也踢不出去，这不是他自己说了算的啊，他没有权踢。集体经济成员的话，如果除非是说什么呢，你这个按照法律规定的，你符合条件的，符合法律规定条件才可以的。比如说你这个把户口那个迁走的，上别的村的，成为别的村的集体经济成员了，或者说你考上公务员了，这种情况下符合法律规定的，像你说我就不开会，我不签字，他说你这个集体经济成员把你踢出去，他没有这个权利，法律也没有这样的规定，所以说，然后你说这个，所以说那个签字不签字，这个是否去签字去啊，完全自主权在你们自己啊。如果他胁迫你们签，你完全可以不签，
0: 我就想问问，要是签了的话，对孩子以后考公务员有没有影响？
2: 那你看签了干啥事儿啊？
0: 他就拿那告状去。
2: 你告状的话，你要是那个你告状的正常程序是可以的，如果你们走非法程序，你那个越级上访啊什么的，将来可能会受你们多少的话，如果是对你们来说啊，是可能会产生影响，我只能说可能会有点影响，
0: 那个大棚，经历他盖上了，他50%股份，那这经历是大伙人都有份，他50%股份，那合理吗？
2: 首先这是这样的，你大棚盖那个，如果这个大棚怎么用啊？你经过你们那个集体经济组织，就是你们生产队的全体的成员，大伙开会研究，3/3同意，这集中地上是盖大棚啊，还是干什么用啊？得经过你们几人同意，然后谁有多少股份的话，也得经过你们那个大伙研究啊，3/2同意，说他谁出钱出的多，占多少股份，不是一个人说了算。
0: 他也没通过大伙，他就自个儿数字就盖上了。
2: 那不行啊。如果自己私自盖上了，那肯定是那不行啊！所以你再去回去好好了解，是自己私自盖的，还是走的什么样的手续？
0: 上面也没有手续，没让他盖。
2: 如果是你
1: 这个事
2: 儿，
1: 您得再去了解啊。
0: 那行，好的，谢谢。
1: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直播。如果您在抖音和视频号正在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版，一定要抓紧时间点左上角的头像关注我们的节目，点左上角的头像关注我们的节目。提醒大家，只有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才是我们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所以说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对吧？可以在周六周日中午的12点到1点进行咨询。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我们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律所的地址啊，苏邦律师楼的地址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长春市的建设街的1469号。苏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8567-1234。好，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再次感谢我们贾念军律师的做客，提醒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明天见。

0: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4: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8: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9: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那靠啥丰收啊？
20: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

0: 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即将进入的是喂食，喂食小肠经当令。
4: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下午一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4: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7: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8: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9: 好啊。
8: 这个是湿垃圾。
9: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8: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9: 残花、虾壳。
10: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8: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1: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2: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13: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2: 对呀。
13: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2: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13: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2: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13: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2: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13: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4: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
15: 风从东方来，最中国的民族的声音，继续民族音乐。

阿里郎，全称叫做阿里郎打令，这是一首著名的朝鲜族的歌曲，也是朝鲜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民歌，被誉为朝鲜人的第一国歌，民族的歌曲。它在不同的地方其实也有着不同的版本，而我们最常常听到的也是流行于像韩国京畿道一带的本调阿里郎。这个版本的流行大约是因为它成为了1926年同名电影的主题曲，后来这样的音乐在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期间也被用作韩国和朝鲜代表团的进场音乐。但是我知道每个人的心里总是不止一首经典老歌，也许别人的一句话，也许是某人的轻轻哼唱，就可以泛起你的记忆。风从东方来。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刚刚是郁钧剑的一首达哈尔族民歌《忠实的心呐，想念你》。而这一曲，我们要去往山东。山东民歌《包楞调》，这是他们的典型的代表曲目，是属于山东的，也被称为中国民间的花腔独唱曲。自从问世以来，久唱不衰，也成为了一些知名歌手演唱的当家曲目。著名歌唱家彭丽媛就是因为演唱《包楞调》而一举成名的。他是从民间小调走向音乐的艺术殿堂。其实在历史上啊，山东成武这个地方啊，很多很多的寺庙，有庙就有庙会，不是？所以每逢庙会呢，总有不少的善男信女们，他们到寺庙里去烧香拜佛，祈求平安。尤其呢，是以妇女拜佛念经为多。一开始啊，这个庙前面经常有年迈的女性肩上挑着担子，一头是进香的香火，一头呢是为了平衡就称个东西，口中啊念念有词。后来这种形式呢就被改成了一头是个莲花盆，一头是个大鲤鱼，用布或者是绢制作的道具啊。这个担子呢就用半寸宽五尺多长的竹片制成，所以光滑而有弹性。也有的呢是用手扶着莲花盆招来众人的围观，可是啊边走边唱边舞小曲儿。唱词呢有的是来自于佛经，还有孝经以及民间故事等等等等，曲调啊则是当地的民歌，有的呢也是地方的戏曲。所以今天我要跟你说到的这山东成武的著名的汉族民歌《包楞调》啊，就是其中的一首。清朝晚年之后，随着这担经的人越来越少了，所以会唱的人也越来越少，但是呢这民间的小调《包楞调》曲调却以不同的形式仍然在民间传唱着。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一曲欢快喜悦的包楞调，相信一定可以震慑你的耳朵吧。这首包楞调的问世，也是填补了中国声乐史上民间花腔的空白，打破了国外的音乐界认为说啊，只有欧美才有民间花腔的论断。1980年，山东艺术学院的王英玄教授带领着彭丽媛进京参加全国民间唱法汇演，彭丽媛演唱的这首包楞调博得了广大听众和音乐专家的一致赞扬。到了82年，央视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春节文艺晚会上，彭丽媛是在电视上为观众们演唱了包楞调。是的，也越来越多的人们传唱着这首属于山东、属于成武的民歌。30多年来，它久唱不衰，广泛流传，现在已经被改编为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歌声是我们见面的礼物，也是别后的回味悠长。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

0: 是诈骗，
1: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0: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0: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 不忘初心为本，
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
5: 知道，
4: 读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1: 急，红胡子看了看自家手腕上已经老掉牙的表，微笑着点头，能，有什么不能的？怎么了？电台的电池又不够了？那你可尽量省着点儿，这东西啊，在附近根本就没地方卖，游击队目前的存货呀，还是靠人家小张队长的面子从晋绥英独立营那边讨过来的呢。
12: 我知道，我已经尽量省了。
11: 电信组长小吴被说得脸色发红，讪讪地解释，
12: 就是因为咱们这边的地势太低了，不太容易接受着电波，所以才不得不将功率开得大些。
11: 你心里头有数就行了，我不懂这些。
12: 红胡子点了点头，笑着补充，
11: 虽然心里头觉得小吴做事眼高手低，他却不愿意太伤对方的自尊，毕竟这孩子是从军分区直接补充下来的，自己多少啊得给首长们留点面子。
12: 我想办法在电池上打几个孔，加些电源进去，就能让它更耐久一些。
11: 听红胡子不打算深究，小吴赶紧想办法弥补自己的过失。红胡子点头表示嘉许，你自己能想办法解决就好啊，找我什么事啊？上级领导又有新指示了吗？
12: 没，我找您是想说一说张子作坊的事情。 张中队长制定的管理制度，我不知道您看了没有。
5: 已经交到我那儿了，还没来得及看呢。怎么，你在里面发现了什么问题吗？会影响生产吗？
12: 这个也不能说是问题。
11: 小吴抬头看了眼红胡子的脸色，说话的声音变得有些底气不足。
12: 单纯从作坊管理的角度不算什么问题，张中队长家里就是开铺子的，知道怎么能让学徒出力气干活，知道怎么样才能获取最大的利润。
11: 红胡子只是轻轻的沉吟了一声，对小吴的评价不置可否。
12: 但是从其他角度，这个示范作坊对工人却太狠了些。
11: 小吴斟酌着词语，尽量不用剥削这个字眼。
12: 我是说，他把铺子里头对待学徒和长工那一套几乎照搬进了作坊，每天上班时间固定的非常死，中间上厕所要向工厂请假，喝水要请假，上下班时间都固定的死死的，迟到早退都要扣工钱，也不管工人们是不是生了病，是不是有其他原因，工资原本开的就很低，每个月再七扣八扣下来，我怕跟城里头的血汗工厂都有的一拼了。
5: 哦，
11: 红胡子的脸色迅速涌起了一抹怒意，不是因为张松林苛刻工人，而是因为小吴故意找茬制造矛盾。
5: 你已经去作坊里头看过了，跟工人聊过了没有？这都是他们的意见吗？
12: 还没。
11: 小吴被问的脸色微微一红，讪笑着解释：“
12: 张中队长把管理条例拿过来，让我给他提意见。我怕贸然说了自己的想法，惹他不高兴，所以才想向事先向您，向您。”沟通一下。
5: 那你就先去作坊里干几天活，问问工人们的意见再说。手头的工作暂时先交给你的组员，你亲自下工厂里看看。正好啊，我准备在村子里头给百姓们开个夜校，教他们读书识字和抗战救国的道理，你也把校长的责任承担起来。
12: 我
11: 当校长教百姓读书识字，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小吴不在乎，但是去作坊里和满身汗臭的工人们一道去赶毡子，却让他想想就能起一身鸡皮疙瘩。那是纯粹的体力劳动，压根儿就不该他这个大学毕业的人间骄子去做。虽然就在一分钟之前，他还口口声声代表工人们抗议张松林的剥削。
5: 怎么，你怕了？
11: 红胡子不用猜就能想到小吴的心思，笑呵呵的看着对方，低声激将。小吴当然不愿意认怂啊，立刻大声替自己辩解：
12: 不是怕，我家是南方的，没干过赶毡子的活。
5: 那就去试试，不会可以学，相信以你小吴的聪明，半天就能学会。
11: 红胡子笑着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一锤定音：
5: 不用你一直干，只在作坊里赶两个星期的毡子就行了。等你跟工人们混熟了，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和难处，再回来提意见，不是更有说服力吗？
11: 给张松林上了半天眼药啊，没起任何作用，反而是把自己送到作坊里当工人体验生活。甭提这电信组长小吴的心里有多郁闷了，然而他却不能看

0: 疑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毕竟游击队大队长红胡子本人也经常亲自下到营地内的预研作坊和子弹复装作坊帮工，那活干的一点不比年轻人干的差呀。带着几分死也要争一口气的念头，小吴跟其他技术骨干交卸了工作，第二天一早就下了山。才在作坊干了两天，他就累得浑身上下肌肉酸疼，整个人就如同散了架子一般。这还是工友们呢，看在他是游击队的人的份上，刻意让他少干活多休息的结果。夜里躺在老乡家的火炕上，小吴咬牙切齿发恨，不行啊，这怎么着也不能让一国民党给比下去啊。通过这两天实地的考察，他倒不再认为张松林给工人们开的薪水太少了。就这种每天不过是三角的低廉工钱，还有人天天跑来跟自己打听游击队的新作坊什么时候能招工。如果作坊真的像上海滩上那些新型工厂那样给工人们开出每天五角到一块的报酬的标准，估计前来报名干活的人呢得打破脑袋，山下大部分农田都得直接给抛荒了。况且手工制作的效率也实在是低得可怜呢，照当前的产量，扣除给工人们的报酬之外，作坊也就是勉强保本经营而已。然而随着工人们熟练度的提高和原材料价格的波动，今后作坊的收益还会慢慢的增加，可那也是非常有限的，绝对不可能像他自己原来想的那样让整个游击队变成新的剥削阶级，骑在工人们头上作威作福。作为这个年代难得一见的大学生，晋察冀军区的后备干部重点培养对象，小吴轻易不会放弃自己的骄傲。既然在作坊管理方面输给了张松林一次，他就绝对不肯被眼前的艰苦劳动给吓退了。再输给张松林这个前国民党军官第二次，咬着牙又坚持了六天，硬是撑到了第十天轮休的时候，才收拾了一下行李返回山上，再次向红胡子汇报情况。这回呢，他的汇报就言之有物了许多，几个针对作坊管理和日常生产方面的建议也比先前言之有物了许多。虽然依旧带着几分理想化的色彩，但终归不是乱放空炮了。红胡子对此非常的满意，看了看小吴，迅速变粗了一圈胳膊，他笑着说道：这下一段呢，你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村民的夜校上，作坊的事儿呢，有事儿过去转着就行了，否则呀，老让你这么一个大学生去赶毡子，也真是委屈了人才。
1: 不委屈，不委屈了，这也是我跟劳动大众接触的机会。夜校呢，我可以在晚上下班之后开，反正眼下还没有几个人报名，暂时啊未必开得起来。
2: 那你以后就去上午到作坊里去调研，下午呢筹备村民夜校，什么时候想从作坊里抽身了呢，自己做决定就行了。
1: 至少干满一个月吧，两周的时间真的太少了，了解不到什么深入内容。
0: 小吴抬头看了看红胡子，主动给自己加量，先前说好的是两个星期，如果干一个星期整天，剩下的一个星期只干半天，则有中途当了逃兵之嫌。他可是不想落下这种话柄，日后在张素宁面前抬不起头来。
2: 随你，但是记得先把枪带上，注意自我保护，

0: 南那一带啊，虽然是咱们游击队的地盘，毕竟不像你在营地内这样安全。需要子弹的话呀，我要给你批条子，你用的是只柏林娘撸子吧。前几天呢，我刚让小张从周黑炭那边换了点口径 7.65 的子弹来，刚好啊你能用上。
1: 子弹我那里还有一些，等需要的时候我再找您领。
0: 猜到这批子弹是大队长专门给自己换的，小吴心里头很是感动，然而他却不愿接受对方的照顾，特别是不愿意欠张松龄的人情。随你，反正眼下游击队里啊只有一个人用撸子，那批子弹呢就给你留着，什么时候用呢都可以取。红胡子挥了挥手，不再在这种小事上浪费时间了。紧跟着他又跟小吴聊了一些部队建设以及与上级领导联络的事情，他越发就觉得该早点把年轻人放到下面去熏一熏人间烟火。而小吴也是因为红胡子专门给自己弄子弹的举动，这心里头变得平衡了许多，说出来的话也越发显得见识非凡，连带着对张松龄的看法也变得正面了许多。双方谈得非常愉快，不知不觉间就把先前的隔阂消融在了无形当中。第二天小吴下山，精神就愈发变得抖擞起来，隐隐间已经有了几分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味道。一些先前曾经被电信组长小吴慢待过的游击队员们看到了之后，难免在背后悄悄地嘀咕，嘚瑟什么呀，见了面连招呼都不愿意打，都给下放到作坊里当工人了，还把眼睛长到脑袋顶上。哎，人家是先去作坊里锻炼一下，然后啊另有大用，你没见大队长给他专门换了撸子的子弹回来了吗？有的人则是持另外一种观点，望着小吴的背影满脸的羡慕，虽然有了集市、盐场和作坊的收益，游击队资金依然非常紧缺，在战士们还用着复装子弹的情况下，大队长专门用造价不菲的预言从周黑子那边换了勃朗宁子弹，就有点太照顾小吴了，也难怪个别人心里头不平衡。切，那是看在上级领导的面子上哄孩子不哭而已，姓吴的再受宠还能咱们张胖子别？从去年入伍到现在，我就没见到胖子身边那两只盒子炮什么时候空着过。能用来打击小吴的最佳人选就是张松龄，在大伙眼里，张胖子无疑比小吴更受大队长器重，更年轻，也更有本事。最关键的一点，张胖子远比小吴会做人，无论见了谁都是一副笑脸，都肯主动挥手打招呼，从来不摆什么大知识分子的架子，也不会动不动啊就板起脸来给大伙挑毛病。所以呢，大伙也都认为啊，张胖子受器重那是应该的。特别是在听说了张家大哥曾经给游击队捐献了数根金条之后，愈发觉得小胖子在游击队内能有今天的地位，那是理所当然的。哎，人家胖子的哥哥啊，可是给咱游击队捐了金条的，他小吴给咱游击队带来过什么好处啊？哎，紧箍咒呗，你没看到隔三差五就有上级的指示吗？从电讯组里拿出来。这私底下说闲话，难免就会跑题儿，并且呢，越跑就越刹不住舌头，这有的没的，一股脑就乱说了。哎，还有小报告啊，凡是风吹草动，直接一个电报就发给上头了。这越说呀，大伙儿越离谱，连电信组的日常工作都遭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6: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0: Only my love radio。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此刻，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今年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9: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9: 许愿宝贝，
19: 让你不再寒冷。
2: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9: 让你饭菜飘香。
12: 太齐了，
10: 这给你吃。
9: 嗯。
19: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 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20: 救命啊！着火了！
21: 救命！
16: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2: 爸爸，我想出去玩。
23: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2: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3: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2: 想。
23: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2: 那是为啥呀？
23: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6: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心若年轻，岁月不老。年轻是什么？人过了多少岁便不再青春了呢？有的人20岁，生活刻板，死气沉沉，没有追求，尽显一副老态。有的人80岁，热爱生活，积极乐观，敢于追寻，洋溢着青春活力。诗人塞缪尔·厄尔曼曾这样写道：青春不是桃面单纯柔膝，而是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炙热的恋情。青春是生命的深泉在涌流。青春不是年华，而是心境。俗话常讲童年万岁，其实童年只有几岁，真正该万岁的是童心。遇见过一些中年人、老年人，他们身上的一个共通之处让人印象深刻。经历过风风雨雨的他们，眼神依然灼灼生辉，像未曾被污染过，眼睛里依旧闪烁着童年的好奇和清澈。比如丰子恺就是一位童心未泯的老人。丰子恺家里有一个贵重的古董挂钟，但是他嫌它太古板，有一天他把古董挂钟拆了，用燃料把钟面涂成了天蓝色，画上了一丛绿柳，又剪了两只黑色的小燕子糊在长短针的针头上。就这样，一个古板的古董挂钟成了一个可爱的动物挂钟。他常说，你若可爱，生活哪里都会可爱。尽管年纪逐渐的增大，他的一颗童心也并没有磨损半分。在他的文字里记录了儿女的童心无邪，他还爱创作儿童漫画，用漫画去描绘儿童的纯真浪漫。而他的读者也大多能从他的作品当中清晰地感受到，他是一个既年轻又好玩的人。孟子说过，大人先生者不失赤子之心。真正有智慧的人，是在走向成熟的路上不媚俗世故，而依然保有一颗童心。童心和成熟并不相互排斥，他们在正视和承受人生的苦难时，保持像孩子一般纯洁的心灵，对世界怀有儿童般的兴致，自然也就比很多人要精神得多，有趣得多，快乐得多。

曾为爱过胆，兄弟大过天，一步迈进万丈深渊。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尼采有句名言说，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在生活当中，经常能看到一些年轻人不苟言笑，毫无爱好，对生活食之无味，很难不给人一种印象，他们才是真正的老了。而在热爱生活上，或许他们可从蔡澜的身上领悟到一些积极的意义。对于自己喜欢的人或物，蔡澜的态度一直是热忱而又恳切的。打个比方，蔡澜酷爱美食，除了尝遍全球各地的美味佳肴，他还很爱亲自动手去做。此外，他还想要吃上书里的菜。他不但研究过金庸书中的24桥明月夜，还实验过《红楼梦》、张爱玲书中的各色美食。在年过古稀的时候，他还会散步到香港九龙城的街市去买鱼、买菜、买卤味，哪家有什么经典，了然如胸。他的生活哲学是，人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活得快乐。若是有些事儿改变不了，那就要看得开，放得下。所以他这一辈子都仿佛在不知疲倦地要陨进生活的骨髓的人，在争取快乐，为的就是不留下一点遗憾。

还有个故事，说蔡澜有一次坐飞机，遇上气流颠簸，像是要坠毁一样，邻座的外国大汉使劲地抓着座椅，十分的惊恐不安，而蔡澜一直在品着红酒，好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大汉瞪大眼睛问蔡澜：“表兄，你死过吗？”蔡澜说：“不，我活过。”教育家纽曼曾经说：“不要害怕你的生活将要结束，应该担心你的生活永远。”

远不曾真正开始。很多人每每想到世界太大而生命却短暂，便心生沮丧和无力感。人变老不是从第一道皱纹、第一根白发开始，而是从不再拥抱生活开始。而真正热爱生活的人，则是抓紧每个机会享受生命的美好与馈赠，进一寸得一寸的欢喜，永远对世界保持好奇心，敢于接触新鲜事物，思维神采飞扬，这正是青春活力的最好体现。古人讲，人不思老，老将不至。青春不是易逝的一段年华，应是一种心态。容颜的衰老是自然的规律，无可避免，但那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儿。当我们不让心灵干涸荒芜，看得见眼前的苟且，也看得见诗和远方。当我们对生命怀有珍重之情，对梦想保持向往，对生活继续热爱，属于生命本真的力量就会源源不断地涌流出来。心若年轻，岁月不老。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孩子虚荣心太强怎么办？昨天有位妈妈在后台给我留言，她发现啊，女儿变得越来越虚荣，比如经常会在家里念叨哪个同学的裙子是最新款的，哪个同学放假去旅游了。对于女儿的这种行为，她感到非常的担忧，害怕女儿的虚荣心越来越严重，会影响到未来的发展。但是自己又不知道该怎么去正确的引导女儿，所以想问问我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那么今天我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孩子虚荣心的问题。在韩剧《来了张宝莉》中，有位小女孩叫做静敏，她是一个穷人家的女孩，她的虚荣心却格外的强，不仅经常幻想自己是有钱人家的女儿，还经常把朋友带到豪华的别墅前，介绍说这是自己的家。可是当穿着保姆服装的妈妈出现在她和朋友面前的时候，她的谎言就彻底破灭了。虽然说现在的孩子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虚荣心，但是剧中静敏却中毒太深了，她已经脱离了正常生活的轨道，分不清什么是幻想，什么是现实。我想这也是一些家长担心孩子虚荣心太强可能导致的后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许有像静敏一样的孩子，在虚荣心的作祟下做出了一些错误的事情。所以说，为了避免孩子变得过分的虚荣，走向错误的道路，我们作为普通家庭的父母，应该做的是要在当下家庭物质经济条件下，培养孩子的自信自立，不卑不吭。家长如果发现了孩子有过度虚荣的行为，就要好好的引导，不要让孩子因为虚荣心而影响了自身的成长和发展。那么父母具体应该怎么做呢？可以看看我以下几点建议。第一，不要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家的孩子做比较。也许一开始孩子并没有虚荣的心理，是父母的习惯给了孩子错误的暗示。比如父母经常拿孩子的学习成绩和别人做比较，经常在孩子面前提别人家的孩子，孩子在这种被比较的环境中成长，会不自觉地把目光看上别人，变得没有自信，眼里只有自己的缺点和别人的优点。长此以往，在孩子的潜意识里总是会觉得别人比自己好，所以在行为上也会不断地向别人去靠拢，孩子的虚荣心往往也就是这样产生的。所以父母要避免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家的孩子做比较，不要让孩子活在他人的阴影之下。第二，延迟满足孩子的物质需求。小孩子心思简单直接，他们看见别人有什么好吃的东西，自己会立马的想要吃到同样的东西，别人穿了一件好看的衣服，自己也会立马想要买一件更好看的。这个时候如果父母惯着孩子不分是非的满足孩子的一切需求，那么孩子会觉得他们的愿望总是可以很快的被实现，于是他们的物质欲望便会越来越膨胀。父母不妨延迟满足孩子的物质需求，如果孩子想要的东西不合理，父母可以直接拒绝，或者让孩子先去完成某项任务，完成了之后呢，再去满足孩子的需求。这样做能让孩子明白，不是所有想要的东西都能够立马得到，也并不是别人有的东西自己就必须有。最后呢，父母要为孩子树立正确的消费观，比如定期给孩子发放零花钱。

0: 我们组建了专业的心理救援队，每位咨询师都拥有超过20年以上的咨询经验。现在你只需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20分钟心理清诊了。
1: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孩子需不需要从小就开始认识性别？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孩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性别产生了认识的呢？你又有没有引导过孩子去对性别进行了解呢？该不该从小培养孩子的性别意识？很多家长都有自己不同的观点。可能有的家长认为孩子还小，长大了自然会知道，也有的家长会认为关于教育孩子性别的认识必须从小培养，因为这对孩子性格的形成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家长到底该不该从小就开始培养孩子的性别认识呢？柠檬想说，家长们应该去教育孩子对于性别的认识，而不是拖着。心理学家汤姆逊的研究报告指出，3岁是孩子性别意识的过渡期。在3岁之前，孩子的性别意识十分的模糊，并不懂得男孩女孩有什么区别。在3岁之后，孩子开始慢慢理解自己是男孩或者女孩的事实，并开始把我是男孩子或者我是女孩子挂在嘴边，并对男生女生的衣着、行为、性格特征都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也就开始形成了心理性别。所以家长最好是能在孩子3岁前一段时间就开始培养孩子的性别意识，告诉孩子男孩与女孩的差别，避免孩子的性别意识发展出现偏差。既然我们知道了需要培养孩子的性别意识，那么具体该怎么去帮助孩子培养性别意识呢？柠檬整理了以下几个技巧来帮助大家。第一，帮助孩子认识自己的性别。3岁左右的孩子开始有了对性别的认识，但是起初的认识还不稳定，也没有意识到性别是不会更改的，所以孩子在判断别人性别的时候就会容易出错。那么家长就可以借此机会去引导孩子，让孩子明确知道自己的性别，记住千万不能认为孩子还小就跟孩子拿性别来开玩笑。比如，你长得这么漂亮，肯定是女孩子呀，怎么会是男孩子呢？你好厉害呀，有像男孩子了，等等，这些话最好不要对孩子说，否则会让孩子到了青春期时对于性别产生过度的好奇，以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发展。另外，我们可以在日常的一些小细节中提醒他们的性别角色，比如多让女孩玩洋娃娃，给男孩子多玩小汽车、怪兽等等。第二，注意孩子的穿衣打扮。让孩子从外表就能够察觉出自己的性别，男孩与女孩在衣着打扮上是有很大差别的。男孩应该留短发，女孩应该留长发，男孩子穿裤子，女孩子穿裙子，这都是人们对于男女衣着的固有印象。但也有些家长会因为自己的喜好而模糊了孩子的性别意识，这容易让孩子产生性别偏差，影响孩子对于自身特征的评价和理解，从而在行为性格上也会表现出异性的特征。所以在培养孩子性别意识的过程中，是需要家长的引导与教育的，在其中更是容不得半点扭曲和误导。父母要让孩子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性别角色，要慢慢地引导孩子，使孩子培养与自己性别相一致的性格与气质，让孩子能够更好的健康成长。孩子学会了说谎，是父母没教育好吗？前两天有一位妈妈向我吐槽自己的孩子，她说，我家孩子现在满口谎话，不管他做了什么事情，只要我一问他，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说谎。比如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一回家就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上桌吃饭，我问他洗手了没有，他说洗了。老师打电话给我说他作业没完成，我问他到底写没写作业，他硬说是写完了，是老师看错了。明明看到他在玩手机游戏，他却说是在看老师布置的作业。有些事情他如果大方地向我承认了，我也不至于会这么生气，但他就是不说实话，我实在是不明白为什么孩子会变成这样。有不少的父母都曾经来问过我类似的问题，父母们普遍都会认为孩子撒谎的这种行为是严重的，既担心孩子会变坏，又会纠结是不是自己没有管教好孩子，不知道如何是好。但其实呢，没有孩子愿意背负上莫大的心理压力去刻意的隐瞒对父母说谎，孩子说谎一般都是事出有因的，因此父母要做的是弄清楚孩子说谎背后的动机。一般来说，孩子说谎的动机有以下几点。第一，孩子的羞耻心导致了孩子不愿意说实话，比如父母不让孩子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跑步，怕孩子摔了，但孩子的好奇心会驱使孩子做这件事，结果真的摔跤了。这个时候父母可能会既心疼又生气地指责孩子，我早说了不让你跑，你偏不听，你非要跑，怎么样，摔了吧？那孩子此刻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孩子可能会感到羞耻，因为他们本想尝试一件别人不允许自己做的事情，以此来证明自己能行，别人说的不对，结果却被现实打脸。那么这个时候孩子可能会因此产生羞耻感。曾经有一位心理学家指出，一个人最负面的情绪既不是悲痛，也不是愤怒，而是羞耻。羞耻感很难被宣泄出来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当一个人感觉到羞耻，会选择逃避隐瞒，而不是想办法去解决。就像我刚刚举的例子，如果这个时候孩子下次跑步再次摔跤了，只要没被父母当场发现，他就会因为不想再产生羞耻感而选择隐瞒或者撒谎。第二，孩子害怕被惩罚，不敢说实话。父母首先要知道，孩子撒谎不代表这个孩子的道德品行有问题，很多时候孩子撒谎的本质原因是出于害怕。罗素说过，孩子不诚实几乎总是恐惧的结果，比如父母平时对孩子的批评或者惩罚都会导致孩子产生恐惧，最后他们会选择用撒谎的方式来避免父母生气，也避免自己受到惩罚。试想一下，当孩子做了错事向父母主动坦白的时候，得到的是指责和批评，而当孩子选择向父母说谎来隐瞒自己的错误时，得到的却是父母的关爱，孩子会怎么想呢？久而久之，孩子也就会开始习惯性的说谎了。最后我想提醒各位父母，对于孩子撒谎这件事情，父母的态度是很关键的。要避免小孩子撒谎，就要给孩子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同时让孩子明白撒谎所造成的问题要比问题本身更严重。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说谎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说谎就可以查看。
2: 你是否正感到迷茫焦虑？是否时常深夜 emo？ 如果你想找人倾诉却无处可吐，那就加入我们的心理互助群吧。在这里你可以获得温暖有爱的交流，还可以收获专业有力的探讨。只要你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回复心理成长就可以获得入群资格了。
1: 父母是提高孩子眼界的重要因素。都说父母给孩子提供的教育资源决定了他在将来的成长方向，但你知道吗？不仅仅包含着教育资源，父母所拥有的学识修养、道德三观和眼界品味等等，对孩子未来的成长同样起了决定。
3: 美好的年纪

0: 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2: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2: 一起去读书吧。
4: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6: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7: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6: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8: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7: 是太棒了。
4: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知道，
11: 读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

0: 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4: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真侠义图下部第68回，书接前文。张明志、赵明真恶贯满盈，没想到金塞罗汉袁大化终于来了，大家呀欢喜雀跃。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袁大化飞身行，登上擂台。这时候董乾、董化一呀、和张红军都上擂台了，参见老师，参见老师。哦，袁大化一愣，你们俩没死吗？
10: 老师，您上了张芳的当了，我们活得都挺好，也没受伤，
9: 是吗？张芳这小子够坏的啊。这么说，我师弟你们的师叔齐志、齐远芳也上了当。齐志来至擂台之上，师兄，有些话我还要跟你说说，说完了再找张明志、赵明真算账不迟。
11: 哦，师弟，怎么回事？嗨，别提了，连我都上了张芳和孔秀的当，他们真能编八造模呀。说佟林死了，说董乾受了伤了，说张红军也受伤了。哦，原来如此，这俩坏小子贫僧今天也要见上一见。就这样，再看此时张芳和孔秀来至擂台。老祖宗，
9: 五爷老祖宗，大了孙儿给您磕头了，五爷带了孙儿给您磕头了，蹦蹦蹦，一个劲儿的磕头啊，如鸡前碎米呀、啊。嗯哼哼，你们俩坏小子，心眼儿倒不少啊。行啊，老人家别生气，您这么高的身份，肯定与世隔绝，不愿意参与恩怨的事儿。可是这事儿啊，十分的重大。现在张明志、赵明真这俩老小子作恶多端，而且反叛大清国呀，这可是大事儿啊，惊动了武林，所以我们才出此下策呀。嗯，好吧，可以理解。你们俩起来吧，谢老祖宗，乌鸦谢老祖宗。再看这时候，元方元下智也来至立台。我说堂兄啊，师兄，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孩子，你上来吧。这周游天地小火神周奎、周问天也来至立台。大师伯，晚辈参见大师伯。哟，袁大化就一愣，这不又一个张方吗？这怎么俩张方？堂兄啊，师兄，是这么回事儿。他呀不是张方，他是假张方，但是他跟张方有渊源，他真是张方的亲大哥。这里有这么一段隐情，我简单的跟您介绍介绍。哦，好。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果然不俗。嗯，这么说你一出世打了张玄真、张玄慈，后来又在白家庄搭救雍亲王，而且震慑杜清风、野飞龙、燕雷、诸葛宏图，还有石头僧慈云，又到后来我听说你火烧了双阳观，大战赵天林，而且用锁喉指锁死了泥小鬼陆恒，是不是你呀？ 大师伯，这些事儿都是我干的。嗯，孩子，行。哎呀，杀恶人即是行善念，这么做我现在看我也想通了，不一定就是错。好，好样的，孩子，你先下去，等一会儿咱们再谈，我把眼前的事儿处理一番。袁大化说完了，在擂台上口诵佛号阿弥陀佛。张明志、赵明真，你们俩恶贯满盈，前者在剑山福保英王福昌，现在又到了万龙苍风岛，你们立什么三庄擂，不仁不义，不忠不孝。说你张明志、赵明真不仁，你没有慈悲之心，把这三庄擂当成了杀人的战场，这是你不仁。说你们不义，你们鼠肚鸡肠，因为老师看出你们俩人那心术不正，所以才没把能耐传授给你们俩，你们俩竟然穷凶极恶，然后培养泥小鬼陆恒，打伤了我的徒孙，作恶多端。说你们不忠，就是不忠于国家，背反大清朝。说你们不孝，你们不配做我老师的弟子。既然你们这样如此，那就别怪贫僧今天要清理门户。两位老师在天之灵保佑贫僧，收拾收拾你们俩。好啊，袁大化，我们跟你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解不开的仇疙瘩，有你没我们，有我们没你，今天咱们就拼了吧！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话不投机，当场动手。俩老道大战袁大化，这俩老道是有能耐，你得分跟谁比，跟袁大化比的一块儿没法比。
10: 就打了能有20个回合，袁大化还是手中留情了，大力金刚掌那还了得吗，使用3成劲儿，把这两个人打的是大口吐血，哇哇800cc哭痛栽到擂台之上就起不来了。这两个人就觉得天旋地转，谭天谭桂林和军师彦普一看飞身行来至擂台之上，赶紧给止血的弹药进行给他们疗伤，挺长一段时间这两个人这才能够强一些，把嘴上的血沫子擦一擦。袁大华，你有本事把我们杀了，我们有3口气在，必然找你报仇雪恨呢。哼哼，你们俩作恶多端，老天爷就报你们了。你们作恶，老天爷一刀刮，你们实在是没有救了，无药可救，朽木不可雕也。赵天林上来，好啊，我跟你拼了，啪啪啪啪。哦，袁大化左躲右闪，再看把脸一沉，赵天林，前者我放过你，你和泥小鬼陆恒联手加害海川，让我给碰上，我怎么说的，再有一次我绝不容情，你别逼我，逼我我让你出洋相，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你大师伯呀。啊，什么大师伯，拿命来，啪啪啪啪啪，连发数十掌。袁大化左躲右闪，没跟他一样，后来啪一点，点他笑穴，哈哈哈哈哈哈，他站在这儿就发笑不止，然后又一点，点他哭穴，一会儿又哭了，咧着大嘴，哎呀，这洋相出的就甭提了，一会儿又点穴让他跳舞，他围着这台板来回转悠，还跳了一段舞。哎呀，这段舞也不知道是街舞啊还是啥舞，总而言之啊，惹得大家是哄堂大笑啊，这丑态百出，最后把他穴道给破开。赵天林就像疯了一样，晃手中兵刃砸向这袁大化，袁大化左躲右闪，心说话不给你点厉害尝尝那也不行啊，啪手起一掌也把他给打吐血了，让人给抢救下去，自不必说，吃止血的弹药。谭天看看彦普，彦普看看谭天，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万龙藏风岛还得说他俩现在说的算呢。这俩人不傻呀，谭天飞身行再次来到擂台之上，老圣人住手，别砸了。你就是谭天谭桂林？是啊，我就是谭天谭桂林，参拜老圣人。不必如此，谭天，你能代表万龙苍风岛，你能代表鹰王福昌吗？你能代表14皇子胤禔吗？你说话就能算数吗？
12: 老人家，这个我能代表。
10: 好，还有谁呀？彦普来至擂台之上，无量天尊，老人家，我乃彦普。哦，你就是云台剑客？
12: 是
10: 是，老人家，我也能做主。好吧，既然你们俩都能做得了万龙苍风岛的主，我就想替同林，替老少英雄跟你们问一问，何时一件事儿？您老人家请讲，请讲，我们听着呢。好，石镇赌输赢，3庄擂大佛寺前，这擂台你们也摆了。石镇赌输赢，你们说究竟是你们赢了还是我们赢了？当然是差官队老少英雄都赢了，我们当然认输了。
12: 好，
10: 既然认输，你们说怎么办？ 谈天看看燕普，燕普看看谈天，俩人眼珠一转，谈天首先说话。

这样吧，八天之后就让年羹尧、年钦差、年大人接管万隆苍风岛，我们写降书顺表，英王也好，十四皇子也好，我们都同意投降，任凭处置，是打囚车装木笼啊，把我们押解京城啊，我们都认，您看行吗？容我们点时间。袁大化做不了主，回头看看佟麟，海川，你是官府中人，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师祖，我看这事儿可以，好吧，既然这样，罢兵息鼓，咱们回盛家庄。是，就这样，佟麟高兴，众人也高兴，张方也乐了。还得说咱老祖宗袁大化，袁老祖，您真厉害。张方啊，你个坏蛋，以后少耍贫嘴。这一次因为事情紧急，就这样贫僧才来了，再有下次贫僧绝不容你，明白吗？不能胡说八道。是是是，老人家，以后我这嘴又把门的，该打该打。张方还给自己俩嘴巴，逗得大家直乐呀。哗，他们回盛家庄咱暂且不提，话分两头，还得说谭天、谭桂林、张明志、赵明真这些人回来之后啊，垂头丧气，有高兴的，自然就有悲伤的，就有难过的。哎呀，此时不表别人，单说英王福昌，一看这些人垂头丧气，受伤的受伤，一个个烟头耷了脑，神色都不对。英王福昌也紧锁双眉呀、啊，谭大帅，现在形势看来对我们极其不利吧？是啊，这王家，还有十四皇子，千岁爷，你们听我说，是这么回事。谭天呢，把这些事儿全讲了。英王听完点了点头，好吧，那你们说怎么办吧？这时候张明志、赵明真，张明志说话：无量天尊，王家，二位，我说几句。张方有卖门弩，还有呢，就是上官清有五毒飞天弩，这一次我们的老对手、老冤家就是那袁大化也到了，愿我们学艺不高，所以败在他手。看来这事儿想赢对方势比登天，那我也不能认输啊。十四皇子也说话了，各位，我认为我伯父说的一点不假，我们是功在弦上，就是死了也不能认输啊，不能低头啊。你们这么做了主，你们说怎么办吧？难道说我伯父都请了一些饭桶不成？你们吃也吃了，好处也拿了，待你们如上宾，现在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你们说下一步你们说怎么办？应该怎么挽回这个局面吧？众人没话说了，单表此时燕普说话：各位，我说几句，王家您听我说，是这么回事，不如派高人今夜晚间进盛家庄，然后呢把两弩给盗来，杀张方，杀这上官清，然后转败为胜。哗，大家伙啊一致都同意。结果这个时候再看，又想了想前者，前者不仅曾经到过，而且派的是个世外的高人陶洞天，结果陶洞天就死在张方之手。要不是这于秀娘帮忙，还有这上官清，张方就不能转败为胜。想起前者这事儿，众人又有点为难了，谁也不敢接这活了。就在这关键的时刻，狠心佛祖。

0: 明然站起来，阿弥陀佛，各位，我说几句，两位千岁爷，你们不必着急，别人去不了，我自告奋勇，我去，我来了，大家对我众星捧月，而且两位千岁爷对我那是天高地厚之恩，这一次我准备前往，必定把个年羹尧给抓来。那说他们怎么知道？前者呀，就在他们打猎这些日子以来，英王也没闲着，派着心腹查探年羹尧的消息，闹了半天，年羹尧领了20名保镖，这才已经从四川成都到了盛家庄，故此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年羹尧为什么要来呀？要慰问各位老少英雄，听说这一次宗师大聚会，所以他不能不露面，故此这个消息呢，英王和14皇子早已得知。哎呀，就这样，今天晚上确实是个好机会。嗯，英王夫唱啊点点头，好吧，圣僧，现在就靠你了，不过你一个人人单势孤，你是不是选个帮手吗？这个时候燕普站起来，五两天尊，王驾，二位千岁爷交给我了。好，军师稳重，处理事情非常的稳妥，我非常放心，现在就看二位的了。就这样，云台剑客燕普和狠心佛这位苏明人，这两人收拾应用之物，苏明人带好了个口袋，燕普就问，你拿口袋干什么？拿口袋装张方的脑袋，要不是他就不会出这事儿。张方把这袁大化旗帜齐远方都给炸出来，他是最坏，即使不能抓年羹尧，能把张方给抓住，装这口袋装回来杀了也好，如果能杀通林年羹尧就更好，这口袋我必须得拿。另外各位，我非常有把握，还有一种毒药，这种毒药叫鸡鸣五毒香，鸡鸣五毒香这东西要是人要闻上，马上打哈欠就不醒，定更天左右。就这样，狠心佛、苏明人和燕普离开万龙藏风岛，赶奔盛家庄。俩人轻功太厉害了，脚下加紧，二更天刚过就进了盛家庄。这俩家伙称得上艺高人胆大，等到了盛陶然的家中，飞身上房，居高临下，留神观看，哎呦，就一愣啊，真是来了不少带刀的王官，面对面站着，整齐肃静，院里头啊还有肃静牌、回避牌、虎头牌，这些当官的都在这儿站着，还有气死风灯。你看这种形势就想到了里头肯定有大人物，不然的话怎么这种排场呢？就这样，燕普在外面寻风放哨，狠心佛、苏明人转到后坡偷偷的观看，知道对方究竟是怎么回事，做得心中有数，才能借机下手。就这样一观看呢，嗨，苏明人心中暗乐，什么原因？群雄正在跟年羹尧谈话，没想到钦差大人真从成都府到了盛家庄了，屋里真开会呢，看来我们这情报非常的准确。不过呢，这俩人晚来了一步，等他偷听的时候，会议刚散， 屋里的人呢全都站起来，就听年羹尧说：“各位，各位高人，各位老少英雄，你们都辛苦了啊！哈哈，本院一定修下本章，向皇上给诸位请功。”年羹尧干什么来了？因为三庄擂十分激烈，咱说了，来了不少高人，出于礼貌和关心，必须带着一队小队伍来到这里给大家问候问候，表示一下。天没黑的时候就到了，老少见侠非常的高兴啊。那么年大人跟大家一见面，哎呀，欢喜鼓舞。等说完话，众人散了会了，佟林陪着年大人回屋休息。实际啊，这些日子早来了，就等着今天晚上和大家见一面了。年羹尧就这么的准备再休息一宿再走，明天要走，这事儿呢就这么决定了。单说狠心佛苏明仁在后头趴着，一直跟到第八层院，一看这有个小跨院，佟林陪着年羹尧进去了。嗯，这原是圣谕的书房，非常的肃静，小院也干净。哎呀，看来年羹尧肯定在这儿住。就这样，狠心佛苏明仁这灵机一动，干脆我还得上前面去，不理会这张方，先把这年羹尧弄走，胜过佟林与张方。再说了，还有个袁大化呢，袁大化要发现这事儿还不好办，干脆我跟燕普知会一声，又回来告诉燕普。俩人呢，燕普继续放哨，他再次回到此地。院里此时的灯光渐渐的稀少，人走动也少了，最后连夏九龄、司马良、坏事包孔秀今天值班，他们也进了屋了。四更天刚过，狠心佛苏明仁心说话，这回我要下棋独守。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7: 好啊。
6: 这个是湿垃圾。
7: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7: 残花、虾壳。
8: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6: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9: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 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0: 你好，外卖。
11: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2: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3: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2: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3: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2: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1: 妈，帮我拿瓶饮料。
12: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3: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2: 儿子，儿子，儿子。
14: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5: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6: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5: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7: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9: 不忘初心为本，
18: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0: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1: 我有一壶酒，足以慰风尘，倾尽江湖里，赠饮天下人。胤禛侠义图下部第69回，书接前文。但说 狠心佛苏明仁，军师彦普，两个人来至盛家庄，要对年羹尧下手。彦普把风，苏明仁进到书房。

看这些人都去睡觉了，看来四更天都过了，嗨，这回可有了机会了。一飘腿落到院里，滴溜溜一转身躲到后窗户，看看左右没人，他以最快的速度点破窗棂纸，屋中观看。可能年羹尧也累了，何一在安乐椅上躺着，看样子是睡着了。屋里点着灯，这蜡花也挺长，桌子上还放着一本书。往外屋看，年羹尧带着几个跟班的趴到八仙桌上也睡着了。哼哼，这恶僧一看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急忙不能怠慢，从百宝囊中把这种香给拿出来。这种香特别的特殊，特殊的制造跟一般的香不一样，细细的能有手指头那么粗，不过比较短呢。老道自己先抹上解药，以免自己中了毒了，就这么的，然后用火镰子、火扇子把香给燃着，把窗户捅了个窟窿眼儿，把这烟呢就送进屋去了。这种烟呢迅速的扩散，眨眼之间屋里头各个角落都有这种烟味儿。就见年大人打了个阿切，啊阿切，这几个跟班的也是阿切阿切阿切，这说明中了药了。狠心佛苏明人赶紧把这香也给整灭了，带到兜里，推开后窗，噌跳到屋内，这口袋一直背在身上。原来咱说了准备给张芳的，现在准备给年羹尧了，然后把口袋准给扎上，把年羹尧也装入口袋之内，往嘎鸡窝一夹，从后窗户就出来。他刚出来正好遇上了刘俊，刘俊还没睡呢。刘俊一看从年大人后窗户蹦出一个人来，什么人？这一嗓子把狠心佛苏明人吓一跳，脚尖点地，蹭飞身上房。司马良本来想去睡，让刘俊这一嗓子给喊的，他也听着声了，就这么的光着脚丫出来。这时候刘俊就喊，了不得了，有刺客捉拿刺客呀。夜深人静，这一嗓子喊出去多远，整个这院里就开了锅了。有不少人是破门而出，也是光着眼的，也有光着膀子的，也有刚穿件衣服披着衣服。刺客在哪儿呢？刺客在哪儿呢？刺客在哪儿呢？单说狠心佛苏明人贼人胆虚，尤其他夹着年羹尧啊，动手多有不便，所以连头也没回，三晃两晃逃出盛家庄，抹头就跑。就这么的，手提的什么呢？提着呢一对大铲。谁呀？他呀。他一看这铲我也不要了，提这玩意儿干什么？啪啪扔在地上，就这么的就跑。正好燕普在这把风呢，看着他呢，燕普在后边就跟着。你说这个举动把铲也扔了，能惊动不了佟林呢？肯定惊动佟林了。佟林为首的差官队大家以最快的速度就冲出盛家庄。刘俊就喊，师傅，他们奔前面跑了，看着没，连大铲也不要。实际啊，这个武术家用什么兵刃那是随时的，咱就不必在这事儿上细说了。众人看他跑就追他，这年大人要丢了让他给背走了，这些人那吃不了兜子走都得有事儿。就这么的，众人着急在后边紧追不舍。老山海金元金德论，云龙九县周巡，九尾宗仪司徒朗，还有齐志、齐远方、于秀娘，这些高人全追出来。

狠心佛夹着个大口袋，影响了速度。他回头一看，追上来了，跟燕普就商议：“我说县长，你先走一步，我呢抵挡一阵。”就这样，他停身站住。大铲再说他愣了，所以他在这儿等候追兵，赤手空拳的打了。就这样一咬牙，他得动手。那么燕普呢，此时先走了。燕普知道他跟佟林动手，现在的佟林未必他能赢得了，所以他回去报信。那么要讲功夫，这个狠心佛苏明仁在军师燕普之上，不表燕普回去送信儿，单说狠心佛苏明仁往这儿一站，火往上撞。佟林、佟海川，让你们追，这回你们还说什么？哼，年大人给放下，要不然你走不了。你认为你能走得了吗？佟林就这样晃双月跟他站在一起，两个人打了20几个回合。这小子没说吗？挺阴，撒了东西，手里有什么？有提前准备好的石灰粉，放在兜囊之内。哎呀，狠心佛就是狠心呐！苏明仁把石灰粉这么一扬，搞坏了，在场不少人都中了他石灰粉了。就这样，把年羹尧这才背走。这些人呢，回去还得用菜油洗眼，忙活了半天。哎呀，单说此时他格外高兴，夹着年羹尧，又高兴又害怕。喜是喜，这是个意外的收获。哎呀，要夹到万龙藏风岛献给英王和尹提，那多高兴啊！人前显圣，傲里多尊，在我手中，我有人质了。要挟官兵，叫他们干什么就得干什么，叫他们答应什么条件就得答应什么条件，比在三庄内那要强于万倍。怕的是这离万龙藏风岛不远，他们再追来。后来一想，我着什么急呀？我想起来，我刚才不用那种下三滥的手段把他们给迷了吗？他们就回去洗眼也得洗一阵，所以我怕什么？这回年羹尧在我的手中了，看来他们也追不上了。就这么的打定主意，脚下加紧，一口气儿跑了50多里，把这些人真就甩在后边。一个是他手段十分的残忍，结果这些人着了他的道；再一个是黑天，所以都是山路，除了树林就是石喇子，因此他也便于隐蔽。有点累了，上气不接下气，呼呼带喘呢。心说话，我找个地方先歇一歇。不管燕普，抬头一看，路北有片密林，夹着年大人就钻进去。拢目光一看，这树林里边静悄悄的，伸手也不见五指，他这个心呐，这才放下，轻轻的把年大人放到一棵树下，然后自己找个地方坐下，呼呼直喘呢。时间不长，他觉着离他不远的地方有响声，好像又有人走动，赶紧又看了半天，再看看年羹尧这口袋也没动，你想莫非我上火了？耳鸣引起来的，时间不长，他又听见响声了，轰动轰动轰动，听得太清楚了。嗯，不是耳鸣，是真事儿。噌，他就窜出去，一看也没人，心说我活见鬼了，急忙摸

0: 仇，又追，追来追去，追去追来，这人是踪迹不见，出树林没有办法，赶奔万龙藏风岛。所幸的是，狠心佛苏明仁这回没遇上任何麻烦，一直就来到岷江的江边，点手换小船，这船都是万龙藏风岛的，谁不认识他呀？急忙把船靠岸，上了船了，小船一掉头，赶奔万龙藏风岛。忙活了半天，这天已大亮，看见了岛子了。哎呀，狠心佛苏明仁这心才放下，小船进了港了，靠了岸了。此时狠心佛苏明仁下了船了，让两个喽啰兵扛着口袋赶奔金龙宝殿。一路之上，放哨的军兵都笑脸相迎：“圣僧，哈哈，圣僧，您回来了，回来了！英王千岁，升殿没升殿？啊啊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您回来得及时啊！”就这么的迈步进来，你看屋里头所有人都在这儿坐着，挡着他呢。他这一进来，金龙殿里的人哗全站起来，把他包围在其中，就问他：“你这怎么样了？我喝口水，喝口水，来拿水拿水。”有人给他拿来茶水，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嘴对嘴长流水喝了一壶，然后把嘴抹了抹，哎呀，可解渴了，解渴了。实不相瞒呐，昨夜晚间贫僧夜探圣家庄，是这么回事，把以往经过全说了。群贼听完心中大喜，看了看地上的口袋，知道这里边装的一定是钦差大人年羹尧。哎呀，贫僧以为抓年羹尧比杀张方更重要，所以改变了计划，把赃官好不容易千辛万苦给弄出来。太好了，哈哈哈，太好了！英王福长乐的直拍桌子，好好好，快把口袋打开，我要升堂审问，问问这个赃官年羹尧安的什么心，孤家要出这口恶气。刚要打开口袋，此时狠心佛苏明仁这时候看了看王家：“各位，这我呀回来了，但不知军师燕普可回来？”实际燕普啊早就回来，刚才没动声色。燕普认为那么些高人，你真就能把年羹尧给弄回来吗？有些不信，这口袋难道在路途之中没有高人给换了吗？所以燕普对他产生怀疑，没说话。这时候站起来说话，燕普突然讲话：“圣僧，你真确定这里边装的就是年羹尧吗？”“阿弥陀佛，军师，您什么意思？”“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因为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佟林身边的武林高手、武林宗师太多太多了，如果在你休息的时候给换了都有可能。”我说：“军师，这事儿你有点看不起我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可能，我但愿是不可能，大家都希望不可能。那咱们就把口袋打开打开，看一看，查证查证。英王也说对，

0: 马上传旨，把口袋给我打开，把绳解开，把里边人倒出来。等倒出来，众人乃至英王所有的人近前一看，就是一愣，不单愣，在场的人哈全傻眼了。怎么的？把目光全落在燕普和这位狠心佛苏明仁的身上，尤其是苏明仁，狠心佛苏明仁把大话都愣着呢。他一看，真怪事儿，口袋里装的不是年羹尧，是个出家的老道。就见这个老道嘴给堵着，堵着很严，双臂倒剪，捆得跟麻花差不多少，奄奄一息，直翻眼睛，眼看就要断气了。嗯，狠心佛苏明仁一想，我可不信神也不信鬼，你说这不活见鬼了？明明我抓的是年羹尧，亲手把他装到口袋里，怎么变了？这老道谁呀？此时他脸就红了。这旁边人就说风凉话，怎么样，还是军师有先见之明吧？看来你这么大岁数，三更半夜的看不清楚，把他抓来了还以为是年羹尧，你这能耐也不咋地。哎呀，这一数落，他这火大了，如今落到这步田地，任人讽刺，他得弄个究竟，赶紧叫人把老道快快松绑，把他嘴里的东西掏出来，又给他灌下药，连拽耳朵带活动胳膊，好半天这老道才缓过这口气了。这个时候再看狠心佛苏明仁，恨透他了，狠狠踢了他一脚，你是谁？为什么在口袋里？你说。
1: 我也不清楚，我也不知道我怎么进这口袋的。
0: 结果越问越糊涂，谭天谭桂林来到老道的面前，你究竟是谁？你叫什么名字？还不快说，不说宰了你。
1: 小道本家姓王，我叫王威林，我也是练武的，我没有庙，走到哪儿都是家。
0: 王威林，我且问你，你怎么进这口袋？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莫非你是走着走着就钻到口袋里了？你什么人也没遇上？究竟怎么回事？讲，你要再不讲实话，宰了你，明白吗？
1: 这老道支支吾吾的，还不想说，就气坏了军师燕普，
0: 一伸手把老道耳朵给抓住了。哼，不说把你耳朵给你拧下来。再看拧这耳朵老道疼的，您撒手，您撒手。这一叫唤，燕普把牙根一咬，王威林呐，你真给我们出家的老道丢人现眼呐，究竟怎么回事？讲。
1: 是这么回事。
0: 老道一说啊，在场的人全明白了。那人说怎么回事？原来这个事儿巧了，离盛家庄不远45里地有个马家集，这个马家集呀，住着个高人，人送绰号万花老人，姓马，叫马玄亮。马玄亮有两个姑娘，一个叫马欢珠，一个叫马佩珠。别看这俩是女孩，功夫好，受名人传授，高人的指教，所以呀，马氏夫妻那关系也是和睦的，俩女儿也这孝顺，因此人家马家集过得是不错。昨天这俩姑娘在绣楼上待着发闷，便带着丫鬟到后街去透风，开开后门，前面就是山，山景非常美。俩姑娘打门这地方看了看，刚一出来，迎面来个老道。就见这老道贼眉鼠眼的，一看这俩姑娘 就迈不动步了，恨不得把这姑娘往肉里钉，色眯眯的。俩姑娘未出闺阁，也没见过这事儿，当时臊得粉面通红，就没心思透风了，急忙回来把门关上，心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带着气，这俩姑娘就上绣楼了。这妹妹和姐姐就说：“姐姐，我看，哎，这老道肯定不是好人，可不是吗？哪有这样出家人？你瞅那眼神色眯眯的，他能是好人吗？像流氓。”俩姑娘毕竟年轻，把窗户又开开，想看个究竟。等开开窗户往下一探头，哎呀，这老道还没走呢，正趴着墙头往里看。俩姑娘一开窗，跟这个老道来了个面对面。这老道一呲牙，嘻嘻嘻，还这么笑，把俩姑娘臊得满面又是通红，得回去告诉他爹。就这么到了前厅，跟他爹一说，他爹一听，把脸一沉，嗯，丫头，好不小事。为父早就跟你们俩人说过，这八十一门当中也有好人也有坏人，什么坏人都有。你们说这个老道肯定不是好人，那好好的，你们给家里就惹事儿，这老道今晚上非来不可。据我所知，凭着你们说，我要没说错，他乃是下五门的采花贼呀，乃是个淫贼，你们赶紧做好准备吧。就这样，老码头传下话去，两个女儿短衣襟小打扮，各持柳叶尖刀，丫鬟婆子都做好准备，前院后院的伙计也拿着家伙事儿，布置下天罗地网。果不出马老侠所料，这老道果然来了。这老道再说了，姓王，叫王威林，乃是下五门的一个采货贼，装的是老道，实际啊他不是什么出家人。这小子走街串巷，专门干这种缺德事儿。数年之间，好姑娘断送他在手里的，就这么不下于20多位。他没想到到了马家集又遇上两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哎呦，他心里就动了心了。等到晚上，他这采花贼还真就来了，哪知道一进此地，他是性命难逃。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 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0: 嘿嘿，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9: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1: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9: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0: 啊。
12: 电费翻倍的交，
13: 每年的电费
14: 下六百就
13: 明明家里没有人，
1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5: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
16: 钱包烧的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13: 要是全国有10%
17: 的
13: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9: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0: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1: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2: 咦，那你是什么？
23: 我是光盘。
22: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3: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4: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5: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7: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 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

0: 慌乱，不要喊叫，避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来来来，
2: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3: 来，大家看，梁子说说，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4: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 哇，好浪漫！
5: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3: 臭美。
6: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3: 好主意，
7: 好主意，好主意，
3: 干！干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8: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9: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侠义图下部第70回，书接前文。单说这个恶道采花的恶道王维林飞身行跳下来，刚一落地就让这两个姑娘马欢珠、马佩珠用天丝网把他给罩住，他就出不来了。这个时候再看此时，老侠马玄亮把脸一沉，你竟敢私自进入民宅，要干这种缺德之事儿！再看这俩姑娘就说：“爹，像这种人就应该把他给杀了，斩草除根，以绝后患。”马玄亮把脸一沉，不懂事的孩子。他是犯了法了，他是个恶人，但是咱们家没有这种权利，杀不杀是官府的事情，你们可晓得人命关天的道理。这时候马还珠一愣：爹，照您这么一说，我们还得把他给放了。当然不，按理应当把他扭送官府，按律治罪，咱们不能私设公堂。俩姑娘一听，眼珠一转，爹爹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因此就这么的把这老道从天丝网放出来，俩人拿

绳，二话没说就把他给捆住了，要把他嘴给堵上。这俩姑娘亲自要上官府，实际他们都有能耐，老头这就答应了。结果本来想到成都府，结果把道路走错了，走到半夜还迷路了。马氏姐妹非常焦急，马还珠啊叫她妹子在后边，就这么的俩人呢保持一定的距离。后来呀、啊、到这树林一看，就听狠心佛苏明然是自言自语，泄露了天机。哎呀，马还珠啊把什么话都听去了。马还珠姑娘吓得一捂嘴，急忙回来找她妹子，这是头一回见着狠心佛苏明人。然后这姐妹俩一说这事儿，哎呀，胆大包天，没想到敢劫持钦差大人年的人，怎么办呢？哎，我说妹子，这万龙苍风岛的贼呀、啊、让咱给碰上，咱就不能不管呐。年大人是保国的忠良，这要带到贼窝子，万物生还之理，这事儿咱们不能袖手旁观。姐姐，帮是帮，我听说这个狠心佛苏明人可有两下子武功不低，别说咱姐俩，你就是把咱爹搭上，恐怕也不是他的对手。那倒是，不过我有个办法，咱们来个偷龙换凤，偷梁换柱。妹子，一会儿我们转到那后边去，你故意发出点声音，把这个和尚引出来，我给他换了。你说这俩姑娘心眼可真多，把这马匹轻轻拉到没人的地方，这就是第二次。此时狠心佛苏明人听到的声音，他一愣，等他追出来一看没人，当然呢有年羹尧在这儿，他不敢远追，看看就回来了。佩珠把马拴在一棵树上，还珠把这面前的这个恶道王威林给夹起来，转个圈转在那后边，然后这俩人配合发出点声音，故意把狠心佛苏明人给引走。还珠利用这个机会把口袋打开，救出年羹尧，把恶道王威林塞到里边。等着狠心佛回来了，也没看是谁，也没注意，由于他心里焦急，背起来就走，结果上当。按下咱说狠心佛苏明人咱不提，单表这姐俩还珠配珠把钦差大人是救回了马家。哎呀，此时天光放亮，他这父亲办完事儿也回来了，就姐俩把这事儿全说了，当着父亲不敢隐瞒，姐俩算是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马玄亮说，快点我看看，把年大人抬出来一看，人事不行，号号脉，知道中了蒙汗药，闯荡江湖多少年了，马玄亮的经验有多少，故此时间不长，想方设法让年大人明白过来。用什么办法？最好的办法，最快的办法，就是一瓢凉水。就这么年大人行了过来，本阁本院这是在哪儿？闪目一看他就愣住了，这什么地方？不是我的书房啊。看前面站着个老者和俩女人，外边还站着一大堆丫鬟婆子，莫非我这做梦不成？这是怎么回事？这是闹了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马玄亮就问，请问您是哪一位？哦，我姓年，您尊字台谱字都怎么称呼？啊、哦，在下双名羹尧，字亮公。哎呀，马玄亮一听真是钦差年的人，赶紧跪倒在地叩拜钦差大人，小民我叫马玄亮，这是我俩女儿马还珠、马佩珠。哦，老人家，这么说我落在你家了，怎么到你这儿呢？弄得我稀里糊涂的，你说一说。别提了，年大人，听我

马玄亮不隐瞒，把经过都说了。宁耀庭真后怕呀，真不知道发生这么多事情，就知道在书房待着待着有些困倦，怎么睡着的不清楚。年大人非常高兴，拉着马玄亮的手，老爷子，你是救命恩人，你们父女是有功的，对我救命，将来我一定请功，为你们全家请功，这个大恩大德我年羹尧一辈子也不敢忘。这爷几个非常高兴啊，让年的人暂时在这儿住着，然后派人到盛家庄前去送信。单说佟林、张方众人把年大人给弄丢了，真好像五雷轰顶一般。这见着皇上和雍亲王怎么交代？因此大家都激疯了。佟林分兵八队四面搜索，没有音信，连个影子也没发现。大家正在着急之时，人家送信的人来了，哪位是佟侠客？佟林一听找自己，急忙把他叫到面前，看了看不认识。哦，您是哪位啊？我是马家集来的，到这儿找佟侠客。我就是，有话你就跟我说吧。佟侠客，我家庄主马玄亮庄主让我来给您送封信，让您赶紧去接人家。嗯，接谁呀？这时候把信打开，佟林一看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是这么回事，年大人落到马家集了啊，一点不假，被我家老庄主给救了，一切平安无事，故此这封书信你也看了。嗯，好，太好了，老少英雄就这样起身赶奔马家集。等老少英雄都来到马玄亮的门首，马玄亮是亲自迎接。佟林一看这老头长得太富态，58岁左右，还穿呐，这个时候赶紧躬身施礼，老人家您尊姓大名，我这儿给您见礼了。哎，小老儿不敢当，小老儿姓马，我叫马玄亮。哎呀，您救了年大人年轻差，您就是我们大家的恩公，也是我佟林的恩公，请上受佟林一拜。佟侠客，别介别介，这样折杀老夫，不敢当不敢当。有道是忠臣孝子人人敬，奸党恶贼留骂名啊。小老儿无非帮了一点点忙，望佟侠客不必客气。说着话携手揽腕，老少英雄就进了厅房了。佟林进屋一看，年羹尧在这儿坐着，海川满面都羞愧，跪倒在地。大人，佟林罪该万死，大人您受尽了。海川不必自责，你起来吧，我怎么能怪你呢？我要怪就怪我自己，谁让我睡着了，挺大个活人被人背出来，一点儿都不知道，都把你们急坏了吧。说话间老少英雄都进了屋了。张方超是比谁都坏，大人呐，你可把我急死了，昨天晚上我眼睛都上火都看不见了，跑肚拉稀的，哎呀，那个难受劲儿就甭提了，光光直放臭屁、啊、大伙这个乐，逐个的给年大人见礼。马玄亮招呼着让大家落座，老头们都坐下，年轻人在外边站着。马玄亮是第一次跟差官队接触，一瞅啊，老的威风，少的精神，尤其这些年轻人一个赛着一个，有几个小伙长得也太帅了，经打听才知道都是佟林的徒弟。这个马玄亮心就一动，正在这时候年大人突然说话了，马老义士，幸亏您从中帮忙，全家人救我，本钦差才不死，幸免于难。方才我讲了，等回到成都府，我一定给你们爷仨请功。在这儿啊，咱要交代几句。
那么现在的公馆怎么回事呢？那个建山已经打下来了，所有的人都已经打囚车装木笼，年大人派人已经往回家送了，那么整个建山也都扫净了。那么这个公馆呢，是他临时要休息的地方，然后呢交给谁去管理呢？交给他手下一员副将，这员副将姓何，叫何道雄。何道雄领着一批人在那儿待着。那么也就是在他来的头两个礼拜，皇上下了旨意了，皇上就是康熙圣主派着总管太监李德全前来宣旨，让他调这些人立刻到这万隆仓坊岛外的盛家庄与众雄会合，接待这些武林宗师，然后要快快打下万隆仓坊岛，不得有误。故此年大人主要是奉了这皇上圣旨，再一个也想跟老少英雄见见面，这才来至此地。在这儿咱必须详细的要交代几句，这是有必要的，要不然不能私自就从这成都来至此地。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那么这时候再看此时年大人很高兴，张方也乐了。那么张方就说，老人家，是啊，多亏了您呢，您说有什么条件？这个嘛，哈哈，通侠哥，少侠，年大人，我呀不缺银子，也不缺钱花，啥也不缺，我就想提一个要求。老爷子，提要求您随便说，我都能给您做主。我告诉您呐，我在我蒙叔佟林的面前和年大人面前可是红人啊。您说您有什么要求？您说吧，您只要能讲出来，我就能给您帮忙。您是啊，在下呀，叫张方，人送外号病太岁，天下第一的高人。我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我爹就是风流侠张鼎张子美，我蒙叔我又叫他师叔，就是佟林佟海川呢。我听说过，原来是张少侠，要问老夫什么要求，就有一样，我两个女儿身大袖长，一个叫马欢珠，一个叫马佩珠。说实在的，求年大人给他们找个对象，充中为媒，给我俩女儿找个家婿，让我孩子有依靠，我就感恩不尽了。其他的要求我一概没有。是啊，哈哈哈哈，年大人一听高兴，佟林也跟着高兴，张方也乐了。难得老头能提出要求，行行行，这事儿呢，您看怎么办都行，充中为媒，我充中为媒。年大人就这样见过俩姑娘，俩姑娘赶紧道万福，年大人对他们表示感谢，知道这两个女孩那是巾帼的女英雄啊。哎呀，满身的武艺，长得也是如花似玉，这容貌好比那嫦娥西施在世啊，果然不俗。大人一看点了点头，张方又咋呼，把胸脯一挺，脑袋一晃，我说大人呐，这有什么难的？您看我和孔秀长得多漂亮，不如这俩姑娘呢就配给我得了。张方当着众人之面，你害臊不害臊？不得胡说八道，何况你有了妻室，心里这么想，嘴上这么说，就是不对，明白吗？张方一笑，哎，大人，你看您急什么眼呢？不行不行呗，我跟您开个玩笑。你说我那媳妇儿夏莹莹长得就跟天仙似的，这俩人给我也不能随便要，我不能干缺德的事儿。以后这样的玩笑也不要胡开，要不然本大人自然对你不客气，明白吗？张方，
管好你那张嘴。是是，年大人，你别生气呀，您教育的是张方记下就是，这还差不多少。年大人就这样把佟林这几个徒弟都教出来了。最后本这俩姑娘就看好了一个人，左臂画到红玉儿，乃是红大侠红利红炳南的儿子。小伙长得两道八字利剑眉，一对阔目，鼻直口方，准头端正，眼角眉梢带着虔诚杀气，身前身后摆布的威风，那叫一个漂亮，那叫一个帅气潇洒。眼角眉梢啊，带着这种煞气，让人看着更加的喜欢。俩姑娘偷偷的跟他爹耳语几句，他爹乐了，哈哈哈，把年大人叫到外边。年大人，你看看，我这俩姑娘说着，共同就看好了一个人。哦，谁呀？就是左臂花道红玉儿。那你这俩姑娘都想嫁给红玉儿吗？是是是，他们没有挑的。那个年代三妻四妾很正常，搁着现在就不行了，现在就叫重婚罪，那是不允许的。故而在这男尊女卑的年代，这是正常的。红玉儿就这样一下娶俩老婆，还珠和佩珠都嫁给了红玉儿。你说这女婿能不称心吗？马玄亮一看乐得直蹦，手都拍不到一块儿，因为在这些小伙当中早就相中红玉儿了，故而认为红玉儿娶俩姑娘那也行，也不能亏待我俩姑娘，所以谢过年大人，谢过铜侠客，谢过众人。红玉儿赶紧上前，脸一红，参见岳父老泰山。小哥们们也高兴，好啊好啊。马玄亮乐的连嘴都合不拢，好好好好好好，太好了太好了。把定亲的信物，双方的表记也换了，这事儿就算到这儿了。就这么的，杀牛宰羊，开始庆贺。这天晚上，他们就入了洞房，热闹无比呀。这夫妻是如胶似漆，盛嫁妆，隆重祝贺，欢天喜地。这时候再看呢，众人都到盛家庄了，故而这事儿确然也出了，众人现在不能再马虎了。年大人一琢磨，海川，你这回来之后，我发现你心事重重，这是怎么发生那事儿？谁不害怕呀？年大人，您说这可怎么办呢？眼瞅这帮贼人这么猖狂，这三庄内还不定怎么回事呢。我觉着他们那是说谎，把咱们稳住，他们不可能投降。现在是十分的危险时期，您说怎么办？咱们再议再议。就这样回来之后，老少的英雄都在眼前。现在钦差大人也在这儿，明天他们就得把万龙苍风岛给交出来，也不知道真能交假能交，但是大家还得吃口饭，吃完饭之后休息休息。今天晚上有不少人在这儿巡更下夜，派了好多人呢。这第一班的人是佟林、司徒朗，还有司马云和夏侯成。第二班的人派的都是小弟兄张方啊、刘俊呐、左臂花刀红玉儿啊，就怕有人再来折腾，要再来折腾那就要了命了。佟林就这样不阻拦，但是就觉着站着站着，这些人怎么迷迷糊糊的，就觉着这天旋地转的。闹了半天呢，这些人多日以来也挺劳累，故而这身体有些吃不消了。
就这么的，佟林、司徒朗等人不行了，靠不住了，非要。

0: 休息。张方他们这些年轻的小弟兄也熬不过了，就这么的，这个屋外最后就剩下两个人，司马云、夏侯成。因为他俩也没这些日子干什么，就是留守于盛家庄做这保护的工作，其他的人实在有点受不了，身体吃不消，那么值班的就是这两位了。这两位千斤的重担都在身上，可得精神点。二位手中兵刃提着来回这么转悠，在门口转悠来转悠去，转悠来转悠去，哎呀，围着就转悠，开始熏更放哨。这个时候再看这二位，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说自打投诚以来，别人咱不说，就说童侠客也好，年大人也好，大家对咱们哥们儿都不错。今天这事儿极为关键，前者年大人被这个狠心佛苏明仁给接走，现在咱们要多多的留神。就这样，到了三更天的左右，院里院外一片的肃静。两位老剑客一会儿在门前转转，一会儿到后窗户看看，转悠来转悠去。此时这司马云看看夏侯成，我说我有点头疼，我实在有点受不了了，我头疼。他就觉着他头疼，说个头疼。这个时候再看夏侯成，也觉着肚腹难受，一个要上厕所，一个头疼，怎么办呢？要吃点药。就这么的，从怀内掏出药来。这时候夏侯成去上厕所，等着司马云吃完药了，继续咬着牙拽悠这么功，就觉着头顶上唰，就这么个声音。这声音那司马云是人中剑客，能听不明白？心说话不好，看来今天晚上又来了刺客，我要注意，我要不注意，年大人可能还有风险。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1: 咦，那你是什么？
12: 我是光盘。
1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2: 哈哈，
9: 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2: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4: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8: 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胤禛侠义图下部第71回，书接前文。单说呀，司马老剑客头疼，夏侯老剑客要上厕所肚子疼，所以呀，让司马老剑客先看着。司马老剑客从怀内取药，吃完了之后 提兵刃在这儿转悠。就在这时，突然他。

头顶上刮一阵冷风，唰，似乎有人跳下。老侠客非常的警觉，仰面一看，跳下一人，面罩青纱，手里边提着一条明晃晃的宝剑。没等他反应过来，这人左手扬一道寒光，扑奔老侠客面门，啊，噗，就这一下，再一宝剑把脑袋给劈下，老侠客死在当场。夏侯成回来，把裤子提上，提兵刃跟这人伸手，两个回合被这人把脑袋也给劈下。这人赶紧来到里屋，用床被把年的人包起来，从墙上摘下天子剑，是转身就走。再看飞身上房，上得房来之后，唰啦打一个纸条，踪迹不见，干得非常的干脆漂亮。他刚走，同林众人就到了，后边跟着老侠司徒朗。海川觉着院里不对劲儿，因为门前没人，提鼻子一闻，一股血腥味儿，低头一看，两具尸体横尸在脚下，人头咕噜在一旁。哎呀，海川急忙一脚啪把门蹬开，进屋一看，年大人此时是踪迹不见，连皇上赐给的上方天子剑也不翼而飞。司徒朗高声喊：来人呐，出事了，快来人呐。这一喊，大家全起来，纷纷赶到出事地点，把年大人这间房子包围起来，四外查看，查来查去，查去查来，就发现这地下一个纸条，把这纸条捡起来，众人都轰动了，先把两位的尸体成殓起来，放到跨院。佟林也哭了，在场的人也哭了。关九公一看两个徒弟都死了，心如刀绞一般。众人没有办法，忍着悲痛来到里边，借着灯光仔细看这纸条，上边歪歪拧拧写了四句话。哎呀，因为这人可能是焦急，也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总而言之，这字写的十分潦草。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呢？可笑尔等太大意，丢了钦差没主意，佟林可去七星岛，管保一切都知晓。落款林宝。众人一看这四句话虽然不多，明白了，看来就是七星岛的林宝所为。哎呀，这人你说是胆大妄为也可以这么讲，把年大人天子剑盗走了，敢这么扔出来，把这纸条敢这么扔给大家看，说明他是公开的叫号。佟林众人无不颤怒，佟林压着无火就问这圣玉圣陶然：圣庄主，七星岛在什么地方？哎，我倒听说过，离我这儿往外走400里，好像有个七星岛在大江之中，其他的一概不知。佟林一想还不算远，必须看个究竟，召集大家伙开了紧急会议，最后做出决定，两路分兵，以张方为首，带着云龙九县老剑客周寻、老剑客苑子规、董化一、张红军、老筛海金元、金德论，还有齐志、袁大化等人保护公馆，守卫圣洁庄，密切注视万龙苍风岛这些群贼的一举一动。另一路以佟林为首，带着左臂花刀红玉儿、司徒朗、王石谷、元方、元下志、上官清、刘俊、孔秀，还有贾张方、周奎、周问天、关九公、秦凤等11人起身赶奔七星岛。张方率领众人在

0: 年大人找着再说吧。是是是，有话您只管吩咐，我照办就是。佟林说什么也不乐意在官府待着，一个是没用，二一个树大招风，诸多不便。挂完了号告诉一声，就这么11个人起身赶奔七星岛。跟本地人一打听，离七星岛不远了，现在15里地，找个地方休息休息才是，了解了解详细的情况再动手不为迟晚。正往前走着，路过一个镇店，这镇店还真不小，东西一条大街能有3-4里地，南北铺户人口密集，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倒挺繁华。11个人骑马进了街了，因为这个街道狭窄，众人从马上跳下来，年轻人牵着马在后头跟着。佟林和老少英雄来到十字街口一看，哎呦，旁边有个饭馆，这饭馆上3个大字喜乐园，哎呀挺干净。佟林赶紧命众人到这儿歇息，打打尖吃口饭，把肚子喂饱才是。大家12重楼咕噜噜直响啊，人是铁，饭是钢，一时不吃饿得慌，惊动了不少掌柜的，再看也惊动了不少伙计，掌柜的伙计都出来，这掌柜的还有俩呢，俩掌柜的，伙计能有10多位，就这为首这个掌柜的40来岁，黄白镜子，尖下壳，3绺黑胡，飘洒千心，条条漏风，根根透肉，十分的好看，显得挺精神。冲着佟林一抱拳，各位各位客爷都吃饭吗？请到楼上，楼上待客。佟林说，你先别忙啊，我这儿有11匹马，麻烦你们给刷洗印溜，一会儿我们还骑着赶路。出来一大批伙计把马牵到后院刷洗印溜，佟林等人就上了9楼，一看吃饭的没几个呀，一个不是饭口，二一个楼上的价钱太昂贵，一般人真吃不起。这老少11人到楼上开了3大桌，大家是团团围坐。佟林要了上等酒席，时间不长，这压桌的这碟碗筷都摆上来了，还有要的这些菜也都陆续摆上，酒也摆上来了。佟林挨个给满了酒，然后自己一扬脖，蹲蹲蹲蹲蹲蹲蹲，连喝了能有那么3杯酒，就觉着心情十分不好。佟林不是个有酒量的人，根本不会喝酒，今天是借酒消愁。此时司徒朗就说，贤弟，酒路愁长，对人非常不利，你还是少饮为妙。佟林苦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笑了一下，点点头。大家此时都沉默不语，很多人都不愿说话。单说正吃着正喝着，顺着楼梯口一响，上来俩小孩，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俩小孩上来之后啊，长得几乎让人这么一看，打眼一看，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分不出彼此，个头一般高，模样是一样，不过你要仔细看也有所区别。其中一个眉心呢有颗红痦子，这俩小孩散发披肩，头梳日月双杂技，身穿彩莲衣，腰里扎着板带，干净利落，潇洒精神。掌柜的在后边跟着，对待这俩小孩啊和敬佛差不多少，那么跟佟林他们也差不多，嘿嘿嘿，满脸陪笑。少爷，您看您二位坐哪儿啊？啊，就坐这儿吧。这俩小孩一上楼，看着佟林他们，脸上就透着有点不高兴的意思，皱着皱眉。就离着佟林不远有一张桌，他们就坐下了。就这儿，就这儿吧。我说今儿个怎么这么乱呢？先给我们哥俩沏壶水来，我们自己带着茶叶。好嘞。

再看水也沏好了，这个带痦子这个小孩从兜内取出个小瓷瓶，倒出点茶叶，伙计啊把壶插得干干净净的，然后沏好水，茶叶往里一放，哎呀，一壶香茶打边香，又拿俩只细瓷碗刷了好几遍，掌柜的还亲自给这俩小孩满上茶。嘿嘿，二位少爷，喝水呀、啊、要喝透，喝完了你们吃点什么啊，还按着原来那个菜单子多加两个菜就行了。是是，少爷，楼下挺忙的，我们就失陪了，有事儿呢您二位跟我们打招呼。好了，你们忙去吧。掌柜的点头哈腰，只有这个伙计为前为后在这伺候着。佟林这些人心中焦急，要寻找年羹尧，心里想事儿就不注意这些事儿。但是年轻的这几个小弟兄则不然，比如说红玉儿啊、刘俊呐、孔秀啊，尤其是孔秀，他不是个稳当起儿，一拨了脑袋，眼珠一转，心中暗骂。五爷混账无比给子，哪来俩小兔崽子，这派头可不小啊，装什么云南大瓣蒜。孔秀心里不服气，这俩小孩喝着水，一瞅这张桌年轻人都瞅着他笑，这俩小孩也不说话，接着喝。时间不长，别人都没起来，唯有孔秀来到他们这张桌一抱拳：“五爷，两位小兄弟，请聊，请聊。两位小兄弟，我跟你们挺投缘，跟你们说点话。”“嗯，你要说什么呀？”“我说这位贤兄怎么意思？”“五爷，我们跟你打听打听。”“你跟我们打听打听什么？”“五爷，这是什么地方，叫什么名字？”“啊啊，打听这地儿啊，实不相瞒，此地叫柳家集。”“五爷，二位小兄弟，你们贵姓？”“柳家集，柳家集，我们哥俩当然姓柳了。我呢叫柳如龙，这是我兄弟柳如虎，我们哥俩是孪生的兄弟。”“哎呀，五爷，怪不得长得一样，原来是双胞胎。”大家一乐呀。此时孔秀呢也就是个随缘的人，往这儿一坐，跟他们熟了，又喝酒又吃菜，吃罢多时，喝罢多时，小孩突然说话：“各位，你们从哪儿来呀？听口音，这口音挺杂，看来我们要没说错，你们都不是本地人吧？”“五爷，你猜对了，我们从远处来的，已不是本地人，听得出来，尤其是你这位贤兄，你是南方人吧？”“五爷，对了，那各位都在什么地方发财呀？”孔秀一听，心说可要命，可得注点意啊，我们萍水相逢，初次见面，谁知这俩小孩干什么，倘若我们露出了真实的身份，恐怕极其不利。故此孔秀、孔春芳多了个心眼儿。“五爷，二位小兄弟，不瞒你们说，我是做买卖的，做买卖的。”“哈哈哈，做买卖的，哎呀，挺能编瞎话呀，我看你们并不是做买卖的。”“我说贤兄，咱们就是缘分，见了面既然是缘分呢，那么最好是水贼过河，别使什么狗刨。您那打马虎眼，您这是骗我们。”“五爷，要依你们哥俩看，我们是干什么的？”“你们不是商人，依我们哥俩看，你们是练武的，从打扮来说是官人儿。”“五爷何以见得？”“你看你们这些人身上都带着家伙，什么佩剑呐、腰刀啊，商人哪有这样？再说你们这十一匹不是普通的马，都是战马，而且都是军营的马匹，商人怎么能骑这种马呢？同时呢，桌上上了年纪的，我一瞅，一个个眼睛倍儿亮，气宇轩昂，都是练武的武术家吧。看来你们都是练武的吧？”“五爷，五爷。”孔秀不敢再说了，已经露线头了。这怎么说呢？没法说。“五爷，对不起，失陪了，失陪了。”
孔秀站起来就想走，其中一个小孩站起来了，我说这位仁兄，你着什么急呀、啊？你害怕了？我们不是恶人，你有什么顾虑？没必要有顾虑，跟你实说了吧。这地方呢，就是我刚才都跟你们说了，叫柳家集。我是柳家集的人，我爹乃是柳家集的守护。数个字儿说，江湖人称金华侠，姓柳，叫柳和风，那就是我的爹爹。我们小哥俩呢，柳如龙、柳如虎，我们都是啊，奉公守法的安善良民，我们都是好人，你们大家也不必多想。另外，我们哥俩还有个要求，打算请各位到家中做客。我爹呀，好交朋友，咱们亲近一步，你们看怎么样？我可做不了主，这要请示我的师傅，我师傅不答应，我可做不了主，我可不敢。哦，请示您师傅，您师傅哪一位？就是他。孔秀一指佟林，小哥俩乐了，咱们能见面还是那句话，那就是缘分。这么办吧，贤兄，我们跟您师傅和众人商议商议。这俩小孩说着话站起身形，整理整理衣服，来到佟林的面前躬身施礼，各位前辈请了。尤其在佟林的面前一抱拳，这位前辈，我们小哥俩给您见礼了。佟林早就看见孔秀在那嘀嘀咕咕的，不知怎么回事，因为这俩小孩他也没太注意，一看这俩孩子来到自己的面前施礼，佟林急忙欠身离座，不敢当。二位年轻的小英雄有事吗？请问您老人家能不能到我家里做个客呀？你们这是怎么回事？你们是干什么的？实不相瞒呐，这座饭馆酒楼就是我们家开的，我爹呀就是这个饭馆酒楼的真正的老板。我们在这儿开饭店不图挣钱，就为结交绿林的英雄，因此我们小哥俩天天来。方才跟那位贤兄一谈，才知道各位都是武术大家，我们哥俩从小就喜欢武术，非常羡慕练武的人。我爹也酷爱武艺，爱交朋友，那么我们就打算请众位到我家中一叙，咱们多亲近亲近。佟林听这话，打心里不愿意多事，听完后一摆手，多谢二位小英雄的美意，我们还有急事等着改路，明日或者是改日登门拜望，或者是有什么时间去也行。明日？您这说话说错了吧，明日还不如现在呢。佟林心说，话我焦急把话说错了，我那意思得赶紧走，不能在这儿迟疑，让人发现有多不好呢。一着急把话还说错了。这俩小孩一看呢，好话说了3600不好使，这俩孩子转身就走，无论如何要把他爹给请来。佟林此时勃然大怒，孔秀，你呀真不懂事儿，你就是个闹事的精灵，咱们什么处境，人生地不熟的，你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你简直是混蛋。孔秀红着脸撅着个嘴不敢说话。正在佟林骂孔秀之时，楼下传来脚步声，那俩孩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又上来又回来了，在后边跟着一个人，50岁，圆阔脸，五官忠厚，头戴逍遥巾，身穿对花氅。这人来到楼上，俩小孩用手一指，爹您看看，这么些了不起的英雄好汉，快请到咱家去得了，我们多喜欢武术。这时候再看老侠客金华侠柳和风来至近前，请问这位朋友，我要没看错的话，您是不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镇

0: 方紫面昆仑侠，铜鳞铜侠客。哟，铜鳞一愣，没想到在这儿遇上熟人了啊！不错，正是在下呀，侠客爷，大驾此地，我们是真高兴，我全家人都高兴，我这儿有礼了，在下金华侠柳和风是也。哎呦，我跟您在哪儿见过吗？您是没见过我。以前我到北京去看我姑父，赶上了3月3亮标会，我和一个朋友到亮标会之时，在下面擂台下看过铜侠客大显神威。后来咱们真见过，您要说您没见过我，那真是贵人多忘事。您想一想，在9月9重阳盛会之时，会斗机缘机词那阵儿，我帮过您的忙，您没有印象吗？您好好想想。哟，铜鳞真想起来，我真想起此事，国有此事，老侠客是您。哈哈哈哈，铜侠客，你和各位老少英雄能到我这儿，真是蓬荜生辉，此地不是讲话之所，到家到家。就这样众星捧月一般来至金华侠柳和风的家里，众人又吃又喝，刘老侠大排宴宴，一边吃着一边喝着一边高兴，小弟兄们也高兴，还得说这俩小孩吃也吃了喝也喝了，突然把红玉儿刘俊孔秀叫到外面。我说几位哥哥兄弟，咱们见面可是缘分，我跟几位关系特别好，处得来，故此有件事儿跟几位说着。最近呢，咱这周边来个人，这小伙武功极高，我们也想收点保护费，结果呢他是外地人，没想到一伸手让他给揍了。这小伙长得也漂亮，也年轻，相当了得，所以说呢不好对付。既然我跟各位都挺熟，我们小哥俩觉着挺丢人，想出这口恶气，但不知你们谁能给我帮忙。那么刘俊呢比较平稳，也不说话，那么红玉儿也是自然而然，唯有这个孔秀，五呀，你真不清楚，你们小哥俩知道吗？这些银丹中我武功最高，马前一掌金，马后一掌银，大口天罡气，鹰爪力，铁砂掌，金砂掌，棉砂掌，五都会。这样吧，我跟你们小哥俩投缘，你们投钱带路，咱们会一会你们说的那个人。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 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0: 胤禛侠义图下部第72回，书接前文。这孔秀啊，太能吹了，什么鹰爪泪呀、铁砂掌啊、金砂掌、棉砂掌啊，什么都会。这俩小弟兄啊，柳如龙、柳如虎，还对他真相信。就这样，众人来到柳家集。到了柳家集一看，真有个卖艺的，手舞双棒，老百姓又扔钱又鼓掌，耶呵！众人心中话，到了到了。孔秀就说：“五呀，是不是他？是不是他？
5: 对对对对，孔哥哥就是他，
0: 你得给我们出气呀。”嗯。孔秀到了人群里，挤到里边仔细看，面前这小伙长得可太漂亮，18、19岁，头梳日月双杂髻，系着五色头绳，前发齐眉，后发别梗，散发披肩，粉嘟嘟的面皮，宽脑门，尖下壳，脸蛋上边一边一个酒窝，黑直的两道细眉，飞通鹿鬓，一对大眼睛水灵灵的，像葡萄粒那么好看，双眼皮长睫毛，鼻落悬胆，口似桃花，一张嘴露出清白闪亮的小白牙，身穿彩莲衣，下蹬虎头靴，红绸子的鞋带儿，就像啊观音菩萨身边的那善财童子一样。这小伙儿身后还背着双棒，这时候已经插着双棒，已经背上了，因为这趟棒已经练完了，有人给钱，他捡起钱来。孔秀众人也到了，仔细一看，大惊失色，五呀，老的辈儿，是您呐！这几个人全跪下啊！柳如龙、柳如虎也傻了，看来这仗不能打了，我们白挨揍了。这谁呀？那位说，说了半天谁？哟，这小伙了不起，正是金莲花凤旗。前文书咱们说，他帮助龙善伯会斗公孙越，把龙善伯老剑客救的家。老头回去之后气性太大，结果是吐血而亡。把老头安葬之后，金莲花凤旗这才找通灵，结果前些时赶奔到剑山，一到剑山扑了个空，剑山已破，他打听来打听去，又打听到盛家庄，就在前些时到了盛家庄，面见盛玉、盛陶然。盛陶然把知道的事儿都告诉他了。哦，他又赶奔此地，没想到走到这儿，川资路费全都用光了，就在这儿卖了艺了。这一卖艺挣得钱，柳如龙、柳如虎啊，就想收点保护费，让金莲花凤旗给揍了。众所周知，金莲花凤旗那可了不起，那是镇古侠董乾、董化一的高徒，换言之真是个老的辈儿、小的辈儿。这些人跪倒一大片，哟，你们怎么在这儿？我正找佟林呢。哎，按照岁数您挺年轻，无呀，但是您是长辈，咱们赶紧回去吧。众人就回到老柳家。哎呀，佟林、佟海川也没想到 这个金莲花凤旗能来，众人呢赶紧众星捧月，把金莲花凤旗接到里边。那么大侠客金花侠柳和风非常的高兴，大排宴宴吃完了之后啊，这个金花侠柳和风提出个要求，我说佟侠客，我这俩孩子柳如龙柳如虎从小就喜欢武艺，既然咱们是缘分，我提议能不能让我这俩儿子拜你为师呢？佟林点了点头，特别喜欢这俩孩子，这俩孩子是又精又灵。哎呀，此时柳和风也高兴，赶紧吩咐下人在厅堂之中设摆香案，举行拜师仪式。佟林居中而坐，这俩人跪倒拜见老师。哎呀，柳大侠心中无比的高兴。佟林点了点头，把俩孩子搀扶起来。自此佟林又收俩徒弟柳如龙柳如虎。拜师仪式结束之后啊，大伙又重摆酒席，又吃又喝，吃完了喝完了，佟林一看风波也过去了，话题一转，说到正事儿上。我说柳大侠，我们这次来呀，就是到七星岛解救年大人，寻回天子剑。哦，有这等事儿？对呀，年大人被人盗走，而且这个人胆大妄为，扔了个纸条说他是七星岛的二寨主，他叫林宝。对这事儿您清楚吗？哈哈，我说佟贤弟，咱们从现在是自己人了，我可以这么称呼你吗？当然可以啊，老哥哥，您是本地人，是否了解七星岛的情况？究竟里边有多少人呢？贤弟，要提起七星岛，那大寨主外号三孔独角蛟，此人姓马，叫马龙，跟我关系不错，偏负寨主也不少。这个马龙据说有个授业的老恩师，人称了不起的人物，那就是赫赫有名的塞外四老第三老风雷大剑，姓毕，叫毕延庆。可以说这个大寨主那也是功夫挺高，这马龙跟他学艺。还有听说这个林宝和林云二寨主三寨主拜申公在世阴阳大剑包存宇为师，乃是塞外四老的第四老，所以他功夫高。但是究竟为什么要盗走大人，要杀人，又盗走天子剑，就不得而知。按正理他们不应该干出此事，肯定有人从中挑拨，也是有可能的。要叫你这么说错综复杂，咱们也不要推测，也不能冤枉好人，赶紧事不宜迟，迟则生变，咱们就起身吧。就这样众人起身到江边，坐小船进了七星岛。那么对方也没想太多，就把众人接到大寨。到了大寨之后，分宾主落座，人家呀也挺高兴，自不必说。就这样再看，喝了点茶，大寨主就乐了，哈哈，到底怎么回事？老哥哥，你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儿个哪阵香风把您给吹来了？ 而且带来这么些老少英雄，究竟如此行事有什么大事儿吗？大寨主，实话告诉你，你家二寨主林宝杀了两

0: 未见客，在盛家庄盗走年大人，又盗走天子剑。我实不相瞒，今天我就把话说到这儿，究竟怎么回事？您跟佟侠客有什么仇恨？您是否说一说呢？我和佟侠客有什么仇恨？当然我没有了。我那兄弟林宝，那和他真有仇恨。二寨主林宝就站在旁边，再看这个林宝长得是真漂亮，面如白玉，跟银娃娃一样，36岁，稍稍哎有点儿这小黑胡，细眉朗目，不过眼圈有点发青，嘴角往下耸拉着，两只大山峰的耳朵，鹰钩鼻子，一看就是心术不正之人。再看放出贼光四射的眼神看着佟林，林宝乐了，嘿嘿嘿，佟侠客，咱们真有仇恨。你可知道那个铁板道人林芳吗？哦，我当然清楚，铁板道人林芳就是我的亲大哥，我们哥仨林芳、林宝、林云，现在你清楚了吧？前者你们用移花接木之能，把年大人救走了，结果我们抓回来的却是那个恶道王威林。从他的嘴中我们得知此事，英王富昌、福宝、陈千岁一怒之下命人把他给宰了，脑袋给砍下来。所以呢，我们亲大哥怀恨在心，给我写了封信，加封我等为战殿将军，共保英王富昌。我一怒之下施展神功，这才杀死两名剑客，把天子剑和年大人盗来了，展示展示我们塞外的神功。这回哈哈哈，佟侠客你都清楚了吧？哟，这回佟林心放下，看来没错，也没有冤枉好人，年大人是被他给擒来的。这时候佟林站起身形，各位寨主，咱们没有仇恨，既然是因为这事儿，那么我问问大寨主的意思。哈哈哈哈，问我的意思，佟侠客，按正理来说咱们没有私仇，这话一点不假，但是有一点，我兄弟跟我冲北磕头，八拜结交，我和林宝的关系那太好了，既然是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这件事儿确然是这样，现在我就领你们到个地方去见一见年羹尧。哟，众人吃惊啊，就这样众人跟着他下了盘山道，来到水港江岔子，登这岸，然后到岸边再弃岸登舟，小船开始往里边走，乘风破浪，荡桨摇橹，左拐右拐，拐过一座岛子，又一座岛子，眼前就来到一座孤岛。这个小岛方圆能有3亩地左右，周围不少船只，有喽啰兵在这守卫着。一看大寨主来了，喽啰兵往左右一分，这时候这只大船就靠了岸，众人登岸。往里走半里地，很显眼，有一道悬崖峭壁，上边有3个大字：游仙洞。游仙洞，寻风岛，游仙洞，寻风岛啊！他们都站住了。佟侠客，实不相瞒， 咱们敢作敢为呀。年羹尧年大人就在里边。哦，佟林一愣，这里连个房子都没有，年大人在什么地方？你不胡说吗？哈哈哈！这位马龙大寨主一笑，好，现在就让你们见识见识。然后他一条眼睛看了看这林宝，二寨主林宝会意，就见他稳稳当当来到山根之下，也不知道冲什么地方摸一把，耳轮中就听着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地动山摇，震耳欲聋。突然面前的石壁分开，大家这才注意到，闹了半天是一座石门，如果没有人这样开，谁也不清楚里边是个山洞。众人点起灯球火把，照炉白昼往里走，再往里走，上面有块横匾，就是游仙洞，一道一道的铁山栏。这个铁山栏呢，里边还有三间房子大小，有床铺，有八仙桌，有太师椅，有书架，有日常的用物。八仙桌上长着一盏灯，佟林往床上一看，果然是钦差大人年羹尧。哟，发现年羹尧正在那儿坐着看书呢。大人，佟林来也。大人呐，佟林来也。与此同时，大家伙都喊：大人，我们到了，大人，我们到了。年羹尧也看见大家了，把手中的书也放下来，紧走两步来到铁山栏的近前。海川，你们来了。哎呀，大人呐，全怪我等一时疏忽，没有保护好您，才有今日之祸。尤其是卑职佟林佟海川，这是罪该万死。佟林说到这儿，用拳头捶自己的脑袋，是痛苦万分，老少英雄无不摇头叹息。年羹尧一皱眉：海川呐，这不怪你们，怪我命运不济，这几天出了事儿了，该着我倒霉。海川，你不必难过，我以为今生今世见不着你，也见不着大家了。众人莫要以我年羹尧为念，那么盛家庄是临时的公馆，就委托给你们，你们好自为之。速派人到北京送信，望朝廷另委派钦差，不要管我，我就死在此地也没有怨言。年大人这么一说，大家伙更难过了。老侠司徒冷眼珠一瞪：大人，您放心，我们既然来了就不能白来，我们不管用什么办法，费多少周折，也要把您送回盛家庄，您就放心吧。众人还想往下说，这个大寨主这位马龙把脸蛋子一沉，面沉似水：好了，现在让你们不该见的人也见了，你们不必在这儿再耽误时间，我已经破例让你们见了，别没完没了的，走走走走走。下逐客令了，众人没法待了。佟林把眼泪擦擦：大人，您千万保重。众人就这样离开了游仙洞，来到外边。二寨主林宝又鬼鬼祟祟在地上摸了半天，咔吧一声，石门关闭。嘿嘿嘿嘿，马龙一笑一摆手，众人上小船又回到聚义分赃厅。佟林这个气色是十分难看，坐下来之后，马龙乐了：不管咱们有多大的仇恨，哈哈，各位先吃饭先喝酒，马上摆一桌上等的酒席，各位先吃着喝着。佟林哪有心思吃饭？大寨主，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 为什么劫持年大人？为什么劫持天子剑把年大人困到此地，杀死两名剑客，袭击圣杰庄，究竟为何？哈哈哈！通侠客，我们都说了多少遍了，你们有仇，既然你们跟林宝结了仇了，那就是跟我有仇啊！这事儿我们就这么办，你强压怒火吧。咱们酒宴已经摆下了，该喝喝，该吃吃。各位，酒是好酒，菜是好菜，没有什么埋伏。同侠客，各位请吧。好，好啊，大寨主，吃饭没法吃，喝酒没心情。既然把我们请来，你究竟要干什么？开门见山，你说吧。好，好。同侠客真快人快语，真痛快。把你请来，我早听说了。同林同海川，奉师之命下山，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现在也是82门当中的其中一门的门长，创立无极门。你这个能耐也太大了，武功盖世啊！所以今儿个同侠客把你请来，你要不亮出几手来，想让我放年羹尧，想让我把天子剑交还，那是万无此理。我说的实在，就是你得把能耐显一显，让我们大家伙开开眼，然后呢把我们震慑，我们自然放出年大人，交出天子剑，任凭处置。如果不是这样，你们谁也走不了。让我放人，我就随便放人，传扬出去也给我的师伯老师师叔丢脸。不管怎么说，我是塞外四老的传人，你说对不对呢？好，好，既然大寨主快人快语，您话到我就走。您说吧，谁跟我比划，还是您亲自动手？没等这俩人说话，此时再看大寨主身后站一人，哇哇怪叫，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大寨主，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儿我来负其劳，把同林同海川交给我了。众人一看呢，身后站这人个头不高，可有个粗使劲儿，满头的红发，大鼻子头，大嘴叉，满嘴的獠牙，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这家伙压着个脖子来到人前，各位，我家大寨主说得清楚，讲得很明白，同侠客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创出无极门，名声甚大，跟一般的人没法比。有道是见高人不能交臂而失之，我冒昧跟同侠客接个3招5式，然后咱们再把正事儿提一提，你看怎样？同侠客，我陪你走几趟吧。佟林冷笑一声，像自己的身份，呵呵，能跟他一般见识吗？再看这后边有人说话了，谁呀？金莲花凤岐。金莲花凤岐高声喊喝，带佟林，不是你随便能够比试的，我陪你走几趟。金莲花凤岐过来了，嘿嘿嘿，你叫什么名字？哎，小伙儿，你长得倒挺漂亮，我乃巡海夜叉徐顺是也。好，巡海夜叉徐顺，今天我金莲花凤岐要会斗与你。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0。

0: 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 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5: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6: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7: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6: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7: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6: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5: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3: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
4: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5: 交通法规解读，典型案例分析，全面关注出行安全，交通在线。
6: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起典型案例：2026年7月11日，沪昆高速江西新余段。凌晨5:42，吴某驾驶小汽车在快车道行驶时，逐渐向右偏离车道，最终一头撞上第三车道内一辆半挂车，随后卡嵌在半挂车尾，被拖行了100多米才停下。事故致两车受损，吴某的小汽车受损相当严重，幸无人员伤亡。经查，事故系吴某疲劳驾驶所致。他告诉交警称，当时精神有点疲惫，脑子一片空白，吴某负事故全部责任。交警提醒，夏季昼长夜短，容易睡眠不足，睡眠质量下降。同时夏季气温高，人体血管扩张，大量血液涌向皮肤表面用于散热，导致大脑肌肉供血相对减少，也会让人容易犯困，注意力不易集中。此外，夏季出汗多，若不及时补水和适量补充电解质，也容易感到心慌，肌力下降。对驾驶人来说，这些都可能导致疲劳驾驶。广大驾驶人要注意规律作息，保证充分睡眠，尽量避免午后、凌晨时分等易犯困时段驾车。长途出行要注意逢三进一，在尚未感到疲惫时就进服务区休息调整，切勿抱着忍一忍到下一个服务区再休息，还不困可以再开一会儿的心理开车。

0: 是我们所说的脑、手与心之间的关系，那种魔力。
1: 霍伊说，技能、手艺和技术领域的职业是非常好的第一职业选择。他希望通过这届大赛为年轻人打开眼界，甚至点燃一个关于未来的梦想。这份影响也回响到中国自己的技能人才培养上。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仅上海一地技能人才就有400多万人，还有44所院校深度参与了赛事筹办，把试赛标准请进来落下来，正成为越来越多院校和企业的选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技术专家组组长胡晓表示，
2: 希望也能够用竞赛的这个小切口，能够去撬动更大的职业发展的这个大市场。
1: 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所在的企业是本届试赛美容赛项的技术和产品双支持单位。他说，中国美业的位置已经不一样了。
3: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我们已经登上了世界技能大赛的最高的舞台，那实际上是近百年唯一一次有中国的品牌站在了世界的舞台上。那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实际上我们中国美业已经代表了不再是一个以往的我们是可能是在跟随者，那现在可能更多是共建者，甚至是领先者。
1: 赛场上的比拼即将分出胜负，而赛场之外，标准、经验和信任正在流动。一届试赛留给中国和世界的不会只有奖牌。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国际方面，近期红海紧张局势持续升级，沙特盐布石油设施多次遭袭，防空拦截弹告急，并向多国求援。该国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6: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当地时间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那么土耳其和巴基斯坦

0: 会介入当前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之中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 一个多月前，8月7号，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9月25号，沙特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缔约国军方领导人当天举行会议，讨论进一步加强三国武装力量合作的途径，包括深化情报合作和军事协调，推动能力整合，以增强威慑和集体防御能力。会议还讨论了当前安全形势以及沙特面临的威胁。与会人员谴责针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基础设施的袭击，重申对集体防御的坚定承诺，表示将共同维护沙特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不过，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认为，因安全威胁认知差异以及对伊朗关系的顾虑，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对沙特提供实质性军事支持的可能性极低。
2: 目前的状况是，沙特认为这是1990年海湾战争以来沙特面临的最严重的国际安全的威胁。但是呢，在过去这一个多月时间里边，我们没有看到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给予沙特任何军事上的直接的支持。唯一的一个成果就是三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对于介入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很谨慎，因为沙特这方面也认为胡塞武装袭击沙特背后跟伊朗有一定的关系。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这两个国家跟伊朗的关系是不错的。那么过去这在半年时间里边，伊朗跟美国谈判，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从中都做了这个中间人和斡旋官。所以如果这两个国家直接介入了，就意味着他们和伊朗的关系会变得紧张起来，这是这两个国家不愿意看到的。那么对巴基斯坦来说，它的主要安全威胁是和印度在克什米尔的争端。那么对土耳其来说，它的主要威胁是它和以色列和希腊在东地中海的争端。对沙特来说，沙特的主要威胁是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民兵。即便哪一天说出现了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冲突，或者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冲突，那么沙特直接军事介入的可能性也很低。
1: 牛新春认为，媒体关注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共同防御条款在实际操作中基础薄弱。
2: 实际上那个防务协议如果把它当作一个政治、外交和军事技术上的合作的协议是比较恰当的，但是呢，所有的媒体都把它落到了共同防御这个条款上。共同防御从一开始就可能性很低，更何况现在这个协议刚刚签署，就是共同防御的所有的机制啊、原则啊，包括军队啊，这些还都没有呢。你像北约搞共同防御，北约有共同的指挥部，有共同的军队，有共同的武器系统，那么这些三个国家还都没有呢。他刚签署了一个多月，就是这些基础的东西还都不存在，更何况就是在共同威胁的认知上，三个国家也有很大的分歧。
1: 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日前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不断升级的冲突。谈及局势缓和的可能性时，阿卜杜勒·马利克说，胡塞武装并没有提出不可能实现的条件，并重申要求沙特停止军事行动以及针对该组织的封锁。而随着冲突升级，沙特因导弹拦截弹库存下降已向多国寻求支持。英国此前已承诺将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皇家空军计划派出航行者加油机。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宣布，法方将派兵并部署雷达、防御系统等，保护沙特西海岸盐埠港石油设施，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并强调不参与冲突。美国则拒绝直接军事介入。牛新春观察，沙特在寻求外部援助方面收获有限，目前缺乏强有力的军事手段来结束当前状态，因此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争端是沙特目前最可行的选择。
2: 英法这些国家的资源对沙特来说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不可能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因为现在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它主要是通过导弹和无人机来袭击，那么要防御导弹和无人机实际上是很困难的。那么目前来看，确实

0: 沙特没有什么特别强有力的军事手段来结束目前这种状态。对沙特来说，可能最好的选择就是能够通过外交谈判和也门胡塞武装解决现在的问题。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近日在波兰开尔采举办的国际国防工业展览会上，韩国现代乐铁公司正式对外推出 K2PL 主战坦克。这款坦克专门面向欧洲市场打造，标志着韩国军工业正式进入到了欧盟防务的核心领域，长期由德美主导的西方主战坦克市场迎来了新的竞争者。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
3: 长期以来，德国豹式坦克和美国艾布拉姆斯坦克一直被视为该行业的领军者，而韩国 K2PL 坦克的亮相意味着主战坦克领域将由此拉开一场针对西方传统巨头的竞争。军事观察员邵永玲认为，韩国 K2PL 坦克之所以能强势进军欧盟防务核心领域，除了性价比高、交付速度快以外，主要是韩国愿意转让核心技术，支持本土化生产。
4: 首先呢，韩国的坦克或者说韩国的军火，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交货快，基本上是当年签了单子，当年就可以交第一批。第二个优势呢，在技术转让方面呢，韩国比较大方，像美国呀，包括德国呀，你想从他们手里边拿到技术转让或者是生产本土化，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呢，人家韩国在这方面表现得很慷慨，比如说波兰，你可以呢，相当一部分坦克在自己国家组装，这样的话呢，可以提升波兰的国防工业能力。第三个优势呢，就是它便宜，像韩国的 K2 坦克，它的单车成本大概就是1100万到1300万美元之间，像美国的 M1A2 呢，就是2400万美元，豹二 A8 也差不多得2000万。最后从技术角度，它卖给波兰的定制版由硬杀伤主动防护，就是可以针对无人机进行干扰啊，可以呢针对火箭弹、巡飞弹进行拦截啊等等。
3: 值得关注的是，在波兰因俄乌冲突大幅扩充军备、快速提升军事能力的背景下，波兰地面部队正在打造一套多元装备体系，计划同时引进三套坦克装备，分别是韩国 K2 系列坦克、美国艾布拉姆斯为核心的坦克，还有德国豹二坦克群。邵永玲进一步指出，这三款坦克同属世界顶尖三代半主战坦克，性能上并无绝对高下，核心差异在于任务侧重点不同。
4: 我们看 K2 升级版，它的一个亮点就是配备了主动防护系统，而且还搭配电子干扰与遥控武器站，这样的话那种无人机它就可以应对了，是它为北约国家专门研发的。这一点呢，它可能比豹二 A8 比 M1A2 呢都要强。从火力上看呢，三者是差不多一样的，只是呢 K2 配备了自动装弹机，所以短时间内它的射速更快。但是呢豹二 A8 呢它的精度更高。MEA2 的优势呢就是它有贫铀穿甲弹。贫铀穿甲弹呢远距离射击的时候它的穿甲能力是非常强的。在机动性方面呢 ,K2 确实是占了便宜，因为它轻嘛，它只有55吨，豹二 A8 和 MEA2 呢差不多都是70吨。但是 MEA2它是燃气轮机，它的速度更快，只是说它非常的耗油。豹二 A8 呢，动力非常可靠，所以在机动性方面呢，也是各有千秋。另外呢，坦克它不是一对一的较量，它其实背后有一个完整的作战体系。像 M1 系列坦克呢，它依托美军强大的数字化和空中支援。豹二呢，后勤更加成熟，比较适合在欧洲平原作战。K2 呢，它特别为山地环境设计的。总体上来说，如果是传统坦克之间的大战，坦克和坦克对攻 ，M1A2 肯定是占优势的。如果说应对火箭弹、低空无人机这种新型威胁 ，K2 升级版和豹二 A8 呢就更好一些，尤其是 K2 的升级版。
3: 韩国 K2PL 坦克进军欧洲，表面是坦克技术性能的较量，更深层次则是国际防务市场工业主导权的角逐。那么随着韩国坦克入局欧洲，长期由德美主导的西方主战坦克市场是否会迎来一轮恶性竞争？邵永玲认为，
4: 总体上看呢，这个风险还是处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首先呢 ,K2 坦克也不是完全100%的韩国货，它有一些部分，比如说火炮啊、动力啊、部分电子设备呢，本来就是来自

0: 欧美，它也是一个西方供应链体系之内的一个产品。韩国呢，本身也是想积极的打入北约的供应链当中，想通过出口军火来带动自己国内产业的发展。所以韩国其实履约的意愿非常非常强烈，应该说双方还是一拍即合吧。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景瑞你好。
4: 你好王毅，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关注南方秋老虎继续发威，北方气温波动下行，本月底有比较强冷空气来袭。那本月底前啊，冷空气虽然说活跃，但是呢南下的幅度有限，主要会给长江以北地区带来气温波动，而长江以南地区受到副带高压的掌控，还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我们继续了解一下江南华南的闷热天气。那未来几天江南华南在副带高压的掌控下，秋老虎盛行，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0度，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高温将持续到本月底，那局地的最高气温还会达到37、38度，而且啊湿度比较大，体感呢闷热。像福州今天高温现身，那27到30号又连续4天最高气温预报37、38度，不仅同期少见的热，如果兑现的话呢，将追平当地9月下旬最长连续高温日数的记录。不过呢，预计9月底到10月初，我国将有可能遭遇今年下半年以来最强冷空气了。那在这股冷空气的推动下，北方会全面入秋，而南方本轮高温呢结束，长江中下游地区啊也可能有初秋的体验。国庆节前后，东北地区、华北、长江中下游等地的气温还将刷新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像南昌未来3天还将持续高温哈。那10月2号呢，预计最高气温就会降到22度左右了，刷新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而北方城市呢，秋凉加重，包括内蒙古、黑龙江等多地还将感受到冬日的体验。像呼和浩特10月2号早上的最低气温将是今年下半年以来首次降到0度以下。那未来呢，请朋友们注意天气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好，天气说到这里。
3: 嗯，好的，景瑞。
1: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5: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是世界旅游日，今年主题为数字议程与人工智能重塑旅游业，国内各地推出文旅体验主题推广活动，促进文旅消费与文化交流。
3: 明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迎来收官日，本届展会持续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与产业合作，集中展示数字经济前沿技术成果。
5: 明天2026年全国科普月系列活动持续开展，各地推出科普讲座、互动体验等活动，提升公众科学素养。
3: 体育方面，明天2026中俄国际足球邀请赛在上海开赛，上海申花主场迎战俄罗斯圣彼得堡泽尼特队。
5: 明天第20届亚运会将迎来多场焦点决赛，多枚重量级金牌陆续产生，乒乓球赛场将上演男双女单金牌争夺战，田径赛场女子100米栏、女子标枪、男女200米等多项决赛打响。
3: 明天2026年国际篮联洲际杯在北京国家体育馆迎来收官日，当天将进行季军赛和冠军争夺战，决出本届赛事的最终名次。
5: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2: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2: 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
2: 伊朗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据称美国已拒绝该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

0: 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在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五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冰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尝遍各地美食。
3: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什么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2: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特色冰水场景加上丰富民俗展演，有效带动周边商圈客流上涨。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4: 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5: 江苏省泰州市推出了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发放消费补贴。泰州大学生刘之涵：
6: 我们通过小程序领到了早茶消费券，满50就能减20，在老街吃早茶特别划算。
5: 除了补贴，在泰州全市数十家知名早茶门店消费后，开具满30元数字化电子发票，还能参与1万元现金抽奖。酒店负责人穆小燕：
7: 对于我们本地市民来讲呢，他们愿意更多的去尝试我们早茶的特色品种和新品，这样呢就直接拉动了我们早茶的人均餐标，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我们泰州打卡。
8: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9: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打卡点特别多，拍照特别好看。
8: 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游客彭一峰：
10: 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之后我要趁着假期拿着消费券到周边景区转一转。
11: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2: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1: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3: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0: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 中秋假期第二天，国铁集团郑州局管内长途直通客流逐步回落，周边游、家庭游等中短途客流明显上升。郑州到洛阳、开封、南阳、安阳、商丘等区段客流较为密集。27号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郑州局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40列。国铁西安局预计当天发送旅客48万人次。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方向将会增开夜间高铁。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客运员狄笑笑：
14: 我们在西安车站扩容充电点为8处，西安北站呢新增充电座椅 1024桌，充分满足了旅客的续航需求。车站服务台也是全面接入了1230系统。
15: 26号，铁路服务。

0: 再升级，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原有的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星。
1: 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
0: 国铁集团表示，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宜昌到兴山高铁、哈尔滨到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四条高铁将会在9月28号同日开通，新建牛背梁站、安康西站等车站也将同步投入使用。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通车运营，不仅打破了秦岭的地理阻隔，也让西安成为了全国第3个、西部第1个建成完整米字形高铁网络的城市。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在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里的比拼已经接近尾声。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
4: I would like to see more collaboration from the private sector that is in China.
5: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
3: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6: 今年9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7: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正在执行北冰洋科考任务的科考队观测发现，在北冰洋加拿大海盆区域海水表层之下50米至100米的次表层水体出现明显变暖现象，监测证实太平洋水体正在持续向北冰洋输送热量，这一变化会直接加速北极海冰消融，持续影响并改变北冰洋的海洋环境与整体生态系统。在全球扩张速度最慢的夹克洋中脊东段，本次科考实现重要突破，首次获取跨越2500万年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数据证实，这一区域的岩石圈演化速度明显快于以往传统模型的预测结果。此外，科考队员在北纬86度以北的北冰洋高纬冰区多次成功捕获冰下极雪幼鱼，证实这片超高纬度冰区存在稳定的极雪野生种群，填补了高纬冰下生态观测的空白。同时，本航次全程完成19个冰站综合观测任务，成功搭建起北冰洋中央区无人值守观测网络。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10: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11: 哎，这些货漂亮。
10: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12: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

0: 鲜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1: 这两年
2: 是
3: 这
2: 两
3: 年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4: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九月才能采摘的成鲜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0: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酸碱。
4: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0: 这三边境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4: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5: 我从那个山西沿，这都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4: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6: 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在底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4: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天津、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26号下午至27号14时，华北中北部、内蒙古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降雨仍将持续，西藏南部有强雨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博宇介绍，
9: 预计这个山西的北部、河北的中部、北京南部、安徽的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局地会有这个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今天夜间的话，江苏的南部、上海的北部和西部、江苏的北部可能会有一些短时强降水。
8: 副热带高压将继续强势掌控南方，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至5天。浙江、福建、江西部分地区气温最高可达37至38摄氏度，且湿度较大，闷热感突出。
9: 预计9月29日至10月1日。将有一次这个相对较强的一个冷空气会影响我国一个中东部地区，江南以北的这些大部地区将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降幅会有10度到12摄氏度以上。
10: 今天的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项目上全面开花。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11: 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组合获得金牌。赛后陈芋汐表示，
12: 我们其实今年5月份4月底才开始配的，整体来说其实突破上面还有需要调整和进步的空间吧。但是确实像4组今天是发挥了不错的水平，然后也希望后续加油吧。
11: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绝对优势获得冠军。郑九元表示，
13: 还是把自己的动作稳定性要提高吧。其实只要有王宗源在我身边，我基本上我心态都比较放松，我剩下的他在我旁边我就特别安心。
11: 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中国年轻组合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中国队在本届皮划艇竞水项目收获8金。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四分之一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四强，半决赛将会对阵韩国队。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已破2亿，《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票房榜前三位。
10: 中秋假期，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攀升，昨天发送旅客较平日增长近30%。
7: 渝万高铁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今天顺利合龙，大桥创新采用公铁合建双连塔结构，创下多个世界第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5号称，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该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宣布，伊朗已向美方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
14: 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上通行。现在选择权在美国手中。
2: 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美国媒体2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国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报道还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邮轮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已经降低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
7: 欧洲即将进入供暖季，能源价格持续走高，正给民众取暖带来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5: 今年6月至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13.7%、16.9%和23.8%。进入9月，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2.4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2.2欧元。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尤姆吉耶夫表示。
16: 一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个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另一个海峡的控制，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15: 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9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1倍以上。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如果欧洲燃料的价格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
10: 其他国际消息， 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政府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分发沙袋，并将部分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
7: 俄罗斯称，25号晚到26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

0: 进行中。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赵初南、王远，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外交部发言人就人工智能问题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我们注意到美方在介绍此次访问成果时使用超级智能代替人工智能，请问中方有何评论？发言人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时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关于人工智能表述问题，中方重视美方的立场，也尊重美方的提法。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持续发展，各方可以结合最新形势，加强交流，深入探讨，寻求共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对中国抱有积极看法。多家主要民调机构的调查显示，近年来中国在美形象已显著向好，美国民众希望建立更稳定的对华关系。美国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近日公布的民调显示，57%的受访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较2024年的40%有所上升。负责监督该委员会此项民调的前美国国务院官员迪纳·斯梅尔茨说，如今大多数美国人都希望与中国开展合作。美国民调公司盖洛普今年早些时候进行的调查结果也显示，对华抱有好感的美国人比例大幅提高。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和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青年对华态度明显更为积极，他们对中国的技术创新和文化软实力更加了解，这从席卷互联网的极致中国化热潮中可见一斑。当地时间9月26号，泰国总理府发言人表示，近期该国多地强降雨对民众和游客出行造成影响，部分航班取消，造成游客滞留。泰国旅游与体育部已启动紧急应对措施，并前往机场协助受影响游客。印度警方当地时间26号发布消息称，该国东北部纳加兰邦过去2天发生假酒中毒事件，已造成至少19人死亡。当地警方已成立特别调查组，全面调查假酒来源及供应链。目前疑似假酒的样本已经进行法医毒理学检验，以确定确切致死原因。

0: 警方表示，已掌握部分线索，相关案件调查正在进一步展开中。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26号结束滑板项目街式预赛，中国队崔晨曦、朱元玲晋级女子决赛，林红豪闯入男子决赛。街式决赛将于27号进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30号，雨带盘踞在四川东部至江苏一带，累计雨量普遍有30到60毫米。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湖北西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有80到120毫米，四川盆地东北部局地可超过200毫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1: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英国与法国相继表示将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持。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击退胡塞武装的攻势，持续动荡的也门局势接下来将如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近期英国发布新版太空战略，将空军司令部更名为航空与太空司令部，随后又宣布成立第三支太空中队。英国持续强化太空能力建设，背后究竟有哪些战略意图？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加拿大与欧洲相互靠拢。加拿大总理卡尼9月20号会晤法国总统马克龙，重申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同盟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马克龙说，法国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此前加拿大提出加入英国主导的联合远征军。那么滕老师，在您看来，加拿大与欧洲近期关系为何会迅速升温呢？
1: 我觉得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是历史回归，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美国独立之后呢，当时的美国呢也希望呢通过军事手段呢来控制加拿大，但是呢，在这个19世纪初的时候呢，被加拿大和英国联军呢遭到给予痛击，特别是1814年，我们看到这个英国和加拿大联军呢，甚至还打到了这个华盛顿，那么烧了这个白宫，烧了这个国会山，所以这是一个历史回归。现在这个面对着美国咄咄逼人的压力，那么加拿大方面呢做出的选择就回归欧洲呢，这是一个历史的回归。第二个方面就是现实的需要，因为从特朗普执政以来呢，不断的加大对于加拿大的这个压力，特别是我们看到通过这个增加关税，那么通过这个外交层面这个施压呢，希望呢能够把加拿大呢并入到美国版图，这不是一个玩笑，他这是特朗普要为美国开疆扩土的一个政策的选择。所以在双边关系呢出现了重大的波折，那么这个双边贸易呢也出现了大幅度下降，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的话，那么卡尼带着加拿大呢回归这个欧洲呢，应该说也是一个现实的需要。因为欧洲目前呢同样也面对着美国包括增加关税等一系列的压力，所以如果说能够抱团取暖的话，可以跟美国进行一番又一番的周旋。
0: 好，接下来我们来了解欧洲国家立陶宛的修宪提案。立陶宛议会9月22号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提案，准备解除立陶宛禁止部署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的条款。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表示，立陶宛这项修宪提议完全不负责任。他指责北约成员国推行挑衅性政策，将立陶宛当作针对俄罗斯的潜在前沿阵地。那张老师，立陶宛此举又会给自身安全带来哪些影响呢？
2: 这次他的修正案提案通过了呢，并不意味着他的修宪完成了。那么修正案呢，将在今年10月和明年1月份呢进行两轮正式的投票表决。而且他删除宪法第137条呢，只是说消除了宪法层面的障碍。未来在立陶宛是不是要部署核武器，是不是要在境内设置国外的军事基地啊，还是要看他的政治和军事的需要以及其他国家的意愿。未来呢，这一修正案如果能够通过的话，我想呢也是一把双刃剑。那看似立陶宛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但实际上呢起到的作用是拉仇恨。一方面呢，立陶宛希望通过扫清法律障碍，然后呢理论上为可以让立陶宛参与到北约的核共享，让北约的其他国家 常驻立陶宛，增强立陶宛的这个心理上的安全感。那我们知道，包括立陶宛在内的波罗的海三国呢，是欧洲中恐俄反俄情绪最大的国家。加入北约，他当然希望能够得到北约更好的保护。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立陶宛的议员就认为呢，他的邻国，你像波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这个北约盟友呢，在宪法上没有类似的限制。他认为呢，立陶宛不应该沦为这个受保护最薄弱的一环。所以他消除这一条之后呢，他可能还可以弥补这一个最薄弱的这一点。但实际上呢，即便通过这一修正案，美国等北约国家包括法国、英国把它的核武器部署在立陶宛的可能性也比较低，因为这里呢过于靠近俄罗斯，那么把核武器部署在这里呢，它没什么战略纵深，容易遭到俄罗斯第一时间的打击。因为在北约的设计中呢，立陶宛和包括这个波罗的海三国呢，就是作为作战初期的一个缓冲地带，北约也不太可能囤重兵于此。相反呢，立陶宛这个举动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一旦立陶宛领土上部署了瞄准俄罗斯的核武器，那么立陶宛领土呢也将直接被俄罗斯的核武器瞄准。这实际上呢让立陶宛从它的一个战略的缓冲地带变成了核冲突爆发的一个最前沿。
0: 好，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一次鱼雷发射。英国政府9月21号宣布，首次用无人潜航器试射一枚鱼雷。本次试射由英国制造的神剑号无人潜航器于上周在英国水域进行。所用的鱼雷呢是美国和澳大利亚联合开发的重型鱼雷。英国称呢，此次试射标志着英美澳三国在潜艇技术方面的重大进步。那唐老师，您怎么分析美英澳三国在加快无人装备领域的军事合作呢？
1: 这应该说呢，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框架下完成了一次这个重要的试验。从目前来看呢，它两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水下潜航器的这个试验，第二个呢就是鱼雷这个适配性的这个测试。那么从这次试验来看呢，它是在9月13号在苏格兰的这个海军的水下这个测试评估中心完成的。那么从完成情况来看的话，现在呢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并没有呢达到预期的目标。包括现在我们看到，那么发射这个鱼雷的这个无人艇呢，是英国研制的代号神剑的，它这个长呢12米，排水量呢是在这个无人潜航器当中呢算是比较大的一个这种这个水下的这种这个打击平台。那么它采取模块化的设计，可以呢在水下呢潜伏这个数周甚至数月，因为它不需要在这上面提供人的这个生命保障系统，所以它这个发射它的这个隐蔽性呢，应该说代表了未来水下作战的一个基本的发展方向。但是从

0: 这个测试来看的话，它是把这个传统意义上从鱼雷发射管发射的鱼雷呢，这个鱼雷现在是这个美国研制的 MK48 七型的重型鱼雷，它是一个外挂型，就是把这个鱼雷呢放在这个无人艇的外边，挂在外面，通过这种这个遥控发射，现在来看的话，双方这种这个适配性呢还很难达到预期，所以从整个一个试验过程来看的话，还有很多地方呢需要这一个进一步的改进或者实验，所以这应该说呢，在这个水下潜航器方面呢是一个重大的这个选择，就是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三方呢在 AUKUS 这样一个框架下，那么进行这个实验呢，也其实呢也代表了未来这三国呢要着力发展水下打击兵器的一种这个基本的选择。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印度在军工领域的一项改革。印度国防部长辛格近期批准将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研发的常规导弹系统的相关技术向符合条件的印度国有和私营房屋企业转让，用于国内生产。那张老师，在您看来，印度政府为什么急于对导弹生产模式要进行改革？
2: 首先呢，印度国防部希望引入这种竞争机制，试图呢让印度的武器研发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之前印度武器的研发交付一直有大幅度延迟，然后质量欠佳的问题，这其中呢和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效率低下不无关系。因为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印度的武器研发制造它由国有部门和公司垄断，那么可以说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再加上印度特有的文化，造成了很多体制性的问题。现在呢，他把私营企业引入到军工制造当中也就是为了刺激这些国有部门倒逼国有企业来提高效率。其次呢，他也希望有助于印度进一步扩大武器弹药的产能。你像俄乌冲突啊，美伊冲突都体现出现代战争对导弹、无人机的需求量十分的巨大。即便是美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呢，也会面临导弹饥荒。印度去年和巴基斯坦短暂的冲突呢，也让印度军队不得不寻求扩充导弹的库存。你像美国甚至开始呢寻求利用一些车企的这个闲置的产能呢去制造导弹和无人机。现在印度呢试图把这个私营企业引入到这个弹药的生产当中呢，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军队可以充分利用本国的工业资源。那在高强度持久冲突中呢，这一点还是非常关键的。当然这都是印度军方自己期待的结果，实现起来是有一定难度的。那比如说它的私营企业的产品质量控制问题，恐怕呢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可能也产生这种无序竞争的问题。所以呢，在至少在短期内，它的这个产品的交付的质量有可能产生一定的下降。
1: 好，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问题或者是话题，都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在节目中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与此同时，英国与法国表示将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持。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击退了胡塞武装的攻势。那么持续动荡的也门局势接下来将如何演变？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据也门胡塞武装9月24号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盐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对吉赞地区的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伤，摧毁和引燃数座武器库。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沙特从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西部城市塔伊夫的空军基地出动 F-10

0: 和台风战机，从奈季兰和吉赞发射导弹。也门马里卜、萨达、塔伊兹、焦夫和贝达等省所遭袭击累计达1018次。胡塞武装将继续对沙特的军事行动作出回应。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24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6枚胡塞武装弹道导弹，挫败了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塔伊夫和盐部的企图。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已与沙特完成相关讨论，法方将派出士兵并部署雷达、防御系统等军事力量，同时视局势变化调动驻扎在中东地区的空军力量。他强调，此举是为保护盐部的石油设施，而不是参与相关冲突。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应沙特请求，英国将为其应对胡塞武装袭击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英方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
1: 好，首先想请到邓老师，我们注意到近期呢，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的范围和力度都在不断的扩大，而您看从最近这次袭击，包括沙特首都的敏感目标、西部石油设施，再到西南部的军事设施，那胡塞武装为什么要选择这些地点作为打击目标呢？
2: 我觉得上有三个目的，第一个呢，从政治角度考虑来说的话，继续向沙特呢施加影响，因为我们都知道近日9月来呢，胡塞武装呢，加大了对于沙特在内的有关目标打击，不管是这个利雅得还是这个沙特这个一些军事设施和石油设施，这其实呢是向这个沙特施加这个政治压力的一种选择。一通过这种打击首都，那么这个对于沙特来说的话，造成这个民众心理的恐慌，同时呢也向这个沙特的领导层呢传递的这样一个重大的信号，就是说你现在来说的话，你包括你的腹地都在这个胡塞武装打击范围之内，迫使利雅得呢在谈判桌上呢考虑安全方面的诉求，那么不再呢再继续在也门战场上投入这个资源。因为2015年之后呢，沙特组成联军对胡塞武装进行了多轮的这种联合的打击，但效果不彰，所以这是一个政治方面考虑。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是经济层面的考虑。从经济层面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沙特呢靠这个输出这个石油呢来维系自己经济的这种这个生存或者是社会的发展。从这个打击力度来看的话，既有这个炼油厂，比方说阿美石油公司的这个储油这个炼油厂，还有这个沙特从这个波斯湾到盐部的这种这个横跨东西的这个石油管道。所以呢对于沙特来看的话，它的石油设施如果一旦遭到重大破坏呢，那么它整个一个经济呢可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那么另外还有一个从军事层面来这个施加影响，因为现在来看的话，这完全是一场非对称的这个军事行动。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可能用这个1万美元的这个无人机，或者是呢更便宜的一些这个杀伤手段呢，可以这个让沙特呢比较消耗这个爱国者啊，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导弹防御系统。按照现在这个成本估算的话，胡塞武装每投入1亿美元的话，那么沙特呢就要付出47美元这个拦截成本。所以呢这种这个军事上的效果呢可以呢继续向外这个蔓延。因为我们看从9月份开始看到这个胡塞武装，不管是对于这个政府，就是也门政府打击，还是对于这个沙特打击，它其实呢一个指向呢就是要完全控制曼德海峡，跟这个伊朗控制霍尔木斯海峡呢相呼应。所以呢胡塞武装现在似乎呢在扩大它对于有官方的这种军事行动呢，我觉得最主要呢还是希望在这个地区，在未来的这种这个局势塑造方面呢，创造一个有利于胡塞武装的这样一个好的这个环境。所以他现在加大这个打击呢，也是看准了当前中东地区这个局势的变化，以及美国现在不给力的这样一些这个现象的出现。所以他现在在加大这个攻击，包括攻击沙特呢，他都有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目的。
1: 嗯，好，我们注意到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呢，沙特已经构建了一个复杂的分层防空体系，采购了包括多个国家的防空装备和系统。那想请问张老师，沙特的防空体系是怎样运行的？那么这套防空体系能不能有效应对

0: 胡塞武装的袭击呢？
1: 沙特呢，基本上形成了远中近程结合、高中低空衔接的这样的一个防空反导体系。最外层呢是它的萨德反导系统。沙特是在2017年和美国签署了价值150亿美元的采购合同，当时计划是引进7套萨德系统。然后呢是在2025年7月份交付了首套萨德系统。目前来看呢，主要是这套萨德系统负责外围的防护，也不排除最近呢美国向沙特交付新的萨德系统的可能性，但是呢目前还很难确定。那么这套萨德系统是它最外层的反导系统，那最大射高大概是在180公里左右，射程呢200公里左右，主要拦截对方的弹道导弹。那么在萨德系统下边呢，就是它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可以说沙特呢是除了美国之外装备爱国者防空系统最多的国家之一。目前这个根据不同的数据来源呢，它的数量从10几套到20多套之间，最多的说是有25套。那么取一个平均数20套，这个数量应该说也不少了。像这个爱国者三呢，它可以进拦截对方的中近程的弹道导弹。那么爱国者二呢，也可以拦截对方的这个巡航导弹，包括无人机。应该说爱国者系统是目前沙特地面防空系统防空部队中最主力的装备。那么它可以说是一套中远程的防空系统反导系统。然后再下面呢，就是一些近程的防空系统，比如说它之前引进的比较早的是这个法国的响尾蛇防空系统，射程大概也就是10多公里。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防空火炮，比如说天空卫士这样的35毫米的防空高炮。除此之外还有少量的激光防空系统，那么主要应对近程拦截对方的无人机，这是它的拦截系统。那么还有对空警戒雷达，比如说从美国引进了十几台的这个 FPS 117对空警戒雷达，当然还有其他的型号。然后呢它有一套和平之盾防空指挥自动化系统，把雷达呀拦截系统把它这个连接到一块儿进行这自动化指挥，这是它的地面的防空系统。它有相当数量的这个战斗机和预警机也可以进行防空拦截，比如说它有这个几架这个 E3 预警机，还有2架萨博眼预警机，这样它的空中预警呢还是比较完善的。然后呢它可以引导它的像 F-15 啊、台风啊、狂风啊战斗机对对方的来袭的导弹和无人机进行拦截，主要是拦截对方的这个巡航导弹和无人机。
0: 张老师，我注意到这次胡塞武装说袭击当中不但使用弹道导弹、无人机，还使用了巡航导弹。那面对胡塞武装的进攻，沙特这套防御系统拦截效率怎么样？
1: 应该说，它从技术角度来看，它是都可以拦的。就像这个这里面威胁最大的还是弹道导弹。你像弹道导弹，主要靠它的这个萨德系统和爱国者系统进行拦截，拦截概率是有一定的概率的。现在问题就是，胡塞武装沙特的部队像之前呢没有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像之前在这个美伊冲突中，他的这个爱国者大量消耗去拦截伊朗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而且当时呢他的爱国者消耗了过多的拦截弹去拦截对方的这个低成本的无人机，因为当时他没有很好的手段、很廉价的手段去拦截对方的无人机，消耗了大量的拦截弹。现在呢他的这个爱国者系统拦截弹很少了，再面对是这个胡塞武装弹道弹这个来袭的话，它可能没有足够数量的拦截弹，所以它会造成一定数量的对方的弹道导弹的这个漏网，对它的一些重要的目标构成威胁。当然之前一些这个无人机啊、巡航导弹从技术角度讲拦截是没有问题，成功率比较高，就是它现在缺乏足够的拦截的弹药。
0: 好，我们注意到，正像张老师所说啊，随着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的攻击，沙特呢，因为拦截弹短缺呢，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了。对此呢，英国提出向沙特提供加油机，法国则派出士兵呢，计划派出士兵，并且部署雷达等军事力量。那滕老师，您怎么看英法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持的时候，都特别强调这是防御性的军事支持，他们各自有什么样的考虑？
2: 从英法来说的话，派一架这个加油机，而且从这个欧洲国家派这个雷达、派这个相关的分队呢，这应该说呢更具有这个象征意义。一方面呢，欧洲国家特别是英法两个国家在中东地区呢，确实是存在自身的利益，不管从历史还是从现实。那么历史其实像伊拉克、约旦、叙利亚、埃及呢，都曾经，是这个英国和或者法国的这个殖民地。那么现在，英国呢，法国呢，又希望能够在美国后退这种背景下的话，能够重新进入，因为他现在也看得非常清楚，这个沙特呢，

0: 现在处在一种非常尴尬境地，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应，两次那么向美国求救都被美国特朗普政府拒绝了。那这个时候呢，他如果能出现的话就顺势而为，尽管现在是这个一架这个加油机还有这个地面雷达分队带着雷达过来了，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么大一个这个沙特的领土面积，靠这点兵力来说的话是根本这个实现不了他的预期的，他更多呢是一种这个政治象征意义，也就是说呢借此机会呢也继续把英国的触角把法国触角呢伸向中东地区。另外一方面呢还有这个道义方面的这种这个所谓的支持，不管是在联合国还是在这个中东地区，那么我们看到英国和法国最近一段时间呢非常积极，那么联合国这两天通过了相关的谴责胡塞武装使用这个武力打击包括这个沙特首都在内这样一些这个目标的这个行动。所以从这个英法来说的话，现在呢似乎呢想着趁虚而入，趁着这个美国后退这个资金呢把自己的这种影响力呢继续在这个地方加大，那么为这个以后这个其实设下庄脚。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占领道义制高点，但是从这个地区来看的话，尽管英国和法国都说是防御性的，但是你把军队派过来了，哪怕是一架飞机，哪怕是这个一个雷达分队带着一部雷达过来了，那么我相信呢接下来的话会不会跟这个胡塞武装发生正面直接冲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而且英国和法国呢有没有准备好，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1: 那么和沙特在安全上联系密切的国家呢还包括土耳其和巴基斯坾。那么这三国军方领导人呢9月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相关承诺呢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呢，对三国当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张老师，在您看来，针对当前的安全形势，三国接下来会开展什么样的合作？
2: 我觉得呢，三国的军事合作有三个层次啊。第一个层次呢，就是说土耳其、巴基斯坦暂时不向这个沙特派兵，而是提供一些最基本的援助，比如说向沙特啊提供这个一些情报支援，或者说呢向沙特提供防空系统、防空拦截弹，因为现在呢沙特对相关的武器还是比较缺乏的，包括呢进行联合威慑。这是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呢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向这个沙特派出部队，但是呢只执行一些防御性的任务，比如说派出他的一些这个防空部队，他的雷达可以对空警戒，为沙特的部队呢提供一些空情警报，包括派出他的这个防空部队对来袭的弹道导弹，然后包括一些无人机啊、巡航导弹进行防空拦截，甚至有可能啊派出这样的战斗机部队，因为这些战斗机呢也可以用来拦截对方的一些这个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然它拦截不了弹道导弹，但是拦截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包括理论上呢也可以派出其他的保障性的部队，比如说预警机啊，包括这个加油机啊，为沙特的部队呢提供一些空情保障和加油保障，这是第二个层次的支援。第三个层次就是派出更大规模的部队，开始呢协助沙特对这个胡塞武装呢进行打击，特别是打击胡塞武装的一些重要的弹药的囤积点啊，包括提供包括对这个地面作战提供空中支援，甚至派出地面部队。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应该说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执行起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那么现在已经开始向沙特呢提供一定的帮助，比如说你像这个土耳其把他的护卫舰停靠在沙特阿拉伯的港口，也是在向这个胡塞武装释放信号，同时呢也会提供一些这个情报支援，包括下部也有可能派出一些部队呢提供一些防御性的支援。至于说第三个层次，我觉得呢这个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会谨慎考虑，因为这影响会比较大，可能会需要国内的更多的方面的支持和这个同意。
1: 接下来想请教滕老师一个问题。我们注意到沙特其实多年以来斥巨资购买了大量的尖端武器还有这个军事装备，但是他之前介入也门内战十多年来一直没有办法打败胡塞武装，所以您怎么看胡塞武装为什么这么难打，其中有什么深层次原因呢？

0: 从外部条件来看的话，一个就是地理、地形、地缘政治这种这个不同，因为我们都知道也门北边特别西边呢，它是一个山区为主的这样一个地形，而且沙特的重装甲部队，不管是这个美国提供的主战坦克，还是这个欧洲提供的各种这个打击平台，是很难呢在这个也门山区呢去展开大规模的清剿。那么再加上这个也门胡塞武装灵活、比较机动的这种这个战术，所以呢，这个地形其实给胡塞武装提供了重要的这种这个保证。而沙特呢，现在他尽管有优势的地面部队很难展开，这是一个天然的这个对于沙特来说是一个劣势。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个是这个外部这个支撑体系呢，现在基本上可以说全面失效，特别是在这个美国带着以色列打击伊朗之后，我们看到其实沙特呢也遭到了这个来自伊朗导弹打击，但是呢沙特现在确实是本来是希望美国在那些国家呢给他提供这个保护，那么在这个很多方面呢大量的采购美国的武器装备，希望借此拉住美国，但现在来说的话，美国不单他自己的这个在沙特军事基地遭到了伊朗的这个打击，同时呢那么对伊朗这个保护呢，现在美国呢也三心二意，所以这是两个外部条件。那么从内部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有先天的不足，因为在中东，特别是二战结束以后，中东几个国家纷纷独立，独立之后呢，都是以这个王室或者是这个王国的形式出现，但是呢这有很大的一个这个缺陷，就是呢很容易发生军事政变，比方说埃及、伊拉克、叙利亚呢都通过这个军事政变，一些这个下层的军官可以呢直接推翻这个王室，推翻王朝，所以在这个沙特来说的话，他专门呢进行了一些权力的制衡。那么沙特的王室呢将这个武装力量拆分为正规军、这个国民卫队、皇家警卫队三支力量，那么这种这个互不隶属、相互牵制、相互制约，在维护王室统治方面呢，确确实实有一定的这个效果，就制约了军官搞政变的这种可能。但是呢，它影响到了沙特武装力量这个战斗力的发挥。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它指挥层面呢完全是贵族化，按照你的出身、按照你的这个身份，比方说一些这个王室的亲信、贵族子弟呢纷纷占领这个军官的这种位置，而这些人呢并没有太多的实战经验，同时呢往往是镀一下金呢就换到另外更高层次的这个作战单位或者是这个军事单位，那么其实就是一种这个以此呢赚取这个履历的一种选择。所以呢指挥层面贵族化呢也使得这个从指挥层到这个战斗部队呢形成了一个断层，很难的进行有效指挥。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装备方面，装备其实尽管刚才张老师也讲了，那么过去按照我们现在统计的话，十年他累计共投入了8300亿美元这个军费，大量的采购，包括 F-15 战斗机、爱国者、萨德，还有 M1A2 主战坦克，但是这坦克到了这个沙特军人手里边似乎呢玩的并不那么溜，那么很难呢发挥这些装备应该有的这个作战效能。比方说胡塞武装前两天甚至还公布那么击落沙特 F-15 战斗机的这样一些这个消息，有图有真相。所以从这个沙特整个一个它的外部环境以及跟胡塞武装之间这种这个力量对比来说的话，还有它这整个一个先天的包括指挥体制、军队的编程以及武装备使用等方面呢，应该都存在着很大的这种缺陷。所以对付这个胡塞武装来看的话，它确实非常的棘手，而且这个对于对胡塞武装打击呢，从2015年开始联军打击行动，到现在也10多年了，这个很难奏效。相反呢，被这个胡塞武装呢，这个绝地反击。那么现在呢，其实这体现出当前，国际这个冲突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态势，就是强者不强，弱者不弱。你尽管有强大的这个兵力，有这个强大装备，但是从根本上来说的话，你没有很好的战术，你就很难这个在战场上赢得这个冲突的胜利。
1: 我们再来关注战场形势的一些变化。据卡塔尔方面9月23号消息呢，也门政府军方面称呢，已经击退了胡塞武装对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卡赫布普山区发动的攻势，并且夺回当地大片区域。那张老师，这个卡赫布普山区为什么会成为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争夺的重点呢？

0: 卡赫布山区呢，位于曼德海峡的东北方向，是战场关键的这个陆地制高点。从这里呢，能够直接俯瞰曼德海峡。胡塞武装如果说能在这里部署导弹、无人机将极大的增强他对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这个封锁能力，增强对相关过往船只的袭扰能力。同时呢，这个卡赫布山区呢，也是向南部这个亚丁也就是说现在的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向这个方向延伸的一个天然的屏障。如果说胡塞武装夺取了这个地区，相当于掌握了控制亚丁的一个战略跳板，那么他就可以由此呢向也门南部的拉合济省包括向亚丁进行进一步的渗透，进一步动摇也门政府军在南部的统治的根基。
1: 其实自从这个也门局势发生这个变化以来呢，外界对于红海航运安全的担忧呢是在持续上升。不过我们注意到胡塞武装呢23号说呢，尽管曼德海峡附近战事持续，但是仍有超过400艘商船近期呢通过这一战略水道。所以唐老师，您怎么分析接下来持续动荡的也门局势会如何演变呢？
2: 这种局势来看的话，就至少有三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呢，我们一定要认为，胡塞武装的不完全是为伊朗而战，因为现在这个坊间有很多传说，就是说胡塞武装还有黎巴嫩真主党这个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呢，是那个在为伊朗而战。其实呢，这些这个非政府武装在很大程度上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战。比方说胡塞武装，他其实就是要在那个也门呢夺取政权，特别2014年之后大局的这个发展，其实在这个外边的这个资助下吧，特别是伊朗资助下，那么各有自身的目的。伊朗的这种这个所谓建立抵抗之湖，跟以色列斗，跟美国斗的这种这个战略需要，就是在中东地区要成为这个一个主要的国家，一个主导性国家。所以伊朗呢就在扶持这样一些这个非政府武装。那么其实这些非政府武装呢也看到了这样一个契机，就希望能够借着包括伊朗在内这些国家支持呢，能够绝地反击，能够呢扩大地盘，能够呢夺取政权，这是一个。所以呢，我们不要认为呢这些这个非政府武装是在为伊朗而战。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由于宗派宗教等各种这个因素的影响呢，这种冲突呢可能会这不断的深化，不会在短期内呢得以结束。毕竟呢，这种争夺既有这个经济上的，也有这个安全和军事方面的这种这个博弈，所以呢各自的这种利益没有达到满足之前呢，肯定会进行这个殊死的博弈。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域外势力呢不太可能呢完全退出。美国现在其实呢是希望能够体面的从这个对伊朗呢从当中呢这个退出，那么从国内政治还从这个地区的需要。但是呢我相信美国离开中东呢可能遥遥无期。那么从这个地区国家来看的话，也希望呢一些域外国家，刚才我们讨论了像这个法国、英国呢，也希望呢趁势呢重新在这个中东地区呢分兵布势，来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呢提供一定的保障。所以未来来说的话，围绕着也门胡塞武装包括在这个曼德海峡、在红海地区的争夺呢，应该说呢还会这个持续一段时间，不可能出现这个马上停火的，或者是呢这个地区达成这个和平机制的一些安排。
1: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期英国发布新版太空战略，将空军司令部更名为航空与太空司令部，随后又宣布成立第三支太空中队。英国持续强化太空能力建设背后有哪些战略意图？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

0: 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英国的军事动向。近期英国在太空领域频频发力，先是发布新版太空战略，提出控制太空要求，随后将空军司令部更名为航空与太空司令部，并成立了第三太空效应中队。那么英国持续强化太空能力建设背后究竟有哪些战略意图？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2: 英国国防部9月23号宣布新成立第三太空效应中队，这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将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英国国防战备与工业大臣今年7月曾宣布，英国将发展进攻性太空能力，并同步组建6个专业太空中队。英国政府本月早些时候发布更新版国家太空战略，提出控制太空要求，即要求英国必须保有在太空中行动的自由，并拒止对手的行动自由。战略改变以往将太空安全与太空商业分开治理的传统思路，明确将太空视为支撑国家安全、经济繁荣和科技领先的战略性疆域。此外，英国空军近日宣布将空军司令部更名为航空与太空司令部，由空军参谋长领导，负责空中力量建设和人员训练，并管辖英国太空司令部。英国太空司令部成立于2021年4月，人员包括陆海空三军官兵、文职人员和承包商雇员，负责太空行动、专业人才培养和太空能力建设。按照英军主责司令部模式，涉及整个国防体系的不同事务由相应司令部牵头，太空领域由空军负责。
1: 好，首先想请教张老师，我们注意到这次英国新版的国家太空战略呢，将取代2021年发布的版本，规划周期呢是覆盖到了2030年，同时还配套出台了一项总额超过78亿英镑的跨部门支出计划。那和之前的版本相比，这次版本的太空战略有哪些重点？那么这笔规模空前的专项资金又投入哪些领域呢？
3: 你像2021年版本的国家太空战略呢，重点是它的这个宏观行业扶持啊，然后到了2026年，它这个新版的战略，或者说2027到2035年，英国的国家太空战略转向了国家安全导向和产业规模化的采购，核心呢就是国防、国家安全和经济增长。那么它的78亿英镑，也就是大概是106亿美元的重点，这个投资呢，重点向4个领域倾斜。那第一个领域就是卫星通信啊，主要进行发射大量的通信卫星，其中呢有28亿英镑，用于加强互联互通，包括发展这种近地轨道的通信网络，和继续发射它的这个完善它的天网国防通讯项目。按照英国方面的说法呢，这些项目将让英国军队呢，无论身处世界何地，都能够保持这个相互的通联，而且呢还能够协助呢向农村的社区提供更快更可靠的通信连接，并且通过这种卫星通信呢，减少列车上的这种移动信号的中断。另外这其中包括23亿英镑呢，用来支持它的国防卫星通信项目，也就是天网系列卫星，其中呢用于一部分资金呢用于天网5系统的延寿，然后另外一部分呢用于天网6A 卫星的发射。那么这个卫星计划是在2027年开始发射，这是第一个方面啊，主要是进行通信卫星的发展。第二个领域呢就是空间的态势感知，主要是针对空间的航天器进行侦察监视，为它的航天活动呢提供保障。像这里面明确提到投资8.8亿英镑，用来进行发展情报侦察监视卫星，包括呢和美国以及澳大利亚合作 建设它的深空先进雷达能力啊，这种空间探测项目啊。那么简单来说呢，这种所谓的深空先进雷达能力，就是一系列特别大的、超级大的这个雷达阵列的组合，用来可以进行深空探测。你像一般的这个雷达探测个几百公里、上千公里，那么进行导弹预警的这种雷达可以探测数千公里。那么它这个深空探测的卫星呢，这个雷达探测距离就是上万公里，而是通过这个多个雷达阵列进行探测。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在轨维修、组装和制造。那么从这个它的字面意义就可以理解，它因为很多卫星它出了故障怎么办？那么它就要实现在轨的维修，而且下一步就发展在轨的这个组装和制造。那么这应该说是目前最前沿的技术，当然需要大量的投资。那么第四方面呢，主要是进行这个发展它进入太空的能力。因为现在英国呢本身它没有自己没有它的这个运载火箭，那么现在下一步呢，它要投资将近1.5亿英镑用来发展欧洲的火箭项目，同时呢还投资3000万英镑去建设萨克森沃德航天港，用来这个航天港呢主要用来进行火箭发射。这样呢它具备了一定的火箭的发射能力，入轨能力是它发展它的航天活动的一个最基本的基础。
1: 大部分资金都投入到太空安全相关的硬件这个建造上。
3: 是的。
1: 那想请教滕老师的就是英国空军宣布把空军司令部更名为航空与太空司令部，那从出台新版的太空战略到完成这个司令部的更名，英国持续推进太空政策转向，您认为背后有什么战略意图？
4: 有一个大的背景呢，就是现在有能力的国家都把目光盯向了外太空，包括我们看之前美国也成立了太空军，而且甚至呢我们的邻居日本呢现在跃跃欲试要把这个触角呢伸向外太空，所以现在抢占外太空军事制高点呢已经成为这个主要国家的一个重要的选择。因为在这个外太空来说的话，它现在被认作是这个战场的一个力量倍增器，从这个战场态势的感知、通信制导，那么都离不开这个外太空包括卫星在内的一些支持。那么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呢，外空武器化呢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前几天我们也看到了美国军方已经宣布他在这个外太空呢已经部署了这个攻击型的这个武器。因为在之前呢国际社会讨论的是防止外空武器化，那么现在其实这个武器化呢已经就在眼前，所以这是英国看到了这样一个基本的发展趋势，也把这个目光盯向了外太空。那么从具体情况来看的话，它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需求。第一个呢，就是军事层面，因为现在英国的卫星体系来看的话，比方它6颗在轨的这个通信卫星，那么他自己认为呢，经常会受到俄罗斯方面的干扰，那么甚至呢，被瘫痪的这种这个态势，所以呢，成立这个太空效益部队呢，主要是应对怎么样充分的利用已有的资源进行这种这个战场态势感知、通信制导等这个作战任务，那么以弥补在军事方面的不足。第二个方面，第二个需求呢，就是经济层面。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航天工业呢，它是一个高投入高产出的这样一个行业。按照美国的规矩，比方说阿波罗登月计划来说，当时投入$1的话，它产出的话可能有$15，所以英国现在呢也希望能够推动本土工业与经济再工业化的这样一个进程，包括你比方说投入大量的这个资金在这个本土卫星制造、火箭发射、在轨服务等各种产业链上呢，能够有英国一席之地。所以从推动本土工业和经济发展来说的话，英国提出这样一个雄心勃勃计划也是有它自身考虑。那么第三个呢，其实还是要加强跟美国在内的有关方的联系，特别是在这个 AUKUS 这个框架下，我们刚才讲这个无人艇发射这个重型鱼雷，其实它也离不开卫星的这种这个制导和这个通信。所以在这个美国、澳大利亚等合作方面呢，英国呢也希望借此呢能够得到一定的这种技术进步。其实这个英国不管是核能力还是这个航天能力都跟美国有密切的关系，能够从美国拿到更多的技术，能够拿到更多的这个手段来看的话，英国当然愿意加大这方面投入。
1: 我们注意到英国方面此前提出要打造这个进攻性的太空能力呢，提出要同步组建6个专业太空中队，包括这 一次成立的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此前呢有第一太空作战中队，还有第二太空预警中队。那张老师，在您看来，如果六支太空中队全部组建完成以后，英国要打造一套什么样的太空作战模式呢？

0: 你像目前这个英国组建的第三个太空巡航中队，可以说是第一支专门用来在太空中执行攻防对抗任务的建制部队。它的组建可以说是英国军事航天转型由被动防御向这个攻防兼备形成这样能力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他自己说要这个具备把这个汇聚了武装部队各方面的专业人员，可以具备干扰、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能力。本着我觉得总体来说它就是一个威慑对方的一个部队，主要目前来看呢可能还主要进行干扰。那么下步如果说它六个部队六个中队都完全建成，将可以形成一个体系，比如说它的第一个中队第一太空行动中队和第二个预警中队主要提供侦察监视保障这样的一个任务，那么第三中队可以提供一定的这个目前来看是干扰，下步不排除进行物理打击的这种可能性。另外三个中队呢相继组建之后呢也可以有一定的这个训练职能，有的呢是深空探测的职能，所以这六个中队完全成型之后呢，将让英国的部队呢具备侦察监对空中太空中的目标的侦察监视干扰和打击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作战能力。
1: 那在您看来，英国在落实新版国家太空战略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哪些挑战？
0: 第一个挑战就是它的技术实力不足。你像他刚才谈到他要发展自己的进入太空的能力，但实际上目前他自己没有大型的运载火箭。之前他曾经有一个维珍轨道公司要发展这种从空中发射卫星的能力，但是后来呢因为实验失败加上其他原因这公司就倒闭了。包括他理论上他自己有能力去制造这种大型的火箭，但是需要大量的投入，而且研制成功之后呢他恐怕无法和美国的现有的火箭进行竞争，包括他下一步他要建设他的深空探测能力。那么这个雷达哪来的，也不是他自己研制的，是由美国研制的雷达在英国进行建造。所以从这一点来看，他本身的技术实力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第二点呢就是他的预算问题。最近一些年呢英国的航天项目的发展是预算不足，也导致了很多项目呢出现了延期的这个情况。而且他最近提出的78亿英镑并不是说重新追加的78亿的英镑的投入，而是把之前的一些项目算入到其中。那么下一步他能投入到一些项目到底有多少钱还不好说，而且呢各个部门之间会有这个竞争关系，会相互的争夺争抢经费。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人才的问题，因为英国这个航天项目很多呢都是最近这几年的发展的这个规模不是很大，人才成为它一个最大的问题。像目前它计划发展的这个天网系列通讯卫星出现了很大的延迟，包括亮起了红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人才不够，包括它的产业链无法支撑。所以说人才的问题如果不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也会对它未来发展航天力量构成很大的影响。
1: 最后想请教唐老师，当前呢英国、法国、德国这样的欧洲核心国家都已经出台了本国的太空战略，给太空军事力量呢增加投入。那在太空博弈持续升温的背景下，您觉得这三个欧洲国家是不是具备深度合作的基础和空间呢？
2: 应该说有空间，当然也有这个各自的诉求。从空间来说的话，我们知道在商业航天方面呢，比方说欧洲空客、阿里亚纳等这个核心航天企业本身呢，就是这三国布局的一个共同的产业，在这个卫星制造、火箭发射以及在轨服务方面，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这个产供链体系。所以说呢，三国呢在这个太空军事合作方面呢，如果说对于现在已有的民用合作进行这个转型呢，应该是会有这个很大的这个成功的可能性。那么从这个三国的力量来说的话，也有一定的互补性。比方说法国，我们刚才讲了，拥有这个欧洲最完整独立的太空攻防体系，就军事上是欧洲唯一一个拥有这个自主反卫星能力的国家，它自身呢也在不断的完善。那么德国呢，它没有这个技术，但是呢德国最近几年呢也在这个大幅度的增加军费，比方说计划到2030年要投入这个350亿欧元建设这个军事太空系统。那么英国现在呢，在这个北约这个体系内呢，它的这个太空电子战实验呢，也在这个不断的这个向前发展。所以三国能力呢，具有互补性。那么成果呢，也在进行一些的共享。比方说，2026年，英国和法国、德国在远程。

0: 代的这样一些案例，比方说造战斗机，德国及其他国家呢都走不在一块儿去，还有这个投资的问题，所以呢也面临着很大的问题。欧洲这三个国家能不能合作呢？还要看他们各自的选择。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亲爱的小朋友们、伙伴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喇叭，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春天姐姐。昨天是中秋节，小朋友们吃月饼了吗？和家人团团圆圆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今晚的节目一开始呢，春天姐姐先给小朋友们播讲一个新绘本故事，由希望出版社出版，儿童文学作家孙卫卫老师出版的最新作品《给外婆送月饼》。我们一起来听这个温馨的故事。中秋节的早晨，妈妈早早喊我起床，让我带上妹妹去给外婆送月饼。月饼是爸爸前些天特意从城里买回来的，金黄色的外皮闪闪发光，像是一个个小月亮。这么漂亮的月饼我还是第一次见，我想吃一块。妈妈说，哎，到了外婆家，你们和外婆一起吃。外婆家在30里外的山里，要经过多个村庄才能到。之前我们多是先步行到镇上，再从镇上乘公共汽车到距离外婆家最近的萧村河站下车，然后走到外婆家。我拿着妈妈给的车票钱跟妹妹说，我给你买好吃的好玩的，咱们不坐车，走着去。妹妹不同意，说路太远了，我走不了。没事的，我们慢慢走，下午到外婆家就行。镇上正好逢集，好吃的东西太多了，我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豆腐脑很香，我买了两碗，我一碗，妹妹一碗。肉夹馍的味道更是难以抗拒，我要了两个，和妹妹一人一个。妹妹说，要是外婆也能吃到肉夹馍就好了。我们把月饼带给她。我看中一把玩具手枪，付完钱，我举起手枪朝远处假想的敌人砰砰就是几枪。我对妹妹说，你也挑一个玩具吧，随便挑，我这里有钱。妹妹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最后说，我不想买了，我想省点钱。走过3个村庄，妹妹说，我走不动了，我

0: 想坐车。
1: 我们走的是小路，坐车得走到大路上去。
2: 又走了一会儿，妹妹说，
0: 我真的走不动了，我想回家。
1: 哎，走走就到了。
2: 可妹妹嘟囔着说，
0: 你骗我。
1: 哎，我背你走吧。
2: 妹妹越来越沉，我越走越慢。照这样下去，月亮升起来也到不了外婆家吧。我对妹妹说，
1: 你爱看电视，你学电视里那些女英雄自己走。
2: 可妹妹摇头说，
0: 我不当女英雄，我就想坐车。
1: 买票的钱刚才都被咱们两个人吃了，哪里还有钱啊。
2: 妹妹不情愿地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了一卷纸币说，
0: 我本来想在萧村河站的那个商店给外婆买桃酥，现在全给你。
2: 我摸了摸口袋，还有几枚硬币。
1: 哦，我还有一点钱，你的先留着。
2: 于是我们朝大路走去。
1: 我们买到马家铺，但是到马家铺后不下车，一直坐到萧村河。
2: 妹妹听后眼睛瞪得圆圆的。
0: 哦，那怎么可以？
1: 放心吧，有我呢。
2: 终于走到最近的车站，等车的人特别多，好不容易来了一辆，我和妹妹挤了上去。我买了两张车票，都是到马家铺的。汽车开得太慢了，就像没吃饱饭一样。我心里一直盼着车上的人再多点儿，可车越往前开，下车的人越多，车厢里渐渐不挤了，我和妹妹反倒有了座位。我闭着眼睛假装睡觉，但耳朵一直竖着听售票员报站名。坐在我身边的妹妹腿老是哆嗦，我小声地对她说，
1: 别怕，有我呢。
2: 马家铺到了，售票员说，
3: 到马家铺的请下车。
2: 偏偏这一站一个下车的人都没有。妹妹想起身往车门外走，被我按住了。售票员又在催促，
3: 我记得有人买了到马家铺的车票，快下车呀。
1: 哦哦，我下我下。
2: 我假装刚刚睡醒，把月饼塞给了妹妹，急匆匆地下了车。公共汽车又慢吞吞地开走了，我飞快地朝萧村河跑去。我和妹妹之前约定，如果出现意外，她就在萧村河站下车等我。我像参加学校运动会的长跑运动员一样，跑到了萧村河车站，一个人影也没有。我的心要跳出来了，我继续奔跑，边跑边喊着妹妹的名字。车来车往，人来人往，就是没有妹妹的身影。我急得要哭了。我跑到比萧村河更远的下一个车站，还是没有看见妹妹。我满头大汗地跑到了外婆家，我问外婆，
4: 妹妹来了吗？
2: 外婆说，
5: 没有见到她呀，你又和她生气了。
2: 没办法，舅舅骑上自行车带着我去萧村河车站找妹妹。妹妹从远处走过来，一边走一边抹眼泪。
0: 你跑哪儿去了？月饼呢？
2: 妹妹呜呜大哭说，
0: 我以后不跟你坐车了，跟你坐车就像做贼一样。你下车后我就把车票钱补上了，我怕你出事，光想着你，下车后才想起来月饼忘在了车上，车开

0: 走了，我又去追。
1: 你傻呀，汽车跑那么快，你怎么追得上呢？
2: 舅舅到镇上又买了一盒月饼让我拿着，我坐在自行车的后座，妹妹坐在大梁的小坐垫上。就这样，舅舅一辆自行车驮着我们俩。外婆正在院子里喂鸡鸭，舅舅把事情经过告诉了她。她笑着问我，
3: 嘿，你上次给我讲过偷鸡不成蚀把米的故事，你今天这个是不是啊？
1: 我脸红了，外婆，您别说了，别说了。
2: 晚上，我们和外婆围坐在院子里的小方桌旁，吃着月饼。又圆又亮的月亮升了起来，妹妹看上去愧疚不已，外婆安慰她，
3: 孩子，月饼丢了没关系，只要你们平平安安就好。
2: 我也没有心思吃月饼，我在想明天回家怎么跟妈妈说这些事儿啊。小朋友，故事讲完了，一场开开心心回家团圆的中秋旅程变成了充满波折的小冒险。听了故事，你也想一想，是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小心闯了祸，遇到了麻烦，都是家里的亲人在温柔地包容我们呢？我们在一点点长大，慢慢你就会明白，诚实和敢于承担责任是特别重要的事。春天姐姐希望小朋友们能够在生活里多多感受，学着做一个诚实有担当的好孩子。

0: 下面春天姐姐给小朋友们讲个故事，《绿池白鹅》，作者林良老师，感谢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有一个池塘，池塘的水很绿很绿，大家叫它绿池。绿池的旁边有一片小竹林，白鹅就住在那里面。每天早晨，白鹅出来的时候，绿池旁边有许多小孩子在那里等着。女孩子有的梳着小辫子，有的留着短短的头发，男孩子有的穿着很好看的白衬衫，有的穿着蓝色的学校制服。他们聪明的大眼睛望着竹林那边，静静的，很有耐心的等着。白鹅从竹林里走出来，像一个穿白袍的国王，小孩子们觉得眼前一亮。他们互相碰碰胳膊，低声说，不要说话，他出来了。大家坐到草地上看，白鹅昂头挺胸，缓步走到水边，歪着头左右看看。可爱的小孩子们都来了，他们每天都来看我，真感谢他们。白鹅走到水浅的地方，先试试水的温凉，然后张开翅膀，片片雪白的羽毛在阳光下白得叫人心动。小孩子们互相又碰了碰胳膊，低声说，多漂亮的白鹅呀，大家不要说话。白鹅安详地走进水里，健康的身体就飘了起来。鹅掌在水里划两下，身体轻轻的，像一艘白色游艇，在水上绕了一个小圈子。小孩子们又惊讶又激动，张开小嘴儿，滴滴地发出一阵欢呼。白鹅用很轻很轻的声音向岸上的小孩子们说，这个表演是答谢你们的。当然，小孩子们都听不见，也没想到穿白袍的国王会跟他们说话。白鹅掉转头，沿着池岸向前游去，它要绕池一周，这是小孩子们最爱看的，他们每天来就是要看这一趟巡游。岸上的小孩子们在白鹅游过他们身旁的时候，都很尊敬地看着他，像看白色的小军舰开进了港湾。小孩子们忍不住伸出手去，但是即刻又很快地把手缩回来。小孩子们都怕不小心碰坏了白鹅雪白光滑的羽毛，最美丽的东西是不能用手去碰的。池水碧绿，白鹅的羽毛像雪，池中开放的睡莲是粉红色的。小孩子们静静的，白鹅静静的，睡莲静静的。白鹅绕池游玩了一周，又回到它刚才下水的地方，上了岸，回过头，用轻的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小孩子们再见，然后缓步走回竹林里去。小孩子们快乐地散了，每个人心里都想，明天我还要来。绿池又来了另外一只白鹅，暂时住在池子这边的灌木丛里，它的羽毛雪白光滑，它常常微笑，待人亲切，样子也像一个穿白袍的国王。他爱小孩子们，不知不觉地跟他们亲热。自从他来了以后，小孩子们看完先来的白鹅都不肯散去，都留在原来的地方等着这只白鹅出来跟他们见面。 这只后来的白鹅从灌木丛里走出来的时候，小孩子们都拍手欢呼。等欢呼声停，他就朗声说：孩子们，你们早。
1: 白鹅早。
0: 岸上的小孩子们齐声答应，像一阵雷。他在小孩子们的欢呼声中跳进水里游了两个圈子，然后沿着池岸游过去。他经过每一个小孩子面前都要停下来，让小孩子的小手摸他的白色羽毛。他跟每一个小孩子交换一两句问候的话，小孩子跟他亲热，他也跟小孩子亲热。在他游回刚才下水的地方的时候，他跟小孩子们所说的告别的话，往往被掌声和欢呼声掩盖了。第一只白鹅常常站在小竹林边，看着第二只白鹅受欢迎的情形。他多爱小孩子们呀，他用很轻的声音自己跟自己说，
2: 连我都忍不住要喜欢他，我应该鼓起勇气过去看看他。他刚到绿池来，地方不熟，如果需要我帮忙，我应该去帮他。
0: 第二只白鹅也常常站在自己的灌木丛里，静看第一只白鹅出来巡行的情形。小孩子们多敬重它呀，在它绕池一周的时候，池中池岸寂静无声，那种情景多么叫人感动，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想，
2: 连我都忍不住要低头向他行礼，我应该鼓起勇气过去向他致敬。他在绿池很久，知道的比我多，我应该向他请教。
0: 于是黄昏时候，太阳快下山了，附近树林背后透出一片夕阳红。第一只白鹅从小竹林走出来，轻轻地下水，静静地向灌木丛游去。第二只白鹅从灌木丛走出来，高高兴兴地向小竹林游去。两只白鹅在绿池的中央相遇，两只白鹅都不自觉地后退了一步。黄昏时候，绿池是很静的。两只白鹅的眼光在寂静中相遇，第一只白鹅从对方的眼神中看到敬意、谦虚、真诚，第二只白鹅从对方的眼神中看到亲热、和气、友爱。他们同时张开白白的大翅膀，拥抱起来。第一只白鹅说：
3: 你是一只了不起的白鹅，我第一次看到你就想跟你亲近，你真心真意要让小孩子们快乐，小孩子们也都喜欢你。你答应做我的哥哥吧，我的家在小竹林里，地方很宽敞，我邀你到我那里去住。

你肯去吗？第二只白鹅说，你是一只高贵的白鹅，我第一次看到你就对你怀着敬意，小孩子们很需要你，因为你教小孩子们懂得什么叫尊敬。你出来巡行的时候，绿池一片肃静，我深深地被你感动了。如果不是鼓起最大的勇气，我实在不敢来看你。第一只白鹅说，我也一样，我也是鼓起最大的勇气来的。第二只白鹅吸了一口气说，高贵的朋友，你的谦虚使我感激，你是哥哥才对，我应该是弟弟，你邀我一起住，我一定去。我多快乐呀，好，我们回家去吧。好，我跟你走。绿池在暮色里罩上一张浅黑色的网，浅黑色的网里有两个小白点儿，轻快地向小竹林移动。从此以后，绿池里常住着一对美丽的白鹅，小孩子们每天都要去，他们看到两只白鹅双双游过来的时候，心里好像会忽然想起一件什么事情。一件什么事情呢？他们不知道，但是当他们跟朋友微笑，跟朋友拉手，跟朋友一起走路的时候，他们会忽然想起绿池里的那对白鹅。绿池的水更绿，绿池有一对白鹅并肩游过的时候，更有一种说不出的美。这种感觉真好啊，他们成了好朋友，是不是很棒呀？是啊，永远对别人怀着好意，懂得欣赏别人的优点，你的朋友也会越

啦，今晚的小喇叭就为小朋友们广播到这儿了。春天姐姐祝你天天快乐，欢迎小朋友们明晚8点钟继续收听小喇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4: 好啊。
3: 这个是湿垃圾。
4: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4: 残花、虾壳。
5: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6: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7: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8: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13: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7: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8: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9: 过去说古书的时候，常说一句话：人不该死，总有救。其实这不是迷信，在战争年月，变化莫测呀。哎，夏曦这支人马，眼看就要完了。连夏曦、江气也都叫人家活捉了，偏赶这么个节骨眼儿，来了一队骑兵。咱们前文书说了，这队骑兵从哪儿来的呢？原来是贺龙派来的。在前文书咱说的清楚，贺龙、关向英、段德昌率领红八师、红九师从金沙撤兵，退到了湘北的天门一带之后，贺龙呢从逃难的人群口中得知红七师被川军给包围了，于是便派了贺炳炎率领一个骑兵营前来搭救。贺炳炎接受任务之后，立即带队出发。一路上他从逃难的人群中得知红军主力在龙湾一带，于是便向龙湾冲去。到了龙湾附近，又遇到了被川军打散的红军， 知道红七师主力在龙湾东苇荡一带被围，便拍马挥刀前来支援，恰好遇见了这个报信的王奔头。了解了情况之后，贺炳炎马上是调转马头啊，去救夏曦。这几百匹战马如同闪电一般，刀光闪闪，四匹蹬开，哗哗朝西北方向是飞奔而去。不到20分钟，果然见到了一队川军。贺炳炎把马一拍，就冲进了敌群。那些川军呢，做梦也没想到有红军的骑兵出现，还没顾得上开枪呢，红军的骑兵就冲到了眼前了。这些闯入川军的红军骑兵战士，一个个精神抖擞，好像虎入羊群一般。没有一刻的功夫，川军被杀的是四散奔逃。这时候贺炳炎看到了姜气也，其实他不认得姜气也，但是他发现这个人被绳子紧紧的捆着，在路边倒着，那被捆的肯定是自己人了，于是用刀尖把绳子给挑开，就救了姜气也。他问老姜，你看见夏书记没有？姜气也喘了半天气儿，啊啊，前边就在前边。贺炳炎扔下姜气也，把马一拍往前就冲。在池塘的边上，哎，发现一个物件，什么东西圆乌溜丢、鼓鼓囊囊的，旁边还咕噜咕噜直冒泡。有的战士就说，这是人呐，这是人屁股，脑袋在水里呢，是吗？快点抢救。有几名骑兵战士从马上跳下来，从水里的把这主给拽上来了，一看不是旁人，正是书记夏曦呀、啊、被川军推到水里了。夏曦此时被水灌得大肚扔扔呐，已经失去了知觉。贺炳炎用手摸了摸他的鼻孔，还有点气儿，就对两个战士说，赶紧抢救。哎，这几名战士啊，都是从洪湖边上长大的，对急救溺水者都有经验，因为在这洪湖一带经常有人失足落水或者从船上掉下去了，因此他们过来赶紧撕了几块布把夏曦的屁股给堵上，又把他脸朝下横担到马背上。不一会儿这夏曦哇哇就吐开了，吐的全是黑泥水呀、啊、足足有一刻钟的时间，这夏季才开始哼哼了。行了，活了活了，缓过来了缓过来了。这时候姜气也也赶到了，姜气也一看是非常高兴，走得近前就问，书记你感觉怎么样？你可醒过来了，阿弥陀佛呀，书记你说句话。我还活着吗？贺炳炎大声就说，夏书记你还活着？不活着能说话吗？夏曦呀勉强的才发了声，你是谁派你来的？我呀，我叫贺炳炎，是贺龙军长关向英政委派我来支援你们的，我把你给救了。夏曦勉强的点了点头啊，贺炳炎谢谢你，你救了我了，我永远也忘不了你呀、啊、敌人还在周围，这地方危险呐、啊，咱们赶紧快走吧。
20: 是。
19: 贺炳炎见夏曦也没有生命危险了，便下令部队向湘北进发。在行进的途中， 又收容了许多被打散的战士，在香河的边上遇到了叶光吉。叶光吉带着一团人被川军赶到了这儿，双方会合之后，他们赶紧来看夏曦。一看夏曦这阵强多了，换了一套干衣服，也有了精神，气儿也缓过来了，眼睛也瞪圆了。夏曦呀、一睁眼别的先不想，他问左右，那些被押解的改组派呢？他还带着不少改组派呀、能有400-500人。江七爷就说，都打乱了套了，咱们自顾不暇，哪有功夫管他们呢？他们趁着混乱全都跑了。夏姬一听，气得直扑了脑袋，为什么不杀掉啊？为什么呢？他们这一跑到敌人那儿，都是敌人的骨干呐、你们不要忘了，杀死一个改组派比杀敌人一个连都重要啊。哎呀，我少说一句话，真是您听，都到什么节骨眼上了、他还能想到这些事儿。不过他嘚啵了半天没人搭理他，部队是继续转移。咱再说说红三军那儿的情况，贺龙、关向英、段德昌率领红八、红九两个师转移到外线作战，也遇到了敌人重兵的围堵阻截。红八师主力团团长汤沐雨阵亡。红三军这次外线作战，虽然调动了国民党军，但终未获得歼敌的时机。此时洪湖苏区已经完全实现了，敌人在占领的地方构筑碉堡，红军根本无法立足。最后贺龙率领红八、红九两个师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撤到了随县的大小红山一带，这才站稳了脚跟。十多天之后啊，夏曦率着红七师辗转也来到大小红山区，与贺龙、关向英队伍会合。这大小红山地区啊，您得看地方不大，物产十分丰富，又在敌人包围圈以外，红军总算有了一个休整的时间了。于是贺龙下令把军部设在了一个叫白家河的村庄里。这白家河盛产银杏，这银杏还叫白果，据说营养价值很高。夏曦呢一来到白家河，就派人呢把关向英叫到了自己的房间，因为他跟关向英两个人私交甚好，关向英也是他的心腹，有什么事儿他都跟关向英说。夏曦一看关向英来了，高高兴兴拖出一盘银杏来，向英啊，吃吧，刚才房东老大爷给我送来的，他说这银杏是大补之物啊，咱们大家呀内外都受损伤了，应当好好补补身子，来来，多吃点多吃点。关向英拉了把凳子坐到他面前，剥开了银杏吃了一口，真挺香。于是两个人一边说着话一边扒着银杏就吃起来了。夏曦压低了声音问关向英，哎呀，我们这次算是惨透了，洪湖苏区全丢光了，中央啊要得知这个信儿一定会大发脾气的，肯定得叫我负责任呢，你说这可咋办呢？关向英就说，是啊，洪湖苏区丢了，湘鄂边苏区也丢了，湘北苏区听说也丢了。夏曦一边吃这银杏一边摇头晃脑，是唉声叹气。我相应啊，咱得找着原因啊， 怎么向中央反映情况呢？向英，你说一说咱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在哪儿？关向英没有马上回答，因为他不知道夏曦问他这话啥意思。他一边考虑一边翻眼皮，这书记，我想听听您的意见。夏曦就说，我看从种种迹象表明，我们的失败都是由于改组派第三党 AB 团钻进了我们的内部，当他们的反动面目暴露之后，敌人见我们要把这些反革命分子一网打尽时，便大举进攻苏区，急于要救出这些改组派分子，而藏在我们革命队伍内的还没有来得及被我们抓出的改组派便趁机行事，所以才使得我们连连吃了败仗。你认为这个理由怎样？关向英啊，不吃的，拨了拨了脑袋，他不大同意夏曦的意见。苏区失败的原因他已经看得很清楚，不是因为国民党的军力强大，而是杀自己的人杀的太多了，队伍伤了元气，再有不该要红军去以弱击强，同敌人硬拼，这样硬碰硬肯定红军是要吃亏的。关向英这个心里是跟明镜一样，但是在心里有数，不敢直言呢。他知道这一句话不对劲儿，惹怒了夏曦，这是个阎王爷呀，那后果不堪设想。但是呢又不能不回答，想了一会儿他才说，书记，我来到洪湖苏区的时间呢比较短，可种种迹象表明的确有反革命分子钻进了我们的内部，这次我们连遭失败，那一定是反革命分子捣乱的结果，这也是苏区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你看他就得顺着夏曦来说，夏曦挥着手，不是一个原因，而是主要的原因。他把一颗包好的白果塞到嘴里的，边吃边说，卫士军就一定是个改组派，他就是国民党的内应，你说呢？关向英吃惊的把嘴张了多大，书记啊，你别忘了省四代会之后他不是被派到了鄂北苏区了吗？昨天才回来，咱们洪湖地区的事他根本就没插手，他怎么能是改组派呢？夏曦冷笑了一声，嘿，他回来后就跑到我这里来了，说了不少鄂北苏区丢失的原因。什么原因呢？他是改组派呀，就是主要的原因，我有责任呐、啊。我没有识破他，还把他派往鄂北苏区，造成了鄂北苏区的丢失。说起来，我应该承担点责任，但是我敢肯定，这卫士军肯定是改组派。关向英听了，睁大了眼睛了，书记啊。省四代会上卫士军可是态度坚决地支持你呀、啊、你不要忘了。哎，要不怎么说你目光短浅，看得不深不透呢？这正是改组派的狡猾之处，他们一见阵营保不住了，就表现得特别的革命啊。嗯，这是假象，这是骗人呢、啊、夏曦把桌子一拍，今儿个我就把卫士军抓起来。关向英迟疑了一下，这有什么证据吗？夏曦把牙关一咬，语气十分坚定地说，当然有，潘家臣临死的时候就供出了卫士军。说完了，夏曦就写了一个抓卫士军的条子给了关向英，老关呢， 这事儿交给你了，一定把他给我抓起来。那位说潘家臣真的供出了卫士军吗？是供出了卫士军。当时潘家臣呢身受重刑，痛苦至极，他想到卫士军去了趟中央，就使得夏曦成了洪湖苏区的太上皇，要不是夏曦来了，咱们洪湖地区能倒那么大的霉吗？因此他恨这个卫士军，越想越恨，是越想越气，就一口咬住卫士军是改组派的头头之一。这是潘家臣的私心呢。当时夏曦还不太相信，如今鄂北苏区这一丢，夏曦就想到了潘家臣当初的揭发。关向英把条子接过来，夏曦又拿出一封信说，你别着急，你再看看这个，这是8月5日中央写给分局的信呢、啊、这就是中央的指示。前天交通员追上了我们，哎，才把信交给我，你看看，中央对我们的肃反十分重视，认为我们做得非常之好啊，是吗？关向英赶紧把信打开一看，果然不假，里面大力表扬了夏曦在湘鄂西肃反的成就。哎呀，关向英是一边看心里边一边噔噔打鼓啊，他想夏曦肃反杀了那么多的干部，特别是湘鄂西的许多领导干部，像柳之询、潘家臣、万涛、周小康、段玉林等等，这一个个出生入死，怎么一下子都成了反革命了呢？他简直是想不通啊。可是今天中央来信了，不仅肯定了夏曦肃反的成绩，而且还用上了最伟大胜利的字眼儿，对肃反是大加赞扬，这说明自己同中央的路线又有很大的距离呀、啊、所以他后脊梁冒出来冷汗。原因是关向英在执行立三路线上，由于紧随李立三犯过错误，这时候还心有余悸呀、啊、关向英不由得暗暗地叫着自己的名字，关向英啊，关向英啊，你是不是立三路线的余毒还没有肃清啊？这回可千万不能犯错误啊。他正想着的时候，夏曦又把一个剥开的白果吃了下去。吃完了之后他就问向英啊，我只希望你能同我密切合作，你要听我的，书记你放心吧，我会坚决地执行中央和国际路线的。好好好好。这时候夏曦又把身子往前靠了靠，几乎压得最低的声音，一边说好一边接着说，我说向英，你跟我说句实话，你说贺龙这人是不是改组派？夏曦这么一问不要紧，关向英立时就打了个冷战。为什么？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夏曦会怀疑到贺龙身上。好在夏曦啊是用怀疑的口气在问他，所以他把脑袋一拨了，不会吧？

0: 下棋，又吃了几个白果，接着说：“老师，我对你讲，我对贺龙怀疑也是有根据的。你看，这次抓的改组派，不是黄埔生，就是北伐带兵的，不是出身不好的，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么，像贺龙这样一个从旧军队里过来的人，改组派能不在他身上打主意吗？”嗯，关向英马上接着说：“书记，贺龙可是在共产党倒霉的时候把他的军队交给了共产党的，他也是在咱们共产党最倒霉的时候加入的共产党啊。”夏曦冷笑了两声：“嘿嘿，这就是改组派一贯使用的手法，他们善于迷惑人，就是因为如此啊。现在孙德清不也是与贺龙的情况相似吗？难道贺龙他就不是？”他下句话那意思是说，难道贺龙就不是改组派吗？可是话还没等说出来呢，夏曦突然眼珠子一翻，不好，扑通，仰面栽倒在地，紧跟着是口吐白沫，人事不省。这一下把关向英可吓坏了，突然之间在思想上毫无防范呢，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书记，书记你怎么了？来人，快来人呐！他就一喊，进来几个勤务兵。关向英就说：“快快快，把军医找了，快快，夏书记得了疾病了。”时间不大，军医提着药箱子有三四个从外边闯进来了。一看这夏曦呀，两眼翻白，口吐白沫，手脚冰凉，不知所措呀，这是好像是中风了。关向英就说：“怎么会无缘无故的中风了？我们俩说。”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中共北方分局的书记夏曦，把他的心腹关向英找到一起秘密谈话，就谈到了贺龙。这夏曦怀疑贺龙是改组派，这话呀刚说了个开头，突然犯了病了，口吐白沫，面色铁青，摔倒在地，是不省人事，把关向英给吓坏了，赶紧把勤务兵叫进来，命令他把军医找来。来了仨军医，拎着药箱子，经过检查无所措手足啊。为什么呢？看不出来是什么病，看表面的情况像是中风，但是这风怎么中的呢？关向英就说：“方才还好好的，跟正常人一样，怎么说病就病了呢？这快快下手治，快下手治。可是您别忘了，得对症下药，看不出啥病来，怎么动手治？方才有个勤务兵看到了这一切，这小勤务兵啊，这心里他挺高兴，心里说话，死了才好呢，嘎嘣一下他就死了，我才解恨呢。没想到这夏曦杀死了那么多好干部，这种人活着有啥用啊？这是害群之马呀。”但这小勤务兵心里啥都清楚，他敢说吗？吓死他也不敢呢。于是他悄悄的就告诉了另外几个战士，他们就说：“夏书记被鬼魂呢给迷住了，听说是万涛的魂儿、柳之寻的魂儿、孙德清的魂儿向他索命来了，不见他怎么突然就得了邪病了呢？”那几个勤务兵听完之后也非常高兴。

0: 所以江七爷赶忙把那老邻居那老头给找来了，让他给看一看。老头进屋看了一眼，
1: 哎呦，吃白果吃多了吧，中毒了这是啊。哎呀，我就忘交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一句话了，白果的营养虽高，吃多了它就会中毒啊。江七爷就问他，那你有没有办法治？有，这白果皮儿这不一大堆吗？把这白果皮儿啊用水煮了，用煮的那水灌下去，一会儿就把毒给解开了，是吗？哎呀，快，就这样把这皮搂到锅里头，加上水，搁上柴火，时间不大烧开了，让那老头看着差不多了，把这水用瓢崴出来，温凉不展的时候，就把下溪的牙关给撬开，一勺一勺给它灌下去。还真叫好使。时间不大，下溪五脏六腑十二重楼里边咕噜咕噜一叫，慢慢的他把眼睛睁开。吐了几口苦水，这面色也慢慢的恢复了正常，嘴唇也不那么青了。哎，夏曦把眼睛睁开了，要了我的命。接着又吐了几口，那老头一看咋样，是不是这白果中毒了，让他好好歇歇吧，明天就能好了啊。江七爷对这老头十分感谢，给老头两块大洋，老头说什么也不要，但是江七爷硬是塞到他手里头了。哎，等夏曦呀养了有两天的时间，又恢复了正常，可以吃饭了，下地走动了。哎，正好到院里头打打拳活动活动，江七爷从外边进来了。书记，您好利索了。哎呀，又过了一次鬼门关嘛，上回落水好悬没淹死，这回好悬没中毒毒死，我真是命大呀。是啊是啊，江七爷赶紧打溜须，人家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书记啊，您好好活着吧，将来前途无量啊。但愿如此。哎呀，我说老江啊，我病的这几天咱们的形势有什么变化吗？没有啥变化，国民党的军队迟迟没有往前推进，目前咱这地儿还挺稳定。人心如何呀？人心也比较稳定，那就好啊。哎，那就好，那就好。哎，夏曦这一好，他又来了精神头了，又把他心里那点事儿想起来了。干嘛呀？他要抓那些改组派。这小子一条道走的黑呀。他告诉关向英，按我的纸条行事，马上执行命令，把改组派都给我抓起来。关向英本来一肚子不满，不愿意执行，认为夏曦这次通过这件事把这事儿忘了呢，没想到他又想起来了，明明120个不愿意，但是也得执行啊，有道是军令如山。因此在红三军里按着夏曦的条子开始抓人，这一忙活就忙活到了半夜。但是对于贺龙，关向英怎么也不相信他是改组派，但是夏曦呢已经怀疑上他了，所以关向英想来想去啊，于心不忍啊，心说看着没，贺龙可危险了，只要夏曦这个人惦记上的人都得不了好结果。

我跟贺龙多年呢，要打死我我也不相信他是改组派，怎么办呢？看贺龙那样子似乎没有察觉，我呀事先得给他报个信儿，让他有所准备才是。关向英想到这儿，一宿都没睡好觉啊。第二天早上起来，迷迷糊糊，蒙蒙登登，蒙蒙亮的时候就去找贺龙。到了军部，一看站岗的在门口站着，他就问：“军长在吗？”“嗯。”“军长大早上起来，天还没亮就走了。”“哎，走了，上哪儿去了？”军长有个习惯，自从住下之后，每天起大早去钓鱼，可能上河边钓鱼去了。我们发现他拿着鱼竿和鱼篓。哦哦，好好，知道了知道了。关向英知道那条小河，一拐弯出了村，奔小河去了。来到村边小河边上，这小河也不太宽，但是水挺深。小河两岸绿树葱郁，哎，但见贺龙叼着烟斗端坐在河边垂钩稳钓。关向英啊偷偷走到他身边，贺龙一点察觉都没有。关向英倒背着手也没言语，默默站在贺龙的身后。突然他发现这鱼漂一动，鱼竿起处一条半尺长的鱼掉到钩上了。贺龙回手从钩上摘鱼的时候，才发现了关向英。呀，我说老关，你干嘛呀？吓了我一跳，你啥时候来的？关向英蹲下身就说：“我来了一会儿了，看你钓鱼那么认真，没敢打扰，怕把鱼给惊跑了，是吗？”贺龙说着把鱼钩摘下来，把鱼扔到鱼篓里了，还跟关向英说：“老关呐、啊、你知道这是啥鱼吗？”“我不懂，这叫鲈鱼啊。”“哟，那味道美极了，鲈鱼也是营养之物啊。今儿个我多钓几条啊，咱俩就鱼下酒。”哈哈哈。说着装好了鱼食，又把鱼漂甩到河里头。关向英心里直翻个儿，心说：“贺龙啊贺龙啊，你好大的心胸啊，刀都快压到脖子上了，你是全然不知啊。”他往左右看了看，没人，这才说：“哎呀，我说胡子，你说咱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嗯，到哪河脱哪鞋呗，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啊。我贺龙经过了七灾八难，没有一次能把我难住的时候，你愁个啥呀？咱们肯定有办法。”“是是是是，你一说这话我心里头就有底了，不过我现在有点赌心，我觉着咱们连连打败仗，现在退到这么一个弹丸之地，哎，这么大的天下没有红军站脚的地方，你说能不叫人发愁吗？”“哼。”贺龙冷笑了一声：“兵法有言，胜败乃兵家常事啊，自古至今就没有常胜将军，打几个败仗算啥呀？咱要站得高看得远，要有信心，那才能行。”“哎，胡子，我真赞成你，你心胸真宽广，一看着你我这心里啊我就有底了。我看你浑身上下一身正气，浑身都是胆，嗯，我非常钦佩。”贺龙笑了：“哎，我说你跟我说了这么多的甜言蜜语，恐怕有事儿吧？你不是来表扬我的吧？我看你的气色和眼神，你有话

0: 想跟我说，说吧，啥事儿？
1: 我这……
0: 哎呦，关向英真钦佩贺龙的眼光太毒了，用眼睛一搭就能看穿人的心事。他本来想要向贺龙通报个信儿，贺龙一说，反倒他没词儿了。没事儿，没事儿，我就是心里发闷，找你聊聊天儿。哎，胡子，这个你，哎，他刚要说什么，你说巧不巧？忽听背后有脚步的声音，关向英就不说了，扭回头一看，顿时吓得心头是突突直跳，怎么回事？身后来的人正是夏曦，本来想背着夏曦跟贺龙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还不知道为啥他来了，莫非有人给通风报信儿，自己身边有奸细不成？这关向英真害了怕了，手心都出了汗了。贺龙稳坐钓鱼台，手持着鱼竿，用眼角飘了一下，看着夏曦来了，他动也没动，连头也没回。这时候夏曦来到近前，看了看贺龙，又瞅瞅关向英，瞅了瞅鱼篓里的鱼，不啦不啦直蹦。他善不大的也坐到贺龙的身边。哎呀，文长啊，我算是服了你了，打了败仗还有心思钓鱼，你这钓鱼的兴致也太大了点了吧。贺龙冷笑了一声，哼，事不小，我书记听说你病了，我来钓几条鲈鱼，打算给你补补身子，好让你长点精神，把你的身子补养的强壮了，咱们好打仗。这阵子你太劳累了，你看看你眼眶都塌了，气色也不太好。是啊，夏曦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脸吧，然后就说，哎呀，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也。咱们要实现共产主义，不受点苦，不受点罪，咋能行呢？哎，哎呀，你们俩谈的挺热闹，谈了些啥？跟我说说。关向英的心里头一哆嗦，哎，书记，我们没说旁的，正谈钓鱼这事儿呢。云清在钓鱼上挺有学问，我想长长见识。夏曦一摇头，钓鱼有啥学问？哎，贺龙瞅了他一眼，我书记，你说错了，钓鱼的学问那大着呢。万年之前，老祖宗们就知道钓鱼，那时候是用兽皮兽筋做的钓鱼线，没有鱼钩，把这蚯蚓就绑在这鱼线上，这鱼呢吞下蚯蚓，你一拽这钓鱼绳就把它提了上来了。夏曦点了点头，嗯，不错。总而言之，这钓鱼啊是原始人的活动，我们不谈这些吧。哎，文长啊，我问问你，你在国民党里很有声望啊，你做过旅长，做过镇守使，还做过军长，这些大官，有人说嘛，改组派利用你的声望进行活动，咱就谈谈这事儿。贺龙都没瞅他，眼睛盯着水，手里握着鱼竿，不动声色地说，哎，书记，听你这话，我是改组派喽？夏曦说，我当然不希望你是改组派了，只是有人呢这样谈论。贺龙就说，这叫胡说八道，他 吗？有证据吗？有证人吗？夏曦斜视了贺龙一眼说，是啊，要是有，我早就下令把你抓起来了。正在这时候，又有一条鱼上了钩，贺龙把这鱼挑出水面，摘下鱼扔到篓里，然后又绑上鱼食，把鱼线甩到水里头，接茬说，哎，老夏呀，你还用找证人吗？我看你就可以当个证人嘛。我在国民党内当旅长、师长、军长，究竟怎么样，只有你最清楚。我带部队住在李州的时候，你去那里找我，你还记得这事儿吗？开口就管我要50,000大洋。我那时全师的军饷就有60,000大洋，你要50,000，我就给你50,000。因为你是代表共产党去要的，我贺龙对共产党如何你最清楚，你给我写个证明吧。夏曦听了贺龙的话冷笑了一声，是是，果然有此事，不过呢，那是过去的事了。别人反映你的问题嘛，是反映你的现在。贺龙就问他，过去我在国民党里对共产党尚且一心不二，今天我是共产党员，难道还反党不成吗？贺龙说到这儿，声音就提高了，把鱼竿一放，把双目一瞪，厉声说道，哎，我夏曦呀，告诉你，你今儿个怀疑这个是改组派，明天怀疑是那个改组派，你抓了那么多的人，其实我看你就是个改组派，而且是个大改组派。你杀了那么多的共产党员，那么多的好同志，难道他们都是反革命不成？如果是反革命，为什么还出生入死的与敌人拼命呢？说到这儿，贺龙这情绪上来了，他猛然站起，砰一把把夏曦的衣领子给抓住，提高着声音喊道，夏曦，今天你要跟我说个明白，你是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听说马日事变的时候，你扔下省委，你先跑了，你是个懦夫，你是个胆小鬼。到了洪湖，你又当上了太上皇。我问你，刘志群、孙德清、段玉林、彭国才、万涛、周小康、王一鸣，他们怎么会是改组派？你手上有什么证据？哎，你说，你到底是不是个共产党员？你给我说。咱们说过，贺龙练过武术，身子骨相当结实，手底下干净利索。他要收拾夏曦，那不手到擒来吗？他拎着夏曦的衣服，连推再搡，连逼了再甩。这夏曦可倒了霉了，左右摇晃，贺龙好像没把他抖了散了。关向英在旁边呢，他一看不好，赶紧过来劝架，胡子，胡子，息怒，息怒，快撒手，快下撒手啊，老夏是共产党员，这是千真万确的，对于洪湖苏区的肃反是中央肯定了的，你千万不要胡来，快松手，快松手。贺龙也发现自己啊动作太大了，慢慢的把手松开了。这夏曦呀喘了半天气儿，哎呦，哎呦，哎呀，贺文长啊，你是不是不相信我？好，你不相信我也行，但是中央已经来了信了，肯定了我们肃反是有成绩的，那不是我独断专行，我是按照中央指示办事儿的。贺龙就哼了一声，中央肯定就没错了吗？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老百姓都知道，自古忠臣不怕死啊。贺龙就是其中之一呀、啊。往古代上说，犯言直谏的，像寇准、包拯、狄仁杰等等等，这些清官是数不胜数，甚至宰相刘罗锅里的刘罗锅等也不例外。有很多人很善良，也有工作能力，作战也很勇敢，但是在领导面前唯唯诺诺，不敢直言。这贺龙浑身上下都是胆子，把憋了这些日子一肚子的气全都散出来，一顿雷烟火炮把夏曦问了个张口结舌。这夏曦哪受过这个呀，气得浑身上下也直哆嗦，用手指着贺龙：你指责我可以，你竟敢怀疑王明同志也有错误，你这真是造反，简直是目无法纪。贺龙冷笑了一声：谁目无法纪？他对了我坚决拥护，他错了我就绝不执行，我不管他是谁。这关向英啊，一个劲儿打圆场：哎，我胡子，别说了，哎，别说了，书记，你也少说两句，都在气头上。这个打仗没好手，吵架没好口，这样下去就伤了感情了。这样办吧，我看这鱼篓里头有两条鱼了，怎么办？回去咱炖鱼，喝两盅酒，大家心平气和的交换交换意见，好吗？行了行了，走走走走走走。幸好有这么人打圆场，贺龙也不言语了，夏曦也不言语了，两个人默默无语，都生着气，转身回到司令部。鲈鱼也做好了，贺龙的气儿还没消呢，用手指着夏曦：书记，吃吧，这玩意儿可有营养啊，等你补足好了身子，来了精气神了，养得肥肥的，你好杀人。你说这一顿抢白，夏曦还能吃得下去吗？你了半天他也没词儿了，贺龙一甩袖子，饭也没吃，转身走了。关向英一看贺龙走了，转过身来就劝夏曦：夏书记，我劝你千万不要再怀疑贺龙了。旁的我不敢说，我敢用党性和性命担保，他绝不是改组派。再有，他在红军当中威望那么高，国民党反动派又那么怕他，你要把他给杀了，国民党军队攻上来，谁能指挥咱们的万马千军呢？您说是不是？要顾全大局呀、啊！ 这下西呀、

低着头咬着牙想了半天，他心里说话，就即使贺龙不是改组派，他顶撞上级野性不改，我也饶不了他。不过现在的确得需要这样的人呢，他振臂一呼，官兵都听他的。如果把贺龙给得罪了，或者把他给处理了，后果不堪设想啊。他一听关向英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好吧，老关呐，那我就听你的。哎，书记，这可就对了，为大局着想啊。书说简短，过了一段时间，红三军到大红山一带以后，究竟向哪个方向发展，一时定不下来，因为周围都是国民党的反动军队。这时候湘鄂西苏区已经被国民党军事完全占领，夏曦就提出了北上鄂豫皖，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是红三军开始向北移动，可没走几天就打听到红四方面军已经往西边开下去了，根本接不上头。夏曦没了办法，于是主持召开了湘鄂西分局扩大会议，研究红三军的行动方向。红三军的各级领导人都来了，大家在会场上是争论不休，各有各的主张，各有各的意见。有人主张恢复洪湖，说我们在那儿群众基础牢，老百姓对我们有认识，回去了是事半功倍。也有人主张把红三军开到豫西，也提出一大堆理由来。夏曦在旁边抽着烟听着，后来他说话了，同志们，必须全军呢开到湘鄂边，为啥呢？因为那里坚持武装斗争对我们有利。那地方嘛，我想云清非常熟悉，容易立足。哎，但是怎么能把队伍拉得过去呢？当阳、远安、荆门一带都有敌重兵把守，不能通过呀。大家看看这怎么办呢？宋盘明就说，老夏，我们要将部队拉到湘鄂边，岂不是彻底丢掉了洪湖苏区吗？如果中央要追问起责任来，谁负得了啊？夏曦把脑袋一拨了，哎，你说错了，红四方面军可以丢鄂豫皖，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丢掉洪湖呢？关向英啊紧随其后发言， 是啊，到了湘鄂边也不算是离开苏区，那里不也是苏区的地盘吗？只是四周都是重兵，从哪儿过去呢？弄不好就要吃大亏呀，是不是呢？大家想想对不对？夏曦站起来，在地上走了几圈，狠狠地抽了几口烟。他一看谁都发言了，就贺龙低着头不说话。贺龙在那低着脑袋抽着他那烟斗。夏曦呀，主动来到贺龙的近前，我说老贺呀，你得说话呀，你说应该咋办？贺龙这才说话，我说老夏，你不是主张把队伍拉到湘鄂边吗？啊，对呀，那你就把这事儿交给我吧。旁的我不敢说，我们一定过得去，一定能达到目的。那好，好极了。咱们要到了湘鄂边，你怎么个走法？你说说我听听。贺龙就说，部队如今已经疲惫的没有战斗力了，要避免打仗，这样我们走豫西过陕南，绕个大圈子走，不能硬碰硬，要避开敌人的主力才行。那走近路怎么个走法？路是人走出来的，

不怕他没有路，咱们就尝试尝试，有什么不可呀？想当年我带兵打仗的时候，没走过的路走的多了，你这会儿叫我说，我心里也没数。到了这时下西呀、啊，也是洋车上马路，没辙了，只好听从贺龙的点头同意。临走之前，夏曦又把逮捕的卫士军等改组派秘密杀掉，对卫士军之死人多不惋惜啊。什么意思？因为他明知的夏曦有错，还在高压之下丧失原则，站在了夏曦一边，所以对于他的死很多人都解恨。这个事儿咱们一带而过。再说红三军西进之际，已经到了1932年的11月上旬了，金风萧瑟，是落叶凋零啊，烟雨不断。红三军在退出洪湖时把地图还丢了，只有段德昌手中还有巴掌那么大一张地图，还是从教科书上撕下来的，上面只有几个大的地名。部队行进了两三天，便进入了桐柏山区。这个地区啊，民团、土匪等反动武装遍布各地，各村寨都筑有土围子和工事，这给红三军的行动设置了重重障碍。再一个困难就是吃的问题，山里的粮食本来就紧张，又值这一年春旱秋涝和早霜，粮食所收无几，加上兵匪抢掠，老百姓是十室九空，部队常常是几天都吃不上饭，只有啃树皮、挖野菜、柿子、核桃、胡桃吃这些东西。有时饿得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嚼高粱杆子，那个苦劲儿真是一言难尽的。这段日子部队几乎是天天行军，除了地方反动武装的偷袭和粮少等困难之外，天上还有国民党的飞机扫射，后面有国民党军队尾追，本可夜间行军以避免飞机袭扰，无奈许多将士因为营养不良啊，都患了夜盲症，到了夜里看不见路。由于飞机的骚扰，部队行进的速度大大减缓，尾追红三军的人马是马鸿逵的部队，更增加了危险性。那位说马鸿逵怎么追剿起红军来了？原来啊，马鸿逵的一个心腹把刘氏的侄子给打死了。这刘四是蒋介石的心腹啊，他往蒋介石那打了个报告，蒋介石一听就火了，要调兵杀掉马鸿逵。马鸿逵哪敢得罪老蒋啊，就害了怕了，赶紧花钱走门路上家打脸。最后蒋介石消了点气儿，发了话了，告诉马鸿逵，你呀给我准备点药。马鸿逵就问了，委员长要吃啥药？蒋介石说了，我要吃龙心和龙肝。马鸿逵当时就懵了，龙心龙肝这玩意儿上哪儿弄去？赶紧把幕僚谋士集合起来，大家猜测蒋介石的意思，后来大伙儿才明白了，这龙心和龙肝是啥呀？就是贺龙呗，要把贺龙给抓住。哎，那蒋介石就高兴了，哎，这件风波就算平息了。但是马鸿逵深知最难对付的就是这个贺龙啊，多少人多少年都没抓住这个贺龙，今天我出面去抓，无非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儿，但是不敢得罪老蒋啊，也只好硬着头皮满口应承，派兵遣将，他要捉拿贺龙。马鸿逵派的先锋啊，足有一个旅，这旅长。

0: 是他的本家子，外号叫马瘸子。这个马瘸子还挺狂，他跟马鸿逵就说，说您别听他们胡说八道，贺龙有啥了不起呀、啊、贺龙咋的，三头六臂呀、啊、我就不相信旁人对付不了他，不等于咱对付不了他。我带着一个旅，我去捉拿贺龙，哎，我挖他的龙心，取他的龙肝，让委员长高兴，叔叔您看如何？好，那你就带着一个旅马上追击，我听你的捷报。是。于是这个马瘸子率领一个旅追赶红三军，红三军是连日急行军呢、啊、可仍然没有摆脱追兵，最后贺龙啊被追急了，直骂娘啊，娘的，不给他马鸿逵点颜色看看，他是不知道我们红军的厉害。可是骂归骂，现在要是敢停下，肯定会遭到敌人重兵包围。红军现在是既无电台也无作战地图，只有一张从教科书上撕下来的小地图做参考之用。贺龙就动起了脑筋了，想啊想啊想啊，他指挥着部队围着伏牛山兜了个大圈子，前方到了个地方叫雀林山。贺龙把人马扎住，他立马观瞧，这雀林山是山高谷深，树林茂密，是个藏兵的好地方。历史上汉朝的绿林军也是从这里起义的。贺龙看看这地形，心里头有了主意了，嗯，就这么办，去把段德昌给我叫来。时间不大，段德昌骑马到了，军长有什么命令扶耳过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做。是。段德昌领命，当即按着贺龙的分派，率红三军大队人马过了汉水。那位说怎么怎么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您到下文就清楚了。段德昌按着贺龙的吩咐，找到当地的老百姓，详详细细了解了一下雀林山的地形，然后命令两个团的人马悄悄地埋伏在雀林山山口两侧的密林杂树之中，占领了有利的地形。不提段德昌暗中埋伏人马，再说这马瘸子，他看红军躲着他，以为红军呢被吓破了胆了。他也听探子说，现在红军是破败不堪呐，缺兵少粮，连走路都困难，根本无力打仗。哎呦，马瘸子心里头高兴，心说贺龙啊贺龙啊，现在你啊就好比一条龙离开了大海，我就可以把你生擒活拿呀，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命令部队加紧给我追。他一边加紧速度追，一边给马鸿逵那儿发电报。他跟马鸿逵说，叔你放心，我大军一路畅通无阻，贺龙的人马是节节败退，用不了几天我就能把他生擒活拿，你就等好消息吧。他心里高兴，是兴高采烈呀。单说这天，大队人马就来到雀林山前，他在马上一看呢，日头已经西斜了，按说呢队伍应该停下来宿营，偏偏这时这马瘸子接到了马鸿逵发来的嘉奖电报，美得他像刚出水的鲫鱼瓜子似的，立即就驱兵上了雀林山。有人就说，旅长啊，这山高谷深，树大林密啊，以防伏兵啊。你们他妈懂得啥呀，哎， 现在贺龙的人马连饭吃都没有了，年轻人走路都拄着棍子，这样的部队哪有战斗力呀、啊？趁此时不抓住贺龙，更待何时？不能给他留喘气的机会，听见没听见？继续前进。往前走了一段路，这马瘸子抬头一看，半山腰上有几间茅草房，他就吩咐士兵把房中的人找来，他要问话。功夫不大，有几个当兵的把几个穷百姓给找来了。马瘸子在马上坐着，威风凛凛，趾高气扬，用马鞭子指着前边的山口就说：我问你们，你们见红军从这儿路过吗？就是那红军呢、啊、要饭的队伍。那几个穷百姓马上磕头就说：这报告老总，红军一天以前就开过去了，我们都亲眼看见，你们看清楚了是红军，那还错得了啊？衣服破旧，长短不齐，那武器零零乱乱的，有的还没有枪，有的扛着棒子，拿着菜刀，啥样的都有，我们咋没看见？你们说的不是瞎话？哎呀，长官呐、啊，我们要说瞎话，你砍了我们的脑袋，吓死俺们，也不敢说谎话呀。那你们回去吧。马瘸子一挥手，把几个老百姓给放了，扭回头跟参谋长黄英才说：听见没听见？那红军被我大军左追右赶，已成惊弓之鸟，落网之鱼呀、啊！沿途之中竟以草根、树皮、高粱杆充饥，毫无战斗力。他们哪敢埋伏人马打咱们呢？哎，咱们要不抓紧追赶立功，更待何时啊？来呀，全速前进！他一声令下，国民党军队就进了雀林山的山口了。这时候路两边草木更密，树更高大，路更艰险。黄英才往左右看了看，这地方太险要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啊！他赶紧把马带住了，来到马瘸子近前，又说：旅长，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啊！那贺龙足智多谋，善于识兵，这一旦中了埋伏，这可就不好办了。马瘸子一听，把脑袋一拨了：去！你还当参谋长呢？胡说八道的！我心里非常有底，听我的，听你的，照样前进。这部队夸夸夸夸夸夸，接茬往山谷里头走。没走出十几分钟，突然间就听见一声枪响，非常清脆。紧接着路两边山中枪声好像炒爆豆一样就响起来，紧接着喊杀之声是惊天动地，伏兵四起，那些红军就像下山的猛虎一样直奔国民党军扑来。马瘸子在马上一看，大吃了一惊：这怎么可能呢？这是天灭我也，完了，这是彻底的玩完。
1: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嘿，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 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

0: 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 啊。
3: 电费翻倍的加，
4: 每年每年都好，
5: 用完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
7: 一度电
6: 不仅关系
7: 电
6: 费
7: 高的家
6: 用电
7: 消耗的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

0: 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这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3: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6: 一起去读书吧。
8: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8: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8: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8: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0: 读书破万卷，
11: 人学
10: 值得，读有神，
11: 不学
1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3: 你喜欢读书吗？
14: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5: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 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1: 马瘸子率领他手下一个旅是紧追贺龙和红军，他一心想着要立功啊，他心里盘算着，这要把贺龙的部队消灭，活捉了贺龙，向委员长请功报赏，自己就飞黄腾达了。哎呦，他这心里这高兴劲就甭提了。哪知道他的部队进了雀林山，中了埋伏了。突然一声枪响，喊声四起，红军各的各端着枪，真好像猛虎下山一般，冲啊，杀呀、啊！别让国民党反动派跑了，冲啊！枪声是响如暴斗，喊杀之声是惊天动地呀、啊！就把马瘸子这个旅整个压在了谷底。这是马瘸子做梦都没想到，顿时把他的魂儿都吓飞了呀！他的战马蹦了三蹦，好悬没把他掀到地上。马瘸子心说：“不可能啊，不可能！这是怎么回事儿？贺龙真不是一般的人呢，真是惹不起。”到了现在是伤兵损将，手下的一个旅被贺龙的红军打的是丢盔掉甲，拼命四散奔逃。您再看那山坡上、谷底里。到处都是国民党的伤号，都是残缺不全的尸体，那惨透了。这就应了那句话了，人呢，不管办什么事情，都得未思进先思退，未料胜先料败，干什么事情都不能把功拉得太满，想得太好，也就是说干任何事情都要留有余地呀、啊。这马瘸子就没想到这手，想得太美了，想得太好了，头脑一热才得了今日的惨败呀、啊。这是所有的人都应该接受的教训。再说他也不是什么军事家，他根本没有那个能耐，他靠着走后门爬上来的，名为旅长，实质上百麻不是啊。所以说他这个失败也是必然的，仗着人多势众，武器精良，身边有上千人保护着他，是死命往后退呀、啊，不惜牺牲弟兄的生命，杀出一条血路，带着残兵败将是兵退十五里。到了十五里地以外啊，他还往前跑呢，他的参谋长把他给拽住了。旅长啊，没事了，您放心吧，把敌人甩掉了，我们已经冲出包围圈。哎呦我的妈呀，马瘸子回头看了看，现在已然是心惊肉跳啊！参谋长，咱们还剩下多少人马？我也不清楚，再等一会儿吧。陆陆续续的残兵败将集中起来了，查点一下，这一个旅的人损失了三成的两成，还剩下一千来人啊！马瘸子一琢磨，这事儿无论如何不能跟我叔叔说实话，我叔叔一听就得急了，就得把我枪毙了，更不敢跟委员长报告啊！哎呀，就地休息，等待援兵。后来他探知，红军果然撤出了雀林山，走出老远去了。他为了立功赎罪，整顿残兵败将是慢慢的在后头尾随，名曰追赶，实质上就是走走样子罢了。 拦下他不说，单说贺龙这一仗指挥打的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那位说红军那么不利的情况下怎么能打得了胜仗呢？首先要归功于贺龙指挥战斗英明，要不人家将来怎么当元帅？有特殊的军事才能。另外还有几个原因，第一，红军现在是走投无路，跟国民党军队遇上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现在是背水一战的，每个人都红了眼睛了，与其是死不如一拼，因此人人作战是十分勇敢，舍死忘生。你别看几天没吃饭了，但是这个人呢心里头有一种潜力，潜在的力量，不到一定的时候他不爆发，现在正好是爆发的时候，估计就死了。这种爆发力是势不可挡，哎，这些原因加在一起，这才转败而为胜。还有这个胜仗打的不但是漂亮，而且发了财了。这马瘸子率领这一旅的人带的军用物资、枪支弹药、粮台寄养十分丰富，这一打败仗全扔下了，成了运输大队长了，全交给贺龙了。这可解决了大问题了。贺龙这一视察，要枪有枪，要炮有炮，要子弹有子弹，要衣服有衣服，还有吃不尽的粮米、寄养骡马。贺龙乐的浑身直抖，哎呀，在这不得已的情况下，有人给咱们送来寄养了，太好了。收兵，人家带着堆积如山的胜利品，部队集合在一起是继续西征。又走出两天去，彻底摆脱了敌人的追击，到了平安地带了。这往西边走啊，那处处都是高山峻岭，道路是崎岖不平，条件十分艰苦，连个人你都找不着。这地儿本来就是穷地儿，平时是多见树木少见人烟，但是可挺保险。再往前走不远有一个地方叫旧城，这个旧城啊地方不大，在山坡下，但是是绝对安全的。贺龙跟夏曦一商量，就在旧城安顿人马，太疲惫不堪了，需要整顿，需要休息啊。那战士是人呐，连续的打，连续的退兵，一个个是疲惫不堪，而且是伤员逐渐增多，不休整怎么打仗啊？所以经过考虑之后，就在旧城扎住人马。红军的司令部指挥机关和北方局的办公机关全住在旧城村里，大部队分散在四周。哎，这一整顿果然是有效啊，治伤的治伤，治不了的死掉的埋了，一切后事逐步的都走向着正轨。歇了那么几天，红军又恢复了体力，因为打了胜仗有吃的了，这个大问题解决了，这身体啊都挺棒。咱们单说这夏曦，哎，原来丢的魂儿又回来了，这夏曦吃饱了饭也有了精神了，脑袋开始转动，干什么呢？他又要开始他那一套肃反，这个就成了他的老本行了。看来他不会别的，就会搞这手整人杀人呢。他心里盘算着，过去打败仗，谁是危险人物？

0: 我们内部里究竟谁是敌人呢？哎哎，他瞄准了目标了，谁呀？唐赤英。唐赤英是红三军的参谋长啊，贺龙得力的干将。他怎么琢磨着这唐赤英就是个改组派，因此他秘密的把关向英给找来了。关向英也是他手下得力的干将啊，虽然不像他那样心黑手狠，但是不敢不听他的。关向英不知道怎么回事，进了屋之后，夏吉叫他坐下，小眼珠一瞪，哎，我说老关呐，我给你开个条子，抓人呢，啊，又要抓人，抓谁呀？你看看条子就知道了。关向英把条接过来，打开一瞅，上头写着“唐赤英”三个字，他脑袋嗡了就一声，哎呀，愣了能有半分钟，这才喘过这口气来。书记，这老唐他怎么能是改组派呢？这不大可能啊，您可要调查清楚。就拿前两天打伏击来说，他是非常的勇敢呐、啊。要不是他指挥得当，也打不了那么漂亮的大胜仗。再说唐赤英参加革命多年，屡立战功啊，他怎么能是改组派？住口！哎，我说老关呐、啊，我发现似乎你有点变了，你跟我有点离心了。
1: 不，
0: 书记，我没那个意思，我是说提醒您慎重。废话，我办什么事情不慎重？我早就掌握了唐赤英大量的材料，我早就想把它拿掉，只是没到开手，现在需要整顿内部的时候了。不把内部的敌人肃清，咱们下一步就打不了胜仗，就建立不了根据地。内部的敌人必须清除得干干净净，就得拿唐赤英开刀。可这执行命令，老关呐、啊，这是考验你立场的时候。是。关向英明明有一肚子话要诉说，一看夏吉一瞪眼，他不敢说，他怕激怒了夏吉对自己不利啊，这也叫明哲保身。他马上把条子揣起来，带着人下去了。夏吉在这吸着烟，考虑着其他的心事，暂且不提。咱们话分两头，单说贺龙。贺龙在红军司令部里头正聚会了几位将领，在这喝酒。为什么呢？高兴啊，败中取胜，打了胜仗，又顺利的冲出敌人的包围圈，现在到了旧城，虽然说前途未卜，但是贺龙是充满了信心呢。在那军营之中搬了几坛子好酒，找了几位朋友，都是谁呀、啊？有段德昌、宋盘明、王炳南，还有唐赤英，都是军里的高级领导人。大家团团围坐，用大碗倒满了酒，又做了几样菜。贺龙是居中而坐呀，大家频频举起大碗，尽兴的在这喝酒，高谈阔论。谁都没想到，正这时候，关向英从外边进来了。他一进来，唐赤英回头一看，是他，赶紧站起来了。哎，向英，来的正好，看，菜刚端上来，还没吃两口呢，酒刚倒满了，你先喝两口。来来来，天气够冷的，暖暖身子。唐赤英毫无察觉，拉着关向英坐到自己的身边，说着给他倒了一碗酒。 他是关将英皮笑肉不笑，他心里头有事儿。他两只手端起酒碗来，就沾了沾嘴唇，眼睛眨巴眨巴，就跟唐赤英说：“老唐啊，哎，你把碗放下，你出来一趟，我有点事儿跟你说。”大伙儿都听见了，也不知道他有什么事儿，当然不能阻拦了。唐赤英心里头没鬼，也没想到会发生意外，把酒碗放下，抹了一下嘴，站起来：“你们先吃着，我跟老关说几句话就回来。”说着转身跟关向英就出去了。关好了院门，来到院里头，还没到大门口呢，关向英用手一指挥，事先埋伏的两旁的战士呼啦就冲出来，不容分说，把唐赤英是五花大绑。唐赤英是大吃一惊啊，高声喊道：“哎，这怎么回事？为什么绑我？我怎么了？怎么自己人对自己人下开手了？我关向英，这怎么回事？”关向英没有词儿说呀，凑到近前，从腰里把那条拿出来了：“老唐啊，你问我，我也说不清楚。我是奉着书记之命，你看看这条，书记叫我抓你，我没有办法呀，带走。”可是几个人在院里这么一吵吵不要紧，贺龙众人在屋里听得清清楚楚，大家把筷子全放下了。贺龙头一个站起来，后边跟着段德昌、宋谭明、王炳南等人，大伙儿呼啦朝从屋里闯到院里一看，怎么把唐赤英给绑起来了。贺龙瞪大了眼睛来到关向英近前：“老关，这怎么回事？你给我说清楚。”关向英晃了晃脑袋：“胡子，你啥也别问了，我啥也说不清楚，这是夏西叫我这么干的。这你不明白，你去问夏西去。你看看，这是批条，上知下派，我也是迫不得已呀。那老夏说唐赤英是改组派，那我有啥招？”贺龙看了下条子，跺着脚就骂：“他娘的，真是活见他娘的鬼了！我去找他夏西，我要当面问问他，部队都到了这个份上了，他怎么还胡抓改组派呀？唐赤英要是改组派，早他妈把夏西打死了。”段德昌也气得直跺脚啊！这个夏西吃饱了撑的，一天到晚就知道抓人杀人，红军都快被他给杀垮了，找他去。当下贺龙怒气冲冲来到了夏西的住处。这夏西的北方分局啊，办事处也设到旧城嘛，离着司令部不远。贺龙进屋这时候，这夏西一个人在屋里正吸着烟，这眼睛盯着对面的墙壁发呆，后背对着门。贺龙咣一脚把门踢开，这一进来把他吓得一哆嗦，都回头一看，就见贺龙是浓眉倒竖，怒眼圆睁，杀气腾腾进了屋了。他也吓得不轻啊，还没等说出话来，贺龙噔噔噔噔几步到了他近前了：“我夏西，为什么把唐赤英抓起来？为什么？”夏西一听这个，把心放下了，不紧不慢，是慢条斯理儿啊：“胡子，别大吵大喊的，我能平白无故的抓人吗？还用问吗？因为唐赤英是个改组派呀，不清理内部怎么能行？你说什么？他是改组派，你有什么证据？”夏西冷笑了一声：“ 胡子。

0: 红三军一败鸿鹄，再败大红山，一直退到今天。这些失败的原因你想过没？都是这些改组派搞的。贺龙就问他，你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参加的红军吗？你知道老唐的身世吗？他为什么要参加红军？为什么要建设红军？难道说失败就失败他身上不成吗？啊，我看呢，你是分局的书记，要说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你，你才应该负主要的责任。要说在红军内部敢分庭抗礼的就是贺龙，敢对面折下西的也是贺龙，他们俩争吵不是一次了。这夏西从心往外还真有三分惧怕贺龙。别看他高高在上是北方局的书记，大权在握，执掌生杀大权，但这贺龙啊，他真有点惹不起呀、啊。他一瞅贺龙，眼珠子都红了。贺龙的声高，他的声音就低，这叫以柔克刚。他来到贺龙身旁，拍拍贺龙的肩膀，胡子，你说的一点都不假呀。是啊，我是北方局的书记，打了败仗，我应当负主要责任，我也请求中央对我处分，这个责任我没法推脱啊。但是呢，正是我没能及时的把改组派清除出苏区党政军机关，使他们才达到了破坏红军的目的呀。这就是我的责任。胡子，你冷静一点，你头脑太简单了。改组派建设红军为的是啥？他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消灭红军呢、啊、这不明摆着的事吗？你胡说。我说夏西，要照你这么说，我贺龙拖队伍建红军也是改组派了。夏西晃晃脑袋，这我不好说，你贺龙是不是改组派我不能下这个结论，可你心里可是最清楚不过。贺龙一听这话，一脚把凳子就踢飞了，哗啦把炕桌也给砸翻了。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在封建社会啊，自古中间两分明，就有清明的官儿，就有昏官，就有中，就有奸。也不管商周夏禹、五代残唐，也不管唐宋元明清，您都知道有清官，像包拯、狄公、刘公等等等等等，也有奸臣，像什么秦桧、庞吉、庞文啊等等等等等。他们的本意并不是想要推倒和颠覆这个国家，他们执行了一条错误路线，但是还自以为是。就拿这个夏西来说，他不认为他做错了，

认为他的做法对共产党有好处。就拿前文书来说，他把唐赤英给逮起来了，贺龙当面质问他，又喊又叫，这家耍开赖了，一不着急二不上火，以柔克刚，慢慢的对付。贺龙是个火爆的脾气，不想跟他浪费时间，用手指着他鼻子，夏曦，我就问你一句痛快话，这人你放你是不放？这夏曦呢也不明确的答复，慢慢的点了一支烟，低着头吧嗒吧嗒的那吸烟。这下贺龙可急了，你耍什么肉头阵，你到底放不放人？把唐赤英给我放了。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见外边脚步声音，噔噔噔噔噔，段德昌一推门进来了，他是怒目横眉啊，进来就说，胡子坏了，唐赤英已经被刺刀挑死了。啊，贺龙当时就愣住了，张着大嘴说不出话来。正这时候，关向英从外边也进来了，贺龙一把抓住了关向英，指着他鼻子，姓关的，你为什么把唐赤英杀了？你说。关向英也吓得直哆嗦，老贺，老贺呀，你可别冤枉我呀。他一转脸，也把眼睛瞪圆了，怒视着夏曦，不是老夏呀，你为什么派江气野也不打个招呼就把老唐给杀了？啊，大伙儿这才听明白，是江气野命人下的手。夏曦呢，看看这个，瞅瞅那个，又吸了口烟。哎呀，各位呀，我真不明白，你们为什么对改组派这么有好感呢？杀死一个改组派，你们这么心疼啊？你们这是为什么呢？他正说着，段德昌气的是浑身乱抖，脸色铁青啊。他用手一指夏曦，夏曦，你个王八蛋，你这叫草菅人命，杀人偿命，欠债得还钱，你懂不懂？夏曦到了这时候，面对眼前这几个人，他是装聋作哑，不言语了，往炕上一坐，吧嗒吧嗒吸烟，耷拉着脑袋，一语皆无。贺龙指着他脑门子说，夏曦啊，你耍什么肉头阵？我看你就是个赖死猴，赖死猴。有人就问了，什么叫赖死猴啊？赖死猴啊，是旧社会中无赖之徒的代名词，换句话说就是无赖。也就是说，这些人呢，帮着官府催差付款，用赖劲儿跟定那些被讨债的人，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贺龙见夏曦一而再再而三的杀害党政军干部，便气愤的骂夏曦是赖死猴。贺龙、关向英、段德昌见夏曦耍肉头阵不说话，只好愤怒的离开了。夏曦一看三个人走了，这才长出了一口气。他把门又关好了，开始低头给中央写报告，把红三军败退的责任全都推到唐赤英等一批党政军干部头上，他没有任何责任。这就是历史上夏曦在旧城进行的第二次肃反，一共杀了多少人？就在这儿，他杀了241名干部，不光是唐赤英一个人，又让红三军在困难当中遭受了一次重大的损失。

下级把报告写完了，天就黑了。他让勤务兵点了支蜡烛，恰好这屋内啊有几本旧书，他随便拿起一本来一看，是薛丁山征西。闲着没事儿，借着蜡烛之光，他就在那看。正看着，就忽听这街上啊有叫卖夜烧的，卖夜烧，卖夜烧。一开始夏西听不懂，后来抻着脖子一听，夜烧，哦，这是做小买卖的吆喝声。哎，这旧城不错呀，晚上还有夜卖。正好他肚子饿了，想要吃点夜宵，把勤务兵叫进来，去到外面去买点夜烧。勤务兵眨了眨眼，然后转身出去了。时间不大，他提着个小竹篮回来了，往前一立，书记，夜烧买来了。嗯嗯，这夏西往这篮子里一看，就是一愣，什么玩意儿这是？黑的乎的，哎，这是吃的吗？勤务兵仔细看了看，用鼻子闻了闻，书记，这不像吃的，我怎么看怎么像驴粪蛋啊啊！夏西借着灯光仔细看了看，不是驴粪蛋是啥呀？这夏西呀，当时就有火了，把桌子一拍，你真是个废物！我叫你买夜宵，我饿了要吃点东西，谁让你买这东西？这叫什么夜烧？勤务兵赶紧辩解，书记，您叫我买我就买，我也不懂得什么叫夜烧。哎呀，夏西晃晃脑袋，真是个废物啊，这地方真骗人呢，哪有管驴粪蛋叫夜烧的呢？其实啊，他们都是外行，换句话说都是外地人，不懂这儿的规矩。那驴粪蛋为什么叫夜烧呢？又为什么晚上卖呢？原来啊，这川陕鄂边的大山之中，每到冬季气候严寒呐，在这里住的这房子又不像北方是砖的，哎，全都是木板房，它不能御寒，因此到了冬天的夜晚，家家都要拢个火盆抵御严寒，有烧木炭的，有烧牛粪的、驴粪的。您说这干牛粪、干驴粪，要叫出名来，它不好听啊。也不知道从哪年哪月开始，把这烧火用的干牛粪、干驴粪，就起了个官名叫夜烧。所以这么一代一代就传下来了，每到冬季的晚上，就有人背着个大篓子走街串户的卖夜烧。这夏西他们是外地人，来的时日又不多，所以不明白，这才买错了。哎呀，夏西看完之后挺生气，把勤务兵骂了几句，把这驴粪全扔了，而后他也没心看书了，在地上转来转去，心里是心乱如麻呀，心说这个贺荣段德昌简直不像话，他们那眼里还有我这个书记吗？指着鼻子骂我，就差骂我八辈祖宗，就差拳打脚踢了，这要不把他们给干掉，早晚他们得把我给收拾了。哎，他忽然想起来了，心里烦闷，叫人把他的得力干将、杀人的魔王江气也给找来了。都是通过他的决定叫江气也动手，这家就是有名的刽子手啊。江气也，哎，来了，左手提着一瓶酒，还拿着一包肥肠，往桌上一摆，哎，书记，您尝尝，这肥肠的味道美极了，这酒也不错，哎，您吃点东西吧。

0: 正好夏西饿了，送来的是及时雨，他也不管干净不干净，用手抓了两块肥肠塞在嘴里嚼了嚼，味道还真就不错，是吧？我就知道您爱吃，来来，您先喝几杯酒暖暖肚子。这江七也毕恭毕敬的把酒给满上，夏西喝了三盅，您还别说，这酒一入肚，五脏六腑特别的舒服，身上也有了暖意了。他一边吃着香肠，一边品着酒，一边跟江七也偷偷的谈话。老江，有什么情况没有？江七爷两个耗子眼睛转动转动，左右瞅瞅，又到门这儿听了听，这才说：夏书记，贺荣、关向英二人凑到了一块儿，不知嘀咕了些什么。我派人到窗根底下听了听，好像是要对您下手啊。夏书记，可有句古话，叫先下手的为强，后下手的遭殃，你可不能太书生气了。那贺龙可不是吃斋念佛的人呐，他是旧军队里混过来的人，有野性，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夏西吓了一跳，好悬没被肥肠给噎死。这夏西本来就对贺龙、段德昌这些人不满，听江七爷这么一说，他是坚信不疑啊，没心喝酒了，也没心吃肥肠了，他狠狠地吸了两支烟，怎么办吧？既然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的遭殃，我就派人把贺胡子的警卫的枪给他下了，然后把他抓起来再说。江七爷点了点头，对对对，当机立断，否则后患无穷啊。说着话转身刚要走，夏西又把他叫住了，等等等等，关向英警卫的枪你说要不要下呀？关吗？他还是听我话的，不过有时候表现的不让我满意，你说呢？江七爷小耗子眼睛又转了转，哎，书记啊，不能操之过急，得一个一个的来呀，这冷不丁的一下子恐怕打草惊蛇呀，我建议对关向英先不要下手。有道理。哎，老江啊，这么办，你听我的话啊，你去找贺龙去，你就说我请他商量军情，商量下一步西征的事情，只要贺龙一到了我这里，你就派人下了他警备的枪，剩下贺龙一个人咱就好对付了。另外在我房子四周埋伏下人，看我的眼色行事。明白明白。江七也是个哈巴狗啊，主子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这小子屁颠屁颠就走了。按下他们耍阴谋咱不说，翻回头再说贺龙、关向英二人，二人正谈论夏西杀唐赤英这事儿，贺龙实在气不过呀，在屋里大喊大叫：我关向英啊，我绝不相信唐赤英是反革命，说死了我也不信，他死得太冤枉了。我说老关呐，我对你也不满意，我说你为什么那么听夏西的话，你离开他你活不了不成吗？哎，你瞅瞅，有个大事小情夏西就命你去办，我认为你是个讲原则的人，闹了半天有时候你也不讲原则。哎，你给我解释解释怎么回事。关向英一个劲儿的摇头叹息：哎，是啊胡子，你说的对， 你说的太对了，不过我呢有点心虚，想当初我犯了错误，我跟着李立三跑，到现在心还有余悸呀，我怕重蹈覆辙再犯错误，所以啊就听夏曦的。无论如何说，夏曦是中央派来的，听中央的话总不至于犯错误。胡说八道，中央怎么就不犯错误？李立三原来是代表中央，哎，那哎呀呀呀呀，我简直有些道理跟你就讲不通。总之你是是非不分，对错看不清楚，你是被夏曦牵着鼻子跑，你呀、啊、你成了他的帮凶了，真叫我痛心呐、啊。关向英啊一听贺龙的话，好像锥子扎心一样，一个劲儿晃脑子，用手啪啪拍脑门子。哎呀胡子，别说了别说了，我心里乱极了，咱说点旁的行不行啊？别说了别说了。于是两个人又说起了红三军下一步将会遇到什么情况。正这么个时候，江启也敲敲门进来了，大伙对他的看法更不好。就见江启也也是皮笑肉不笑，小眼珠转了转，满脸堆笑。哎，二位都在这儿呢，我没打扰你们二位吧？贺龙坐直了身板，沉着脸问他：江启也，你来啥事儿啊？啊啊，哎，是这么回事，方才书记跟我说了，想请您过去一趟商量军情，那旁的我就不清楚了。贺龙就一愣，掏出怀表一看，都半夜了，怎么这么晚了才商量军情啊？江启也苦笑了一下，那谁知道呢，看那样子是挺着急的，请您马上就过去。贺龙把怀表揣起来，转身对关向英说：向英啊，你先睡吧，我到老夏那去看看，我正有一肚子话想要跟他说呢。贺龙也没多想啊，当下就跟着江启也来到夏曦的住处。进了屋门，夏曦是满脸陪笑啊，起身让座：军长来了，胡子来来，我这有酒，天怪冷的，喝点酒暖暖身子吧。来来来，这酒还不错。贺龙看着面前的酒连动也没动，沉着脸问夏曦：这酒是不是江启也给你搞来的？
1: 嗯，
0: 别看我没喝，我闻着味道不错，但是我不想喝，我也喝不下去。夏曦一听啊，贺龙这声还挺粗，看那样满肚子都是气，他又拿出他那套本领来，以柔克刚：嘿嘿嘿，胡子你呀、啊、就是心眼太好了，你是不知道啊，那个唐赤英还有王一鸣在洪湖啊，他们早就合计好了，要找个茬拿你的头去蒋介石那里发财呢，所以我才把他们给杀了啊！哎，不杀。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他们最不利的就是你呀！我不是套近乎，杀他们。第一个受益的就是你贺龙啊，是吗？要冲你这么一说，我还得感谢你呢。不过夏书记，我怎么看怎么觉得他们是很好的同志，他们绝不是改组派。哎呀胡子，这正是改组派狡猾之处啊，他们善于以此来蒙蔽善良人，你就是受蒙蔽的人呢、啊。

0: 两个人正说着，突然贺龙的一个贴身勤务兵推门闯进来了，进门就喊军长不好了，警卫班的枪被江局长给下了。你看屋里这谈着话，夏曦把贺龙先稳住，把贺龙警卫班的枪叫江七爷给下了。要抓人得先下武器，不下就不好办事了。正这么个时候，江七爷从外边也进来了，这夏曦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虽然没说话，代表的是啥意思？他埋怨江七爷，你怎么没把贺龙这勤务兵给拦住啊？怎么叫他在这个节骨眼上跑来报信儿？这不坏了我的大事吗？单说贺龙听见这个事儿之后，脑袋嗡了一声，就知道事情不妙，看得清清楚楚，夏姬要对我下毒手。贺龙是豁然站起，噌，把腰中带的手枪拽出来，他这一拽枪，把夏曦吓得是魂不附体呀。虽然他手下打手甚多，远水难解近渴，贺龙离着他最近呢。夏曦把嘴张多大，他认为贺龙要打死他，可没想到，贺龙的头脑十分冷静，遇事而不慌。贺龙把掌中的勃朗宁手枪掂量掂量，啪往桌上一放，老夏啊，下了我警卫班的枪了，我这还有一支枪，你下是不下？
1: 我是。
0: 夏曦不明白贺龙是啥意思，这傻在那儿。贺龙对着夏曦是冷笑了一声，哈哈哈哈。夏曦呀，这可是你自讨苦吃。
2: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这个夏曦呀，有病，在他的眼里都是反革命。他怀疑这个，怀疑那个，居然怀疑到贺龙身上，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贺龙固执，经常反对他。他心里对贺龙是十分的不满呐，他觉着贺龙有伤他领导的资格，伤了他的颜面，哎，这个私人的报复心也。

都没了，脸色苍白，嘴唇发青，盯着桌上这只手枪是不知所措呀。贺龙伸手又把枪捡起来了，在手中又掂量掂量。我告诉你，姓夏的，这支枪啊，从我当营长的时候就佩戴在我的身上。国民党想下我的枪，没下了。蒋光头想下我的枪，没下了。任何人都没下了，就凭你，呸！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敢下我的枪，我崩了你！那贺龙说得出来，干得出来。此刻的夏曦如同木雕泥塑一样，在旁边站着一动也不动，就俩小眼睛滴溜溜直转。正这么僵持的时候，关向英从外边跑进来，累的是上气不接下气。为什么呢？他跟贺龙啊同住在一间屋里头，对面铺当间是个茶几，两个人无话不谈。现在关向英起到一个什么角色呢？在这领导班子就活稀泥，这边劝贺龙，那边劝夏曦，发自内心他倾向贺龙，但是跟夏曦又是上下级的关系，就不敢得罪。贺龙被叫走之后，关向英躺在床上就琢磨有点不对劲儿。他知道夏曦为人十分阴狠呐、啊，哎呀，他就琢磨会不会发生意外啊？这夏曦会不会对贺龙下毒手啊？又一想，不会，他不敢，他没那胆子。我劝过他不止一次了，他就坐起来了，可脑瓜冷静冷静，又一琢磨，不行，不保险呐。这夏曦固执己见，有老猪腰子，可千万别出事儿，我得去看看。他蹬上鞋一溜烟跑到办公室，就是夏曦住这地方，离着多远就听见贺龙嗷嗷直叫啊，听不清说的什么。哎呀，他这心呢都提到嗓子眼了，加紧速度一口气推门进了屋。正赶上夏曦和贺龙两个人对峙，贺龙手里掂量着手枪，没发生意外。关向英庆幸自己来得及时啊，他往两个人当中一站，把双手一伸，别，冷静点，大家都冷静点，胡子把枪带起来，这要走了活怎么办？快带起来，仗着是好朋友。他把贺龙的枪夺过来，插进贺龙腰间的枪套，转回身又来到夏曦近前，书记啊，为什么呢？这是，冷静冷静，快坐。哎，夏曦没言语，往那一坐，低着头是一句话也不说。贺龙一甩袖子，哼，想得美，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说完这句话转身就走了。这会儿他手下的警卫班把武器又拿到手里头了，保护着贺龙回到军部。关向英留下了，没跟贺龙走，就问夏曦，这怎么回事？哎，老关呐、啊，偷鸡不成反丢一把米呀、啊，是这么回事。夏曦把经过一说，关向英一拍大腿，老夏呀，我的好书记呀、啊，你这么做太冒险了，我以党性保证，贺龙他肯定不是改组派，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他怎么能是改组派呢？你这不胡来吗？你怀疑谁也不能怀疑他呀，啊，你。哎呀呀呀呀，不说了，大敌当前，最好在内部得团结呀、啊、上下级不和，将帅动武，这成何体统啊？忘乎这个仗就没法打了。

你还得跟胡子联系感情，听我的劝，这件事这片儿就接过去，谁也不要再谈了。贺龙那个人吃顺不吃枪，我回去好好劝劝他啊。书记，夏曦点了点头，那意思同意了。关向英马不停蹄又回到司令部，一看贺龙在那吧嗒吧嗒正抽烟呢，两只眼睛瞪得溜圆，嘎吱嘎吱在那咬牙呢，这口气儿还没出来。关向英就劝吧，哎呀，这些道理咱不必细说了，一直劝到天亮，贺龙这气儿算消了一半吧。最后跟关向英说，老关呐，我看夏曦他就是反革命，自从他来了之后，肃反我同意，清除反革命我双手赞成，可是不能胡来呀、拿着肃反这把尚方宝剑胡乱的杀人，这不是反革命是什么？他起到了敌人起不到的作用啊。时至今日，咱们这损失可惨重啊，军心涣散，人人自危，这兵还怎么个带法啊？不过你讲话了，他毕竟是中央领导派来的，我听你的意见，往后我跟夏曦是和好如初，只要他办事不离格，按党章党规办事，我还是服从他，尊重他。好好好，胡子，我相信你，大丈夫一言九鼎，说话算数，我太佩服你了，咱就这么办，千万别提这事儿了，千万叫他过去啊啊！没说嘛，得有关向英这样的人，不家这事儿还真就麻烦了。过了几天，大家的气氛又和缓起来了。贺龙见着夏曦不爱说话，夏曦就主动的点头哈腰，胡子吃没吃？怎么样？这两天身体还不错吗？哎哎，还行。哈哈，那就好。哎呀，弟兄们，伙食怎么样？这你不必担心，现在还有吃有喝，还够几天吃的粮食。哎，那就好，那就好。他这不亲假亲，不近假近，两个人是面和心不和呀。单说红三军在旧城啊停留了大概15天左右，这地方不能久待呀，就沿着鄂川边境继续南下，过了巫山，渡过长江，又攻克了巴东县城，在这做了补充。补充之后休息了3天，接茬往前走。1932年12月21日，红三军到达了巴东县境的野三关。这次突围西进呢，前后历时2个多月之久，行程8000多里啊，一路之上，很多人都累死了。红三军从洪湖突围的时候，一共有14500多人，到达野三关的时候，仅剩下了8000多人，而这8000多人一个个是骨瘦如柴，蓬头垢面，体弱多病。再说这弹药也耗费的差不多了，平均呢每条步枪不到3发子弹，干部更是损失严重，伤亡病故加上肃反捕杀，原来富有经验的军政干部所剩无几，党政工作几乎是陷于停顿状态。红三军在野三关稍事休息，又趁着四川军阀内讧的这个机会，无力对红军下手，因此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一举攻下了鹤峰县，处死了当地作恶多端的团访头子陆清明，然后又做了一次补充，粮米啊，军装给养啊，子弹呢、哎、又充实了。红三军的主力进到太平镇毛坝一带，红三军的军部就设在太平镇的一个吊楼上，

这回嘛有吃的了，东西嘛也补充的差不多少了，贺龙的心情稍微好转一些。这一天他视察了红酒师，视察完了要回司令部，刚到他住的吊楼下边，就见楼前的木桩子上拴着几匹战马，这其中有匹大白马，四蹄滚圆，毛色光亮。这匹大白马一回头看着贺龙了，哎呦，他是眼镜长丝啊，四蹄登空了，叭叭直撂蹶子，切切，就好像见着主人一样。贺龙一看，哎呦，怎么你来了？他见着这匹大白马也是欢喜非常。正在这时候，关向英从楼上下来了，一看着贺龙回来了，就喊：“胡子，你怎么才回来？来客人了。”贺龙一笑：“什么客人？一定是我姐来了。”哟，关向英惊讶的就问：“胡子，你是神仙会算呢？你怎么知道大姐来了？”贺龙用手一指大白马，看见没？这是我姐骑的白马，是当年我送给我姐姐的，我还不认识吗？贺龙说完了之后，噔噔噔噔几步就来到吊脚楼上，一看呢，大姐贺英正在楼上坐着喝茶，在姐姐身后坐着一个英俊的年轻人。贺龙一看姐姐，那高兴就别提了。现在是什么环境啊？出生入死啊，度日如年，见着亲人能不高兴吗？贺龙扑到贺英的近前，抓住贺英的手：“姐，姐，我不是做梦吧？尝尝，大清白日怎么是做梦啊？姐姐也想死你了。”说着姐弟二人滚下了热泪，关向英在旁边也一个劲儿的抹眼泪啊。人这一生四个字儿是生死离别，要命的事儿最动心不过呀。那贺龙从来不掉眼泪，特别高兴他许能流眼泪，特别伤心他许能流眼泪，今天就是出于特别高兴，好半天没说出话来，最后好像醒过来了。姐，快坐坐坐坐下。哎呀，我一肚子话想跟您说呀，多住几天吧，咱姐弟好好谈谈。贺英点了点头，看了看身边的弟弟，一瞅贺龙，虽然眼睛倍儿亮，还是那么精神。老了，一看弟弟脑门上两腮上多了几道褶子，贺龙给姐姐相相面，一看姐姐两鬓发白呀，才什么岁数，头发都花白了。再看贺英的脸上多了不少的皱纹，那鱼尾纹很深很深的。贺龙心疼啊，姐，这么长时间你怎么过来的？跟我说说身体如何？贺英把眼泪擦了擦，跟贺龙说：“尝尝，姐身子骨硬实得很呐。你别看经过这样的摔打，我啥病都没有。好，好啊，人家身体健康就是医保。既然姐你身子骨硬实，那我就放在心了。你这是从哪儿来呀？还用问吗？还是从老地方榆林寨呀？”你还在榆林寨，那能随便离开吗？那就是我的家呀。哎呀，姐姐，我真佩服你啊，任凭风吹浪打，你是依然如故啊。姐，哎，贺龙这才注意到贺英身后坐着个年轻人，贺龙他们坐下谈话的时候，这个年轻人就站起来了，双手低垂，双目睁着，注意听贺龙姐弟谈话。贺龙一看眼神不认得，仔细再看看，哟，这小伙长得漂亮。第一呢，他的处境和遭遇不像贺龙他们这么惨，所以气色比较好。

0: 比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比较丰满，二一个年轻，你说英雄出少年呢，这小伙个头在1米8左右，长得也膀，五官英俊。贺龙就问他姐姐，这是谁呀？啊，哎呀，光顾咱们唠嗑了，忘了说了，我给你介绍介绍，孩子过来，你叫什么呢？叫叔叔吧。贺龙就问他谁呀？嗨，他就是廖茂才的儿子廖汉生啊。哎呦，他就是汉生啊！我看看，我看看。贺龙把廖汉生拉过来，上下仔细看了多时，晃了晃脑袋，哎呀，光阴似箭，这小孩都变成了成年人了。当初分手的时候他才这么高，现在成了一条壮汉了。书中代言，我提到廖汉生这名字，有许多上年纪的老同志都记得吧，但是在这里咱要简单的介绍介绍。廖汉生是湖南桑植人，跟贺龙是同乡，父亲叫廖茂才，早年间跟着贺龙反对地主军阀，给贺龙负责过军中的文墨之事。可惜的是这廖茂才命短，在1922年就早早的过世了。廖茂才与贺英的丈夫古吉廷是八拜之交，古吉廷就是古虎啊，因为他年长为兄，廖茂才年幼为弟。就这样，廖汉生呢就管贺英叫伯母，但出于乡俗，廖汉生一直称呼贺英为大姨。到了后来，廖汉生听说贺英拉起来队伍，他就投奔了贺英，一直跟在贺英左右。贺龙一看这廖汉生长得一表人才，十分高兴啊，当下又对贺英说，大姐呀，我正要派人去通知你，想不到你这么快就来了。贺英听完了口打哀声，长城啊，你不知道吧，我那边也出了许多许多的事儿啊。王香泉你知道吗？太知道了。王香泉怎么了？他呀反水了，反水就是背叛投敌了。贺龙听完啪一拍桌子，火就上来了，这个小子反复无常，老子要逮着他，我收拾了他。贺英就说，弟弟你还是火爆的脾气，你坐下听我讲讲经过，然后你再发火也不迟。行，贺龙气呼呼坐下听姐姐讲。原来这个王香泉是贺龙的亲老表，他还有两个把兄弟，一个叫贺佩清，一个叫贺炳南，他们原先呢都在旧军队干过，是贺龙的老部下。后来贺龙组织军队的时候，他们也带着人马前来投奔，可他们投奔贺龙啥目的呢？是出于家族观念和义气，所以他们在红军中仗着贺龙是高级领导，免不了横行霸道，为此众人很有意见。贺龙知道了之后，把他们叫到眼前，狠狠地惩罚了他们。表面上他们虚心接受，暗地之中这恶习是依然不改呀。到了后来，由于湘鄂边特委执行了王明的左倾政策，红军是连连失败，净打败仗。王香泉、贺佩清、贺炳南这仨人一看呢，完了，前途渺茫啊！所以背着贺龙不知道，就跟敌人通上了气儿了，说他们反共不反贺，准备反水。可敌人呢，也就是国民党，也没放过他们。表面上说行行行行，只要你们能过来，咱们就是好朋友。过去的事情既往不咎，把他们仨给摁住了。出其不意发动了进攻， 就下了手了。贺炳南死在乱军之中，王香泉和贺佩青拉着剩余的人这一通跑啊，总算逃出国民党的魔掌。后来呢，他们逃到一个地方叫四门岩，是座大山，钻到山里都不敢出来了。正在这时候，贺英正带着人在四门岩打游击，哎，就跟这王香泉又联系上了。贺英一听他们反水，也气得不行啊。后来呢，这王香泉、贺佩青跪在贺英的脚下，一把鼻涕一行眼泪啊，一个劲儿的认错呀，发誓要改过自新，还要重新加入红军。对这个事儿呢，贺英一时啊没有主见，收他们好是不收他们好呢？一打听，他们手下还有200多人，200多条枪，可把他们收下，他们真要改过自新，也是一件好事儿。虽然他当时没有表态，但他心里头盘算着，这有贺龙在跟前儿，让他决定就好了。哎，正这么个时候，侦查员探听出消息来了，说最近红三军呢已经到了附近了，在太平镇毛坝一带扎下队伍了。贺英一听，什么，我弟弟来了，真是大喜过望。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
5: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北京多云，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6: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6: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5: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6: 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带动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5: 第20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金牌过百。
6: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

0: 日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3: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4: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3: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5: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3: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6: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3: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7: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3: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8: 升级数字展城，打造

0: 定是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2: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5: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廷、孟雍。
6: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7: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6: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蒲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8: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辣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 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9: 现在行情看大品就知道，心里有底。辣椒辣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6: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10: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6: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11: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3: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世界的景象。上海市民杨澜说：
13: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12: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14: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15: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16: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15: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17: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18: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9: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8: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20: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5: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10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1: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22: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晒家酱、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 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21: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0: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3: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1: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2: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1: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23: 这白桃的声音也好听，是不是？
24: 好，对，特别脆。
23: 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1: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2: 桃里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这位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1: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2: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容易销售一空。
1: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100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2: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吉安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5: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3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4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25: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3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26: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25: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27: 好的，非常。
4: 常漂亮，
6: 控制得非常好。
4: 嗯，
25: 男子双人三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净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

0: 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男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三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1: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0: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四分之一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四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名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2: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3: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6: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5: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7: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5: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8: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5: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6: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5: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9: They have agreed on this.
7: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5: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6: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2: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3: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1名婴儿。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远、郑兰、孙勇、朱心怡，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开辟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书写中美关系历史新篇；习近平主席美国之。

0: 施行取得丰硕成果。
1: 国庆节将至，天安门广场大花篮携手长安街十组立体花坛亮相，一篮盛景十处芳华，藏着哪些创意巧思？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闭幕，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大赛如何影响全球技能发展，又为中国技能人才培养带来怎样的回响？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95后面包师的冠军梦，听龚鑫讲述他从深圳流水线工人到站上国际大赛领奖台的故事。
0: 国庆售票高峰临近，宣称能加速候补的广告帖子真的有用吗？平台变相加价收割焦虑背后又是怎样的流量生意？
1: 日本媒体称，日本防卫省确认将于十月军演当中首次投入远程导弹，新型军国主义新动向会给地区和平安全带来多大威胁？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三天。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起到29号，华西至黄淮、江淮地区多降水，淮北北部、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青藏高原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雪或雨夹雪，高海拔地区有大到暴雪，局地有大暴雪或特大暴雪。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全国铁路客流昨天继续保持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今年双节假期相临，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早上，铁路12306已累计预售中秋国庆假期车票1.43亿张。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26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他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号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特朗普说，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他拒绝了这一提议。以色列国防军26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以军称，该设施内储存了此前曾用于袭击在所谓安全区内开展行动的以军士兵的武器，此次袭击旨在消除即时威胁。巴勒斯坦方面26号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受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日本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截至当地时间昨天下午6点，两县遇难人数升至12人，仍有3人下落不明。据日本媒体报道，目前千叶县仍有约6000户处于停电之中。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昨晚，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开赛，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最终获得首回合第4名，另一名张雪机车选手因摔车遗憾退赛。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5枚金牌，田径赛场上，闫子仪、陈芋杰等新星将向金牌发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在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从23号到25号，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氛围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
2: 习近平主席这次美国之行延续了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积极效应，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既造福两国又惠及世界。来听总台记者刘慧敏、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这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首次在这里迎接外国领导人。

0: 战机飞跃致敬，高规格礼遇为访问拉开恢宏序幕。第二天上午，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为习近平主席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发表重要讲话，并肩检阅仪仗队和战机飞越白宫。习近平主席在致辞时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在随后的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成为此访重要的政治成果。当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宴会致辞中，习近平主席提及中美民间友好的高光时刻，两国人民在二战中并肩作战，中国军民以数十万生命的代价营救数百名美国飞行员，中国制沙人殷玉珍与美国友人塞考斯跨越20多年在中国重逢，当年在沙漠中种下的树苗已成为森林，真挚的话语、感人的故事引发中美各界人士强烈共鸣。为推动中美人文交流，习近平主席宣布了一系列新举措。最受美国民众欢迎的好消息是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大熊猫是友谊的使者，深受美国民众喜爱。两国的熊猫

0: 情缘已跨越半个多世纪，平平扶霜的到来将为中美友好再添佳话。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两国元首夫妇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茶叙之后，特朗普总统夫妇邀请习近平主席夫妇共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这与五月习近平主席邀请特朗普总统参访天坛异曲同工，体现了中美两个大国对彼此历史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参观中，习近平主席表示，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维护了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的大局，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产生深远影响。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国庆节马上就要到了，各地的节日氛围也越来越浓。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和市民见面。
4: 那么今年北京的国庆花卉布置有哪些独特之处？一览盛景，十处芳华，里面藏着哪些创意巧思？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视线来到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北侧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
6: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叶的梅花、2叶的杏花、3叶的桃花、4叶的芍药、5叶的石榴、6叶的荷花、7叶的蜀葵、8叶的桂花、9叶的菊花、10叶的芙蓉花、11叶的山茶花、12叶的水仙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5: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同时，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展现全国人民携手奋进、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的壮阔图景。
7: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我们是以国家富强为主题，通过航天、火箭回收，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城市更新等场景来体现。西长安街的花坛，我们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通过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呀、花园城市建设呀、还有美丽乡村等几个方面，突出人民共建共享美好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特别是在沿线的立交桥区、复兴门呀、建国门呀、木樨地、东直门北桥，通过月季花香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5: 如宋学民所说，长安街沿线的10组立体花坛主题丰富多彩。从东向西看，建国门的花坛以长征更序为序幕，而后东单4组花坛体现深耕新质生产力，聚力高质量发展；西单4组花坛体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美好生活；最后复兴门的花坛以勇往直前为主题，作为对未来的展望。蓝海浪说，为了尽可能选中最符合时代特征的主题和元素，设计团队下了一番苦功。
6: 我们团队啊，设计了20多年的国庆花坛哈、我觉得做这个花坛素材啊，最好是最新的。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关心这些时事，那个可重复维修火箭一出来了哈，哎，我们特别高兴哈、这个就很好的素材。还有那个奔跑的机器人，其实原型就来我们那个亦庄机器人马拉松大赛哈，六强网也是今年最新的，也是个难点。优级城市的地下管网怎么在这花坛来底线，又让它不是很生硬，这是我们设计过程中是最难的。我们就相当是一个断面一样，跟花卉完美结合来展现，把大家好的想法融在一起，反复的堆销修改，不断去论证，才得到现在 的效果。
5: 花坛的主角自然是花，依托北京市重要节日重大活动环境景观服务保障基地提供的品种支撑，今年有50个花卉新优品种首。
8: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敢是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13: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 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曾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7: 一起去读书吧。
19: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20: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1: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22: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3: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2: 是太棒了。
1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6: 不忘初心为本，
2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2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7: 弯路是什么呀？
2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7: 那读书还能干嘛？
2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7: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8: 读书破万卷，
0: 人学
1: 下知道，有神
0: 不学。
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3: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4: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6: 来，坐我后面。
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6: 嗨，你们好。
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0: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30: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1: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3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2: 啊。
32: 电费翻倍的交，
33: 每年这些家电
34: 不管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33: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35: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消
36: 耗
35: 的
36: 家
35: 电消耗的大量，
33: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37: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38: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39: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40: 公元697年，68岁的狄仁杰第二次出任宰相，此时距离他去世还有3年时间。在这3年里，随着武则天日渐年迈，各股势力蠢蠢欲动。那么狄仁杰究竟是如何度过人生的最后时光的？为了复唐大业，他又做了哪些巧妙的安排呢？敬请关注《狄仁杰真相之栋梁下士》。公元697年，68岁的狄仁杰被武则天召回朝中，第二次出任宰相一职。此时距离他去世还有3年时间。就在这段时间里，在狄仁杰等大臣的力劝之下，武则天最终立李显为太子。困扰已久的继承人问题，看似就这样和平解决了。但是随着年事已高的武则天越来越沉迷于享乐而疏于朝政，武家子弟、太平公主、二张兄弟等各股势力又都蠢蠢欲动。 那么一心想要匡复大唐的狄仁杰，在他人生的最后三年里，面对波诡云谲的政治局面，都做了哪些巧妙安排呢？陕西师范大学于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狄仁杰真相之栋梁下士。
0: 狄仁杰第二次担任宰相前后一共也就是三年多的时间，公元700年呢他就去世了。要说三年时间一眨眼也就过去了，但是对于狄仁杰来说，他这人生最后的三年却是诡谲充满矛盾斗争的三年。整个朝廷内外表面的平静之下蕴藏着一个巨大的漩涡，而他本人就在这个矛盾漩涡的最中心。此时的国家形势啊，政治形势我们需要归纳总结一下。这个阶段的武则天已经出现了几个显著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武则天呢性格转向了宽厚。此时的武则天性格转向宽厚，那么给国家政治带来了很多的这个变数啊。古代社会我们说是人治社会，人治社会就有个特点，那就是政治会随着统治者个人的变化而变化。我们说武则天性格开始转向宽厚，其实啊这也是相对于他本人以前而言。要说晚年武则天杀人还是不少，但是呢再也没有那种系统化的成规模的这个酷吏政治了。到了晚年武则天显得呀怎么说呢，哎，自信心看着比较增强了，不再疑神疑鬼了，不再看谁都像这个阴谋分子了。所以狄仁杰他们提出的一些反面意见一些劝谏他也能够虚心的接受了。听到一些不爱听的话，心里再不乐意，他也不再像年轻的时候那样动不动从帘子后面跳出来跟人家 PK。 那他怎么办呢？您看，您翻开史书您就会看到，晚年的武则天特别善于打哈哈，听到什么不爱听的话和颜悦色，嗯，好，您说的好，您说的对，哎，说的不错，赏赐您金银财宝，完事儿呢该干嘛干嘛，这就叫虚心接受坚决不改。那么话可说回来，有时候啊所谓严厉意味着责任感，所谓宽厚意味着倦怠。武则天就是这样，宽厚的同时他开始怠政了。人人都知道当皇帝好，但是真当上几十年的皇帝啊，很多人呢也就开始对政治失去兴趣。后来那个唐玄宗不也是这样吗？那也当了将近半个世纪的皇帝啊，最后怎么样，到了晚年什么事儿都提不起兴趣来，只有一个兴趣，那就是杨贵妃，宠信李林甫、杨国忠，最后怎么样，安史之乱。武则天也是这样啊，从她和高宗一块听政算起啊，到现在这也半个世纪左右了，权力的那种刺激感满足感已经消失殆尽了。他呢开始比较的倦怠，提起政事呢就没多大的兴趣，而把兴趣呢转向了什么东西呢，丹药，长生不老啊。武则天的第二个变化，越来越宠信二张。武则天和二张的年龄差距，那是奶奶和孙子的差距啊。越到老武则天越宠信二张，大有一种想在这两个年轻人身上汲取青春元素的那个感觉啊。二张十分的骄横，朝中百官都不放在眼里，武则天还很纵容他们， 有时候举办一个宴会，还让二张专门在宴会上拿朝中百官开玩笑，武则天在上面笑得哈哈的。那么朝中巴结讨好二张的人非常多，前面我们说过武承嗣都给二张牵过马，你像那个武三思就吹捧张昌宗，说张昌宗是这个仙人投胎。武则天

0: 听了还蛮受用，于是让张承宗穿上鸟毛做的衣服，手里拿着箫，骑上一个木头鹤，扮演一个山寨版的仙人啊。那么二张的得势使得他身边聚集了大量的这个奸佞小人，这些人拍起二张的马屁来那叫一个肉麻。比方有一次大家举办宴会啊，在这个池塘旁边呢欣赏这个莲花，有人就说了，说六郎念似莲花。六郎是谁呢？是张昌宗啊，张昌宗排行老六，六郎。结果呢又旁边又有一个大臣，人家更上一层楼，人家站出来说，哎，不然不然，不是六郎面似莲花，而是莲花面似六郎啊。我不知道您怎么样啊，我当年第一次看到这则史料的时候鸡皮疙瘩起了一身呢。二张的得势败坏了朝廷的风气，很多人都想走他们这样的一个捷径，所以呢甚至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有的大臣给武则天上书，特别强调自己在某方面拥有超强的能力，这都是前所未有的荒唐事儿。朝廷的风气已经被二张给带坏了。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呢，二张得势了，二张家里人也跟着得意一时。比方说张昌宗有个弟弟叫张昌仪，借着他哥的势力呢，哎，就当了个洛阳县令。你可不要小瞧说这是个县令，洛阳县令那是天子脚下的县令，非常牛啊，卖官鬻爵。有一次一个姓薛的人给他贿赂了50两金子，求他把自己给提拔一下。张昌仪呢就跟吏部的官员打了招呼了，结果过了几天那个吏部官员跑来找他了，说对不起对不起，这个我把名单给搞丢了，您上次跟我说那人叫什么来着。张昌仪一听是破口大骂，混账东西，不会办事儿，我也忘了，就记得姓薛。没招了，这吏部官员回去就把那一批所有姓薛的官员全部官升一级，一共60多人。那你说对这些姓薛的来说这叫啥？这就叫做无事家中坐，馅饼天上来吗？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在武则天晚年，最大的问题就是继承人是姓李还是姓武。虽然公元698年武则天权衡再三，最终立李显为太子，但是武家子弟对皇位窥视已久，不可能就这么轻易放弃。那么武则天将会如何处理李武两家的矛盾？狄仁杰为了确保李显将来顺利继承皇位，又会做哪些特别的安排呢？
0: 这么多人巴结追捧二张，可也有人就不买他们的账，谁呢？狄仁杰。你看史书当中记载了狄仁杰那么多劝谏武则天的故事，但是呢有个现象，狄仁杰没有主动攻击过二张。因为什么呢？说真话，二张啊，可能狄仁杰认为二张的问题属于武则天的私生活，最起码在这个阶段是这样的。而且这二张是武则天的心理底线，轻易不要去触碰。但是可有一条，你要是二张惹到了狄仁杰的头上，狄仁杰可也是毫不客气啊。比方说有这么一件事情，集义记里头啊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说南海地区给武则天进贡了一件集翠球。什么叫集翠球呢？顾名思义就是用翠鸟的羽毛做的这么一件大衣，很名贵。武则天把这件大衣呢给了张昌宗了，结果这一天狄仁杰进宫奏事，一进门就看见武则天和张昌宗两个人在那个地方

0: 下双陆棋，我估计狄仁杰看见张昌宗第一眼就没好气儿。你想想狄仁杰什么样的人，严肃的老夫子，正统的儒家，能看上二张这种特殊人才吗？而且你看那张昌宗那模样，一大男人油头粉面，穿了件鸟毛做的衣服，这不就是传说中的鸟人吗？可能是为了缓和一下狄仁杰和二张之间的关系，武则天呢邀请狄仁杰坐下来跟张昌宗一块下棋。为了活跃气氛，武则天还特地问狄仁杰说，卿二人赌何物？狄仁杰故意说，赌昌宗所衣毛球，我就赌他那件鸟服。那么武则天紧跟着又问，卿以何物为对？你拿什么赌啊？狄仁杰一指身上穿的这个紫袍说，臣以此敌。武则天一听就笑了，他说，卿未知此球驾驭千金，卿之所指为不等矣。不对等啊，你那件紫袍能值几个钱呢？人家狄仁杰站起来正色回答说，臣此袍乃大臣朝见奏对之衣，昌宗所衣乃必信宠誉之服，对臣之袍臣有泱泱。我这是朝廷宰相的官服啊，他那是靠男宠当男宠换来的衣服，你让我跟他赌我还不乐意呢。那是武则天拿狄老头也没办法，那你们开始下吧。张昌宗这小子早让狄仁杰刚才那番话噎得七荤八素的，脑子全乱了，不一会儿就败下阵来了。狄仁杰毫不客气从他手里把那件鸟服一把抓过来，然后走出门外甩给了自己的家奴，你穿去吧，然后骑上马扬长而去。那你说二张能不记恨狄仁杰吗？那也没办法，因为二张是社稷的敌人，为了国家社稷，狄仁杰的性格虽然不是个主动树敌的人，也必须站到二张的对立面上去。当然了，正如我们前面所讲的，二张这两个人在立这个李显为太子这个事情上，他们也是立过功的，他们曾经劝谏过武则天。可是正如司马光所指出的，这两个家伙是为了给自己以后谋个长久富贵才这样做的，跟狄仁杰的初衷出发点不一样。第三个变化，武则天越来越倚重太平公主和上官婉儿。武则天的年龄越来越大，那么对政事也越来越没兴趣，一般的行政性事务就交给了狄仁杰他们，还有一些事儿机密的事儿不能放到明面上去做的，就交给了太平公主和上官婉儿去做。太平公主这个人不用多说啊，武则天的宝贝疙瘩，对吧？你这个据说是相貌性格都很接近武则天，武则天非常喜欢她，那是武则天的贴身小棉袄吗？这男宠张昌宗还不就是他推荐的吗？你看这棉袄当的多贴心的啊。武则天对这个太平公主啊非常的放心，很多事儿都交给他去办。史书上记载说，太平公主那个权势是越来越大，二十余年天下独有太平一公主，父为帝母为帝，夫为亲王子为郡王，贵盛无比。在中国历史上，父母都是帝王的公主，独此一份儿，要不怎么叫天下独太平一公主？所以太平公主从这个阶段内开始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朝廷内外什么重大的事儿，他都要参与。你翻开史书就可以看看，这个阶段内任何事儿都少不了个太平公主的身影，爱参与政治斗争。上官婉儿的经历呢，则比较曲折。上官婉儿她的祖父是唐高宗时期的宰相上官仪，上官仪是被武则天杀了的。那么杀了以后呢，按照法律来说，上官家的这个家属就都有被罚作奴隶了。当时上官婉儿还是个婴儿，长大之后的上官婉儿啊聪慧伶俐， 写的一手好文章，结果被武则天发现了，留在身边内掌致命，也就是当了一个机要秘书。史书记载，从胜利年间开始，武则天开始呢让上官婉儿参与一些决策性的政治活动，参决百司奏事。而所谓胜利年间，也就是狄仁杰第二次担任宰相的这几年。不过话可说回来，此阶段内太平公主和上官婉儿的得势对于狄仁杰来说是个好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太平公主毕竟姓李呀，她和李显、李旦那是血浓于水的亲情啊。而且李显和李旦这两个家伙，一个糊涂一个软，是太平公主强势，由她来辅佐自己的哥哥，有助于李显未来当皇帝，所以对于这个狄仁杰来说这是好事。至于上官婉儿呢，虽然后来上官婉儿跟武三思勾搭成奸了，不过最起码此阶段内他还不是那边的人，对狄仁杰起码是构成威胁。
1: 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深得武则天的宠爱，朝堂之中的很多大臣都想尽办法的巴结讨好他们，当然也有不少政治志士对二张兄弟不屑一顾，但是在史书中却很少看到狄仁杰主动攻击二张兄弟。那么刚正不阿的狄仁杰对待骄恣狂妄的二张究竟是一种什么态度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人有姓，国有国号，中国在4000多年的历史中曾经有过很多不同的国号，从夏商周到元明清，这些我们如数家珍的朝代名称是不是就是国号？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胡阿翔解析5000年中国历史变迁，揭秘14个统一王朝国号的由来，系列节目《国号百家讲坛》即将播出。
0: 第四个变化，武则天开始极力调和李武两家的矛盾。此时的狄仁杰最警惕的还是武家子弟，武家人当中武承嗣已经被气死了，这个时候地位最高的就是武三思。武三思这个家伙呀，怎么说呢，说起来这个人的城府要比武承嗣要高深啊，这个人呢比较的这个沉稳狡诈，他其实从内心来说也是一门心思想当太子当皇帝，可是他看到哎，李显这阵已经被立为太子，又有狄仁杰这样的强势人物来辅佐，所以呢他暂时的就蛰伏下来韬光养晦。你翻开史书你可以看到，在狄仁杰第二次担任宰相的这几年时间里头，很少看见武三思有什么大的动作。对于武则天来说，李武两家的矛盾也是他的心腹大患，但是呢究竟该怎么处理他心里头也没谱。据说大臣急需啊离开京城去外地赴任的前夕，曾经来辞别武则天，双方之间有一场意味深长的对话。当时急需说啊，臣今远离阙庭，永无再见之期，愿臣一言，我这次远行恐怕再也没有回来的机会了，想跟您说句心里话。武则天赐座说，你开始说吧。急需问，或水土为泥，有真乎？啊，把水和土和成一团泥巴，有没有矛盾呢？武则天说，没有啊。好，急需紧跟着又问，说分半为佛半为天尊，有真乎？我如果把这团泥巴一半捏一个佛像，一半捏一个天尊像，有没有矛盾呢？武则天说，那就有了。 一个是佛教的，一个是道教的嘛，肯定有矛盾嘛。急需马上就跪下磕头说，宗室外戚各当其分，则天下安，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犹为王，此陛下屈之，使他日必争，两不得安宁。今天您看看，你已经立李显为太子了，那么五家人还在当王，您这等于是把一团泥巴分作一个天尊像，分作一个佛像啊，他日必有争端呢。急需说这个什么，这话什么意思呢？也许他是在敦促武则天要放弃一方，或者是说他在敦促武则天要早早的解决两家的矛盾。不管怎么样，显然急需本人提不出什么解决办法来。武则天的回答也非常的无奈，他怎么说呢？他说：“朕依之旨，然夜已如是，不可何如啊？我也知道啊，可是现在已经这个样子了，那怎么办好呢？”后来，武则天采取的是一个笨办法，他把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太平公主和武三思等五家子弟召集在一起，举办了一个盛大的仪式。在这个仪式上，双方是指天画地、赌咒发誓，啊，发誓我们两家永远不为敌，啊，永远不搞纷争。发完誓呢，再把这个誓词刻到铁牌子上，藏起来。靠发誓来解决政治矛盾，在历史上好像还没有过成功的先例啊。就这还不算，武则天呢还要求李武两家联姻，刚巧呢这个李家这边女儿多，李显和李旦女儿加起来多少个呢？19个。武家这边男孩多一点，于是陆陆续续结成了好几门婚姻。这样子呢，太子李显和这个武三思就结成儿女亲家了。要说起来，武三思这个家伙，他脑子里始终在惦记着太子和皇位，但是李显却在表面的和好之下逐渐放松了警惕性，他跟这个武三思之间关系还越来越好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这个也不奇怪，因为李显本来就是个糊涂蛋，他老是看不清形势，急需提不出两家矛盾的解决办法，武则天搞个笨办法，李显呢更看不清，只有狄仁杰看得清。狄仁杰明白，这李武两家的矛盾就没有办法解决，必须要采取矛盾冲突斗争的方式来加以了结。但是很明显，狄仁杰并不想在他的有生之年出来主持这场斗争。我估计啊，原因呢有两个，一个是他对武则天还是有君臣感情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狄仁杰此时可能身体已经不行了，不足以应对这样的复杂而重大的斗争，所以他采取了立这个李显为太子这种和平方式来改朝换代，他并不想采用非常手段。此阶段内，狄仁杰对于武则天来说，他是武则天最信赖的助手，应该说他对武则天的辅佐是诚心诚意的。至于后面的那个政变计划，那也是随着形势的发展才逐渐产生出来。那么狄仁杰对于李武两家的这个矛盾问题，他采取的解决方式就是两个，一个是构建一支队伍，这个队伍就是张柬之等人来代替自己从事这场斗争；再一个就是他寻找各种机会去想尽办法帮助李显巩固地位。胜利三年夏季，武则天得病了，然后前往三阳宫避暑。三阳宫是武则天给自己修的一座行宫。那么狄仁杰随行，

0: 在随行的过程当中，狄仁杰提出了一个要求，请求让太子李显监国。这个皇帝离开京城由太子来监国，这在唐朝的历史上也是不乏先例的。但是此时狄仁杰提出这个要求就颇有点引人注目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说实话，武则天这次啊病得不轻，而且年纪又这么大了，此时的太子出来监国，你揣摩一下，是不是有点等着接班的意思？结果此事呢遭到了一个人的反对，谁呢？魏元忠。魏元忠秘密向武则天上书，否决了这个提议。要说魏元忠这个人，他原本是狄仁杰的战友啊，两个人当年不是一起被酷吏诬陷投入监狱吗？一个战壕的，怎么此时他站出来阻挡狄仁杰呢？恐怕原因还是我们前面所说的。魏元忠这个人前后有变化，刚开始是一个耿直之士，后来随着仕途的坎坷逐渐变得贪财而世故，很有可能啊他是想借此事啊向武则天表忠心，所以出来阻挡这件事儿。这个事儿没成，虽然没成，但是却体现出了狄仁杰的良苦用心，就是他要用一切办法来巩固太子李显的这个位置。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公元700年，71岁的狄仁杰病重，但在此刻他最关心的还是国家社稷。根据记载，他的临终遗言可以说是直接导致了武周王朝的灭亡和李唐王朝的匡复。那么在狄仁杰去世之前，他都见了哪些人？他们之间到底都谈了些什么呢？
0: 这一年秋，狄仁杰呢病重，然后张柬之、桓延范、袁术己、敬辉、屈玄伟五个人去狄府当中探望。想来狄仁杰大概是感慨良多呀，自己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责任重大的一生，自己的肉体也许就要湮灭了，但是自己的政治理想必须得到发扬光大，国家的形势必须得到扭转，而希望就寄托在面前的这五个人的身上。可是面对着这五个人，狄仁杰竟然采取了沉默的态度。唐代的《狄良公传》记载说，偶对终日，竟无一言，少卿流涕及枕，但相视而已。五个人坐了大半天，狄仁杰一言不发，最后还流出眼泪来。五个人很惶恐，于是呢就退出了屋外，相互就议论说，狄国老这是怎么了呢？这个当时袁术己猜测说，岂不气力转雷，须问家事乎？是不是身体不行了，想交代家事啊？张柬之是这几个人当中年龄最大的，他是头。张柬之说，未闻大贤废国谋家者也，大贤之事历来都是先国而后家的，等着吧，一定有下文。结果果然过了一小会儿，有人来请张柬之、桓延范和袁术己入内，刘敬辉和崔玄伟在外等候。等到这三个人进去，狄仁杰才开口说话。他说呀，相者无言，盖以二公之故，此二公能断而不能逆，若先予抑制，势必外泄，一泄之后则国义而家亡也。我刚才不说话全是因为敬辉和崔玄伟在场，这两个人很能干，可是这两个人有个缺点，就是不善于保守秘密。我说的这个话要让他们给泄露出去的话，就不